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汉帝忽略朱贵要送林冲上梁山呢，武惊天起来了，朱贵把林冲也叫起来，洗漱已毕，给安排了一点早点。这个时候啊，天还没亮呢，冬天嘛，亮得晚。就见朱贵把水亭上的窗户先打开了，然后呢，拿出一张雀化弓，搭上了一支响箭，对着水泊那里芦苇丛中啊，一声尖鸣就射过去了。这声鸣响啊，是又长又尖呢。林冲不知何意，就问呢：“这是何意呀？”这是山寨里的号箭，您呐稍微等一会儿，就有船只来了。果然呢，没过多久，就见对面芦苇水泊里唰，有三五个小喽啰带着一只快船过来了，就停到了水亭之下呀。朱贵当时就带着林冲拿着兵器行李上了船，小喽啰把船那么一摇，就驶进梁山泊，直奔金沙滩呢。在船上林冲这么一看呢，这水泊呀浩渺渺，望不到头啊，那真是山排巨浪，水接摇天，岸边密丛丛，都是芦苇荡，在里面藏多少只船，外面都看不见呢。这要是有官兵前来进剿，那一进来就得中埋伏啊。确实是个藏身的好所在呀。林冲一边观景一边赞叹，不知不觉船只靠岸。这里啊是梁山大寨的码头，叫做金沙滩。朱贵带着林冲上了岸，往前走，后面有小喽啰给背着包袱拿着兵器。林冲又一看，这山寨啊两边都是合抱粗的参天大树啊，半山里头有一座断金亭子，再转上来前面闪现一座大关，关前摆着刀枪剑戟弓弩戈矛，四面都是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啊，上面站着无数的小喽啰巡逻把守，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两个人进得关来，两边是夹道遍摆的队伍旗号，再往里走又过了两座关隘，这才来到了大寨门口啊。一看呢，四面高山，巍峨耸立，三关雄壮，是团团围定，中间镜子面一样的有一片平地，方圆四五百丈啊，靠着山口那才是正门，两面都是耳房，走进正门是一片大空场，正中间有旗台，旗杆上面一面大红旗写着水泊梁山四个大字啊，扑啦啦是迎风舒展。正对面一座雄伟庄园的大厅，悬挂着一块金字横匾，写着三个大字聚义厅。厅外两边站着喽啰，衣服号坎鲜明啊，手握刀枪棍棒，是好不威严呐。朱贵引着林冲来到聚义厅上，抬眼一看，正中央一把交椅，上面坐着一个人，看年岁四十五六岁，白净净一张面皮，小鼻子小脸，是细眉细眼，两片薄唇，三缕短墨髯，头上戴着白色覆头，身穿着月白缎子长袍，外罩白狐狸裘大氅，浑身散发着一股子书生文气呀，那不像是一位杀人放火的强盗寨主。林冲一见，心中就明白了，甭问呐，这位就是梁山泊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呐。再看左右交椅上，各坐着一条大汉呢，除了一个黄脸一个蓝脸不一样外，其他这两位跟孪生兄弟似的，坐着都比一般人站着还得高一头，这要站起来啊，都快顶到聚义厅的大梁了。那甭问梁山泊另外两位寨主摸着天杜迁和云里金刚宋万，朱贵引林冲
赶紧上前道了一声大惹。一见林冲进来，杜迁送万人家早就得到信儿了，知道是谁呀，就想站起身来行礼，但是一瞅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面无表情，一动没动。那人家是大寨主啊，大寨主不发话，这俩人抬起的屁股啊又坐下了。其实啊，朱贵一登岸就打发小喽啰前来送信了。三位寨主早就知道林冲要投山寨，按说应该出厅相迎啊，这是不但没出厅，连起身都没有啊。朱贵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那我再介绍一遍吧。三位寨主，这位就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姓林名冲，绰号豹子头啊。因为被高太尉陷害，刺配沧州，在那里又被奸人大火烧了大军草料场。林冲首任三名奸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家，大官人对林教头好生相敬，因此特写来书信，举剑入伙，书信在此。林冲赶紧的由打怀中取出书信，双手呈上啊。这王伦呢，哼都没哼，也没起身，伸手，说伸手好听啊，其实也就是伸出俩手指头把这信夹过来了，然后拆开了看了看，这才算开口啊，坐吧，就说俩字儿，用手一示意，请林冲做了第四位教义，朱贵做了第五位。来呀，取酒。小喽啰取过酒来给大家都满上，王伦举杯示意林冲喝了三杯酒，但是一句话可没有说呀。三杯喝完把这酒撤下去了，王伦这才问，柴大官人近日无恙否？那问的还挺拽文的，但是可没带林冲的名姓，就问柴的官人。林冲赶紧回答，每日只在郊外行为打猎，以乐性情。林冲一看，可能这位大寨主是读书人，喜欢这样文绉绉的说话吧，这个我也会，我也拽。哦，上茶，又给端上茶来了。王伦用手示意，请喝茶，请喝茶。他端起杯子，把嘴放到茶杯边儿，停住了。怎么呢？王伦看着林冲啊，气度不凡，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先说话，我就是一个不及第的秀才，后来跟人起了争执，没奈何与杜迁跑到梁山上落草来了，后来宋万又来了，慢慢的苦心经营，聚集了

几百人马。其实啊，我清楚的很呐、啊，我除了会读书写字之外，不会武艺。杜迁、宋万武艺也平平，我们三人占着梁山还挺好的。这林冲可是京师80万禁军教头啊，必然身怀绝技。现在他还不知道我们的底细，如果把他留下来，肯定不久就知道了我们的底细了。他能耐比我大，万一哪天他不服管，把我的位置给抢了，那该怎么办呢？干脆呀，不开这个头，不留他，免生后患呢。不过这样的话，柴进面上那就不太好看了，就会说我王伦忘了往日之恩了。嗨，如今呢也顾他不得了啊。想到这里，王伦这才品了一口茶呀，来呀，安排酒食，整理宴席，请林教头也尝尝我们梁山伯的美味，我也好尽尽地主之谊呀。真不容易，到这个时候这好歹叫个林教头。不过什么叫尽地主之谊呢？这还分宾主啊，这啥意思呀？林冲心中一咯噔，但现在也不便表露啊，只能道谢，在这里接着喝茶吧。好嘛，这茶喝的也真尴尬，大家都不言语了，足足喝了得有将近一小时，这茶都喝了五壶了，都林冲都憋着尿都不敢去厕所。怎么呢？刚到人家这里不太好意思。直到喽啰兵过来说酒宴摆好了啊，哈哈，请。王伦这才说个请字，带着大家去断金亭上赴宴去了。这宴席真不错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珍水仙是应有尽有啊。王伦让大家坐下给林冲敬酒，林冲连连道谢，然后大家又开始把脑袋一低闷头吃喝了。这个席间呢，王伦倒也是说话了，不过呢就是问问林冲，这鱼怎么样啊？不错，这是水泊里的鱼。这蘑菇怎么样啊？好吃。这是梁山上的菇。那净说这些不疼不痒的话，这顿饭吃的大家伙呀是索然无味呀。好容易把这饭吃完了，就见王伦呐啪啪啪一拍手，一名小喽啰也不知道由打哪里冒出来了，手里托着一盘50两白银，还有2匹丝绢呢。汉帝忽律朱贵一看就一皱眉呀，杜迁宋万也互相看了一眼，很是诧异。那林冲更是不解呀，这王伦这才站起身来，柴大官人举荐林教头到避寨入伙，按说呢这个面子不能驳呀，但怎奈小寨粮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怕日后误了足下，到那时大官人的脸面不更不好看吗？所以啊，在下略备薄礼，望其效留啊。林教头啊，您再寻个大寨安身歇马去吧，我这梁山庙小，装不了您这尊大菩萨，怕您呢在这里受委屈。你话说多好啊，其实啊就是要打发林冲走啊。那这要是在往日，依着林冲的性格，人家不收留自己，那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呢？赖在这里干什么呀？肯定连银子都不拿，扭头就走。但是今时可不同往日啊，林冲已然走投无路了，这是唯一的生路啊，所以林冲不能走，只能求啊。三位头领，小人千里投明，万里投主，拖着柴大官人的面皮投梁山

0: 债入伙，非为钱财而来。林冲虽然不才，还望头领收留，林冲必效死力。林冲求三位头领收留啊。哎呀，说得好不可怜呢、啊、那这才是英雄气短呢、啊。王伦心硬啊，一看自己既然把这话挑明了，林冲还不走，那这话呀就得说得狠点了。我这里是个小地方，怎么能够装得下你呢？休怪休怪呀。汉帝忽略诸位一看，那不能不说话了，走到王伦近前轻声地说，哥哥，莫怪小弟多言，咱们山寨当中粮食虽少，但近村远镇都可以去借呀。咱们周围资源多呀，漫山遍野都是树木，就算盖千间房屋那也无妨啊。这人乃是柴的官人，利剑而来的人，怎么能够让人到别处去呢？柴的官人一向对山寨有恩呐、啊，这要是知道咱们不纳此人，不好看吧。再说了，这位又是一个有本事之人，留他在山上可以壮大咱们山寨实力。王伦心说，他没本事，他没本事我早就留了，我就因为他有本事那才不敢留。王伦没言语，摸着天杜迁也赶紧凑过来，是啊，梁山这么大，还怕多他一个吃饭的吗？哥哥若不收留，柴的官人知道以后一定会见怪，显得咱们忘恩负义。人家过去对咱们那么好，现在推个人过来咱都不留，这忒说不过去呀、啊。是啊是啊，宋万也过来说话了，那就看在柴的官人面上，容他在这里做个头领得了，不然显得咱们不讲义气，传扬出去让江湖上好汉们笑话呀。这王伦一看呢，坏了，这几个头领都说留，又都把这柴的官人搬出来了，我要不留，那好像是我不给柴的官人面子似的。哎呀，哈哈，众位兄弟不知啊，他在沧州虽然犯了弥天大罪，但今天上山咱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怎么想的，也许是上山看看虚实罢了。其实啊，这些人的话林冲在旁边都听到了，一听这一句，林冲赶紧说，大头领，小人犯的是死罪呀，故此才来投山入伙，我是真心的，何故相疑呀？王伦一看，众意难为呀。好吧，那你要是真的诚心入伙，这样吧，你就给我立个投名状吧。好，好啊！林冲一听大喜呀、啊，小人识得几个字，请赐纸笔，我马上就写。嗯，一句话，大家全乐了。哎。林冲有点发懵了，这，哎呀，朱贵笑着说，林教头，立投名状啊，可不是立个字据，这是江湖规矩啊，但凡好汉们入伙，那都要纳个投名状，就是让你啊下山杀一个人，把人头拎到山上，这意思很简单，杀了人了嘛，这就证明你彻底跟官府对抗了，落草了，也自然断了后路了，山上之人呢，也就对你这个人投奔山寨之意便再无疑心了，这就叫做投名状。哦，好，这事也不难，那林冲现在就下山去等。对林冲来说，似乎风雪山神庙一过，这杀人呢就已经不成难事了。好，王伦说话了，既然如此，那我就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杀人交头留下你，三天交不出，林教头，对不起，请您自便。说着王伦一甩袖子走了，当天晚上席散了。这边呢， 那自有朱贵、杜迁、宋万陪着，给林冲安排了住处。然后朱贵告辞走了，人家还得守店去呢。林冲啊，住下之后一夜未眠呐。第二天早早就起来了，草草吃了两口饭，哎呀，好不可怜呐！怎么办呢？这才叫做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这么大的一个80万禁军教头，想落个草当个贼，那都不容易呀。林冲跨上腰刀，提了炮刀，叫了一个小喽啰领路下山呐，坐上一条小船，渡到水泊之外，找了一条僻静小路，往旁边草丛里一钻，就在这里等着过往的客人呐。不过林冲也真够倒霉的，在这里足足等了一整天呐，瞪着眼睛都不敢眨，午饭都没吃，由打早晨足足等到日落西，也没见一个客人经过。哎，林冲这个郁闷呐。小喽啰还劝呢，哎，林教头别着急，别着急，今天没有，明天再来呀，明天一定有。没办法，只能先回山寨。到这里见到王伦，王伦就问投名状何在呀。回大头领的话，今天一个过往客商都没有，所以不曾取得呀。哼，好啊，那明天再看看吧，要是再没有，哎呀，可就难在这里喽。林冲也不敢答应，闷闷不乐，回到住处草草吃了两口饭，又休息了。等到第二天清早起来，和小喽啰一起吃了早饭呢，多可怜吧，林教头这么大的一个80万禁军教头，混得跟一个小喽啰吃饭，然后照样跟小喽啰下了山。这小喽啰说了，林教头，今天呢，咱换个地方，咱到南山路去等，也许那里人多。好，听你的。两人呢，就到了水泊的南边，藏到林中埋伏等候。不多久，哎，来人了！林冲当时啊，就把坡刀攥住了，从树后探出脑袋一看，结不了。怎么的？南山路是人多，人也太多了。就这一波客人呢，得有300多号吧，人家也怕被劫呀，所以结伴而行。林冲再厉害，猛虎也斗不过一群狼啊，300人不敢碰啊，放他们过去吧。那再等又没人了，一直等到夜幕降临，还是一个人影都没有啊。哎，林冲叹了口气，我怎么那么晦气呀，等了两天了，都不见一个孤单的客人，这如何是好啊。小喽啰呀还得劝，哎呦，教头哥哥您呐放宽心，明天不还有一天吗，明天咱再换个地方，我跟哥哥呀，哎，咱去东山路上等，那里一定有。林冲也不说话，苦笑一声，回归山寨呀。白衣秀士王伦一看林冲那个倒霉模样，就知道结果了，但故意的问林教头，今天投名状如何呀。林冲都不好意思了，哎了一声，叹了口气作为回答吧。王伦一笑，看来今天又没有啊。我说了给你3天期限，如今已经2天了，如果明天再没有，那咱们呢就不必相见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

0: 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看似蛟龙离海岛，瞅如猛虎困荒田，悲秋宋玉泪连连，江淹出去比，霸王恨无船，高祖荥阳遭困厄，昭关武相受忧煎，曹公赤壁火连天，李陵台上望，是苏武献居延呐。这首定场词啊，叫做倒霉的临江仙。怎么叫倒霉的临江仙呢？啊，古人专门的为人倒霉的事儿写的这首临江仙呢。你说这人呢要走了背字儿，真这样怎么都不合适啊。无论才子宋玉江淹，无论猛将霸王伍子胥，还是帝王刘邦曹操，那都有倒霉走背字的时候。只不过呢，像刘邦曹操坚韧不拔，从逆境人家挺过来了，最终啊成就一番事业。那也有楚霸王项羽这样的挺不过来的呀，自刎于乌江。所以呢，遇到逆境怎么办？别绝望，咬着牙往前走，终有云开雾散时啊。就拿这位豹子头林冲来说吧，多大的本事啊，80万禁军枪棒教头，这要投奔梁山落个草当个贼，那都当不成。梁山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不愿意让林冲在山上待着，怕林冲的能耐太大把自己比下去。但是呢，身边的朱贵呀、杜迁呐、宋万呢，一个劲的托付，那还有柴大官的面子呢，也不好拒绝。于是王伦就给林冲要投名状，就说让林冲下山杀个人，给了3天期限，2天这林冲啊没颠上山来一个人脑袋，见到

王伦乐了，我给你3天期限，现在已经2天了。如果明天再没有，那咱们呢就不必相见了，免得彼此面皮上不好看。那就请教头挪步下山，领头他出去吧。说着，手捻着胡子，摇着脑袋，他走了。林冲垂头丧气呀，回到房中，心里好不烦闷呐，仰天长叹：“哎，天哪，天哪！没想到我林冲被高俅那贼陷害，流落到此，天地也不容我。我林冲的命怎么那么坏呀？”林冲啊，又是一宿无眠呐。转过天来，这天不亮，林冲又起来了。这一回啊，林冲把包裹收拾好了，往坡刀上一扛，跟小喽啰说了：“我今天要是还取不回来投名状啊，我就不回来了，也没脸再回来见王伦了。”小喽啰也不好说什么呀，只得陪着来到山下东路林子，在这里潜伏等候。眼看着天到中午了，还没人路过，林冲真泄气了，对小喽啰叹了口气呀：“哎，看来今天呢又不成了，干脆趁着天色尚早，我就投别处去吧。”“别介。”小喽啰一听林教头：“你别介，天还早着呢，再等等，再等等，一会儿。”哎呦，小喽啰眼前一亮啊，用手一指：“来人了，一个人啊！”林冲赶紧的扒着大树一看，哎呀，可不是嘛，就见有个人呢挑着个担子往这边正走呢。林冲一看，心说：“啊，对不起了，我只能借你的项上人头做投名状了。”想到这里，拎着坡刀噌就跳出去了。还没动手呢，那个挑担子的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妈呀一声，扔下担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跑了。林冲想追，哪追得上啊，这人比那兔子还快呀，眨眼之间没影了。林冲这个丧气呀，哎呀，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等了3天呢，好不容易等来一个人，又让他给跑了。哎，小喽啰赶紧过来安慰呀，叫他哥哥别泄气，别泄气，虽然人没杀了，但你看看这一担子东西可够值钱的，抬到山上好好跟大寨主说说话，哎，我看呢也能抵那投名状啊。林冲看了看一点头：“好，你先把这些东西挑上山，我再等一等。”“好嘞。”小喽啰呀挑起担子噔噔噔噔噔噔上山去了。林冲瞪着眼又在这等了一会儿，突然发现由打山坡底下又出来一条大汉呢，7尺5、6的身材，头戴着范阳毡笠，上面撒一把红缨，身穿着白缎子征衫，腰系板带，足蹬张皮袜牛皮靴，挎一口腰刀，提着一条坡刀，往脸上看，一张大饼子脸，面皮上有8掌大的那么一块大大的青迹，微微的红色胡子茬呀，长得好不凶恶呀。林冲一看就他了，挺刀而出啊。这个青面大汉一看林冲也不示弱，一挺手中坡刀，高声断喝：“呆，你那泼贼，把洒家的行李夺拿去了，还不快快给洒家交出来。”哟，林冲一听这人跟鲁智深一样自称洒家，那肯定是关系大汉了。林冲这没好气呢，并不答言，圆睁怪眼，道术虎然呐，跳江过来，抡刀便夺。那青面大汉毫不畏惧，摆刀相迎，当当一交手，哎呦，俩人呢都是大吃一惊啊，怎么呢，没料到对方居然这么厉害，那真是薄云方散，
残雪初晴，岸畔涌两条沙气，西边踏一片寒冰，一往一来如同上山虎碰到下山虎，一上一下好似云中龙遇到雾中龙。这个刀法好，没一点差池破绽，那个武艺强，有千般勇猛威风，隔架抵挡，真像马超斗张飞，劈砍点戳犹如敬德战秦琼，便是鬼神须胆落，果然巧笔难化成，战到数番无胜败，斗来半晌没输赢啊。两个人刀来刀往杀了40多回合不分输赢啊。正打得难分难解之际呢，忽然听到远处山上有人大喊一声，两位好汉不要斗啦。林冲一听赶紧虚晃一刀，噌跳出圈外，那位青面大汉也把大刀一背，严阵以待呀。林冲往山上一看，就发现王伦、杜迁、宋万带着一群喽啰兵走下山了，用船渡过河来。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啊啊啊啊，两位好汉，好刀法，好武艺呀，这是神出鬼没呀。啊啊啊啊，这位是我的兄弟豹子头林冲，请为这位青面好汉尊姓大名啊。这么一问呢，这个青面大汉也没有隐瞒，就把自己的身世给说了。原来这个人呢，那可是个3代将门之后，乃是武侯杨令公大刀杨继业之孙，姓杨名志，由于脸上有块青迹，所以人送外号叫做青面兽。这个青面兽杨志从小就练武，家传的，小时候曾经应过武举，做到了殿司制史官。后来呢，道君皇帝宋徽宗要盖万岁山，派了10个制史去太湖边给他往东京搬运花石纲。说什么叫花石纲啊？这个纲啊是个单位名称，就是当时的一个运输团队，往往是10艘船称一纲，运米的叫米响纲，运马匹的叫马纲。您往后听，马上咱就讲到生辰纲，就是运生日礼物的团队，那叫生辰纲。那运花石的呢，就叫做花石纲。说这花石是什么玩意儿啊？要它干嘛呀？那这就得问那宋徽宗了。宋徽宗赵佶这个皇帝政治上极端腐败，但生活骄奢淫逸，挥霍无度，酷爱花石啊，就是一些有多种色彩和花纹的石头，或者奇石、怪石，这些通称花石。宋徽宗是特别喜欢怪石，为什么呢？这种癖好来自于他宠信的道教。宋徽宗政和3年，就是公元1113年，宋徽宗自称得到太上老君托梦了，就成为了狂热的道教信奉者。那到了后来，他又自称是神霄帝君下凡，令道路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集天神、教主、人君3位于一体，这就是他被人称之为道君皇帝的来历。这道教崇尚山石啊，那宋徽宗更是相信怪石当中有盘龙神力，身处怪石环绕之中可以帮助自己得道升天呐。于是宋徽宗就下令在全国搜罗怪石，兼向蔡京、冯莹上意，保举朱冕在苏州设立应凤局，专办花石，号为花石纲啊。这就开始了长达20年采办花石纲的悲惨工程啊。在江南为皇帝搜集的花石和奇珍异宝装上船只，每10船编为一纲，运往东京汴梁。当时运河之上，运送花石纲之船首尾相接，昼夜不绝呀。就因为这花石纲，江南百姓遭了殃啊。
凡民家有一木一石，一花一草，

可供赏玩者。应凤局立即派人过去，拿着黄纸啪啪一贴，怎么的给封了，说了这是供奉皇帝之物，那就不属于你家的财产了，不但要给你抢走，还得强迫你看守着，别丢了别毁了，稍有不慎就给你安个大不公之罪呀。那搬运的时候遇到大的不好搬怎么办呢？破墙拆屋，反正为了讨好皇帝，哪管百姓死活呀。江南百姓为此往往倾家荡产，乃至卖儿卖女供给所需呀。要么后文书方腊怎么反的呀？那就是方腊家有一座漆园，造作局的官员们经常过来强取木材，都给方腊把园子给拆没了。方腊开始啊，虽然心生怨恨不敢发作，结果呢宋徽宗这么一搞花石纲，弄得江南百姓怨声载道，方腊趁百姓不满，暗中把贫困失业的人组织起来，这才率众起义，不到十天就聚众数万之多呀。所以怨谁呀？怨皇帝昏庸，赃官横行，这才叫官逼民反呐。青面兽杨志呢也因为这花石纲倒了霉了，宋徽宗要盖万岁山，那更需要花石了，于是派了10个制使去太湖边给他往京都搬运花石纲，派了10个人，9个人都完满的完成任务了。杨志倒霉蛋，就他这一批花石纲过黄河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雨，呼一下子船翻了，一船的石头噼里啪啦全掉进黄河里了。那年代怎么打捞去、啊、这一下子呀可就犯了罪喽。为了逃避处罚，杨志脚底抹油他跑了，在外面躲了好多年呢。哎，正赶上皇帝高兴大赦天下，把这些犯罪不重的人呢都给赦免了，可把杨志高兴坏了，凑了一担金银玉器干嘛呢？想到东京啊找到枢密院，在那里上下打点一番，谋个官职，最好是官府原职啊。他是抱着这么一个愿望，雇了一个人挑着一担子礼物由打梁山脚下经过，没想到被豹子头林冲给撞上了。杨志把身世给大家这么一说，冲着众人一抱拳，各位好汉能不能把洒家的东西还给洒家呢？哦，王伦一听原来是杨志使啊，哎呀，小可数年前到东京应举之时就听过志使大名，今日幸得相见呐、啊。哎，这样吧，既然今天遇到了，那就是缘分，请杨志使到山寨吃3杯水酒，到那时自然还给志使行李，如何呀？哎呀，杨志又一拱手啊，好汉呐、啊，您既然认得洒家，那就把我的行李还给我，更强似吃酒啊。哎，只是啊，我呀见到你，哎呀，我非常高兴啊。我没说吗？数年前我到东京应举的时候，我就听说您大名啊，一直无缘相见，今天您都到这里了，我哪能不尽地主之谊啊。且请杨志使到山寨少叙片时，并无他意。其实王伦说并无他意啊，他确实有他意。怎么呢？王伦心说话，看来这个林冲我不能不留啊，重情难却，重义难违，要不留林冲啊，那这几位头领就得跟自己起义心，但留下吧，确实担心林冲能耐太大了，回头确战纠巢，那我就得倒台呀。哎，现在他看到这个杨志了，王伦心说话，既然杨志那也是个落魄的军官，而且这武艺不比林冲次啊，那我不如做个人情，把林冲杨志都留下来，让杨志与林冲为敌，我从中平衡，这样山寨之上我还是老大。这王伦呢读过几天书，

0: 把交椅，坐的是王伦、杜迁、宋万、朱贵，右边一带两把交椅，上面坐的是杨志，下面坐的是林冲。这种安排就体现了王伦那种帝王之术，故意的。按说人林冲先来的，得让人林冲做上手啊，不，我要给杨志好，我要未来利用杨志对付你林冲。那林冲当然现在为了能够上梁山待在这里，那别的也不顾了，叫坐哪就坐哪，有个坐就不错了。都坐好了，王伦吩咐杀羊置酒，安排宴宴呢。哎呀，那这一回呀，比林冲上山时热情多了，排了一桌子丰盛的酒宴呢，围在一起吃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伦一指林冲，就对杨志说了，这个兄弟乃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叫做豹子头林冲啊，因为得罪了高太尉，被他巡视刺配沧州，到那里呢又犯了事儿，如今那也是先到梁山，刚才听致使言语要到东京打点官路，不是我王伦嘴损呐、啊，我觉得现在朝廷黑暗，奸佞当道，致使就是去了东京也于事无补。您想，您有罪之人虽经赦宥，难复前职啊，更何况高俅那厮目前掌握军权，他怎么能够容你呢？以小可之见呐、啊，致使不如就留在我山寨之上，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同做好汉，何其快哉！不知致使意下如何呀？杨志心说话，我是谁呀？我是将门之后啊，我的出身高贵呀、啊，我怎能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我还指望着未来边疆为将，凭我一枪一刀搏个风妻银子，也为祖宗争口气呀、啊，焉能够与你们这群贼同流合污，辱没了我杨门祖宗啊！承蒙众位头领如此抬爱，只是洒家还有个亲戚住在东京啊，之前洒家的官司啊连累了他，我有些过意不去。现如今说好的，我去东京啊就投奔他，得报人家的恩呐、啊。所以呢，这个啊，那哈、啊，还望众头领还了洒家行李。如果真不肯还呐，那杨志也只能空手走了。谁让咱们成了朋友了呢？大家一听，就知道人家杨志说的只是个托词啊，但不好道破呀。王伦又劝了几句，杨志那都是婉言谢绝，执意不留。最后王伦也没办法，那既然致使不肯在此，如何敢勒逼致使入伙呀？那就请致使在我这梁山之上宽心的住上一宿，明日再走吧。这王伦呢没办法，只能好好的招待了杨志一番，当天饮酒就到二更方散，各自歇息了。第二天呢，把担子还给杨志，把杨志送下梁山。林冲呢，林冲从此就留在了梁山，坐上了第四把交椅，朱贵谦让往下排，坐了第五把交椅。咱们呢按下林冲不提，因为林冲在这里没事了，咱们单表杨志，这一回呀轮到他又倒霉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跳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0: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5: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沉吸而吃。
16: 什么病？重不重？
15: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7: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的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来跟您说一说乌鸡白凤丸。6月22号到28号呢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2019到2030年相关要求，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与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今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的主题确定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中医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的这套老年健康科普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您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据中疾控微信公众号的消息，炎夏日去海边踏浪嬉戏是许多人消暑的首选。在享受清凉之前呢，建议先保存一份安全攻略，因为海蜇、海胆还有石头鱼这些隐形的刺客常常躲藏在沙滩与礁石之间。比如海蜇，它呢被称为随波逐流的毒丝带，海胆呢被称为礁石间的钉子户。如今 WiFi 呢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标配，然而呢长期处于 WiFi 环境当中会导致记忆力下降、大脑受损的说法呢前段时间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对此呢，哈尔滨工程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副教授陈婉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公众完全不必要为此感到恐慌。 WiFi 呢不会影响记忆力和大脑，我国居民日常所接受的无线辐射量处于绝对安全的范围。入夏后天气炎热，湿气加重，婴幼儿湿疹、尿不疹等皮肤问题多发，让很多家长头疼。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召开的皮肤病的中医防治专题发布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副院长宋平说，对于湿疹，金花水湿敷或者是洗澡是最安全经典的方法。宋平介绍说，把干金银花用纱布包好，水煮5到10分钟，放凉就可以用了。睡眠与记忆如同一对孪生兄弟，过去我们只知睡眠能够巩固记忆，如今呢，这个谜题有了答案。日前，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与清华大学联合团队首次证实，记忆内容也能够反过来雕琢睡眠结构。积极记忆能够让睡眠更加安稳连续，负面记忆则加剧睡眠碎片化。自然医学杂志日前报道了一种皮质内脑接口突破，新技术使一名重度瘫痪失语者能够长期独立地进行语音沟通并操作计算机，解决了以往高性能 BIC 仅能在高度受控环境中使用的难题，表明其可作为实用的辅助工具应用于日常生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牛团队开发出一种微型可吞服传感器，可在胃肠道内持续监测核心体温，并每秒发送一次数据，为感染预警、麻醉监测和家庭健康管理提供了一种更精准的新工具。相关研究发现发表于新一期《自然电子学》杂志。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老人从合理用药开始。2026年6月22日至28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常见病用药遵医嘱，不良反应早发现。多药联用要评估，保健食品不是药。科学用药护健康，幸福晚年有保障。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6月22号到28号呢，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为了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相关要求，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与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今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的主题确定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中医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的这套老年健康科普节目，在这里呢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有请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张泽清为大家介绍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的相关活动。
4: 各位老年朋友，各位亲属家人，大家好。岁月从容，安康相伴。2026年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如期和大家见面了。今年活动的主题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人到暮年，常常受多种慢性病困扰，多重用药、中医调养、血糖管控、记忆减退、行动迟缓，桩桩件件都是牵动全家心神的大事难事。为此，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中医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了一套老年健康科普视频，为大家答疑解惑。不少老年朋友日常多种西药同吃，分不清药品与保健品，对服药禁忌也是一知半解。有心借助中药调理身体，却不知中西药混吃如何规避风险。糖尿病长期管控失衡，起伏的血糖悄悄损耗全身脏器。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被忽略，白白错失了干预的黄金时期。老年失能防控与居家照护更是无数家庭绕不开的难题。这些事情直接决定长辈们晚年的生活品质，也关乎整个家庭的安稳幸福。接下来这几天，五位专家将就老年安全用药常识、中医药科学调养、糖尿病长期管控、老年痴呆早筛早防、失能风险提前干预等五个方面进行科普，手把手带大家绕开各类用药误区，学会规范化管理慢病，守护清晰记忆，筑牢防失能屏障。银发岁月无小事，安全用药第一关。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 暖心实用的健康科普课堂，愿每一位长者都懂用药，会养生，岁月安康，乐享银龄。
3: 药吃得对，身体少受罪。记清药名、剂量和服药时间，定期整理用药清单，关注药物不良反应，不盲目跟风购药，坚持科学用药，守护幸福晚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提醒您，用药有方，银龄安康。
0: 今年老年健康宣传周的主题呢是用药有方，银龄安康。老年人常患有多种疾病，服用多种药物，在用药方面呢可能出现哪些问题，我们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龙泉院区执行院长郭一方为大家介绍老年人用药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5: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郭一方。很多老年人呢常存在一种或者多种疾病，需要长期的接受药物治疗。在这方面呢有两方面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第一，警惕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老年人用药呢经常出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不愿吃药，该吃的药也不吃，另一种呢就是用药太多，每顿吃一大把药。后一种情况更为常见，老年人常患有多种疾病，经常去医院看病，每次看病呢就加上一两种甚至更多种药物，有的老人呢自己还买药吃，所以说是只增不减，结果呢就是吃的药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是很危险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跟中青年人相比啊，老年人各个脏器的机能都在减退，胃肠道和肝肾功能也不例外，用药越多发生胃肠道反应的风险就越大，药物的代谢都要经过肝脏或者肾脏，用药太多不会避免的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增加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正因为如此，很多药物用于老年人的时候要适当的减量，以期减少发生不良反应风险。按照我国药典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药剂量应该比中青年人减少1/4，8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药呢应该减少1/2。当然具体到用药剂量啊要听医生的，不能擅自改变用药剂量。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很多药物之间呢都会发生相互作用，如果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有的药物作用会增强，发生副作用的机会会增多，有的药物作用会减弱，疗效会打折扣。在老年医学中呢有一个5种药物原则，意思是说同时服用的药物不应该超过5种，否则就会显著增加发生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风险。那这咋办呢？老年人用药要记住，要遵医嘱，该用的药一定要按时按量用，能用能不用的药就别用，能少用的就少用，疗效不确切的药物尽量不用，更不要自己随意买药吃。有些疾病是衰老过程中伴随的现象，没必要用药，也没有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疾病啊一般呢就不要长期用药了。有人每天吃一大把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另外呢大家不要轻信广告宣传说什么什么药没有副作用了，这是不科学的态度，因为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副作用。另外呢有些疾病是暂时的，治好以后要记得停药，不能是只增不减，只加不停。第二个需要提醒的问题是盲目相信保健品。保健品的全称叫做保健食品，在欧美国家呢叫做食品添加剂。无论是保健食品还是食品添加剂，它都属于食品，所以说呢不具备治疗疾病的功能。我们国家呀对于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保健食品所宣称的保健功能不能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呢保健食品的标签和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的预防治疗等功能，应当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并且明确声明 本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在这方面呢，很多老年人对于保健品存在着不恰当的认识，认为保健品没有副作用啊，并且呢能够治疗多种疾病。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今天呢提醒大家，我们使用任何的保健品，一方面不会有明显治疗效果，再一个有可能带来这样或那样不良反应风险。所以说我们原则上我不鼓励老年人在没有明确疾病的情况下去服用保健品，去减少疾病的发生。好，谢谢大家。
0: 很多老年人偏爱中药来调理身体，觉得中药温和，副作用小，经常自己抓药服用。那老年人如何安全合理的使用中药？我们邀请河北省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向聪坤为大家介绍中医药的合理使用。
6: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偏爱用中药调理身体，觉得中药温和，副作用小，日常头疼脑热，腰酸乏力都会自行抓药喝养生茶。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老年人脏腑机能减退，并不是所有的中药都能随便吃，盲目服中药反而容易伤身，加重基础病。今天就用简单通俗的话教各位老年人如何安全合理正确的使用中药，避开养生误区。首先大家要明白，老年人和年轻人完全不一样，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肝肾功能慢慢减弱，代谢药物的速度变慢，药物更容易在体内堆积。同时多数老人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等基础疾病，常年服用西药、中药、西药别加服用，极易发生相互作用。一旦用药不当，不仅没有养生效果，还可能损伤肝肾。所以记住第一句话，老人用中药不求猛，不求多，只求稳，对症适量。生活中老人使用中药常见三个中药误区。第一，认为中药无毒，可以长期吃，随便补。很多人觉得滋补中药人人适宜，常年用人参、鹿茸、用黄芪、枸杞泡水等，但中药讲究辨证施治，上火、痰湿、血压偏高的老人盲目吃温补药材，会导致头晕、失眠、血压飙升、口舌生疮。第二个误区，照搬偏方，首尔的药方、网络方子。很多老人听邻居说吃某个方子效果好，就跟着抓药吃。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年龄、基础病都不同，别人的良药可能是你的毒药。同一个药方，年轻人吃调理身体，老年人吃可能加重脏腑负担。第三个误区，中西药混吃，随意叠加药量，常年吃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的老人自行加服活血补气中药，容易出现药效冲突，造成出血风险、脏器损伤，这是老年人用药最危险的行为。记住这五条原则，安心用中药养生治病。第一，辨证用药，谨遵医嘱。所有中药、药膳、养生方必须经过专业中医师辨证实施。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湿热体质用药完全不同，精准对症才能起效养生。第二，从小剂量开始，循序渐进。老年人用药遵循少量、轻剂、缓调的原则，不追求大剂量猛药，调理身体贵在坚持。小剂量温和调理更适配老年人虚弱的脏腑机能。第三，长期服用中药应及时复诊，以便及时调方。中药调理讲究适度，症状好转、身体恢复后要及时停药。如果需要长期服用中药，要遵医嘱，找专业医生根据体质变化及时调方，避免造成较严重的伤害。第四，中西药间隔服用， 提前告知病史，如果同时服用西药中药，中药和西药要间隔1到2个小时服用，就诊时一定要告诉医生自己的基础病，常年服用的西药，方便医生合理配伍，规避用药风险。第五，慎用烈性、毒性、活血菌猛药材。老年人用药尽量避免自行使用烈性毒性药材以及大剂量的活血药材。高龄老人、体虚老人、有出血倾向的老人，严禁随意使用菌猛活血药。最后总结一下，中药是治病养生良药，但不是万能神药。老年人用中药不能跟风赶时髦，不能迷信偏方，不能盲目进补，要找专业的医生指导，辨证施治，谨遵医嘱，温和调理，才是延年益寿、守护健康的正确打开方式。希望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科学用中药，安心养身体，拥有健康安稳的晚年生活。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特别节目全国健康宣传周。那么今天呢，我们将来了解的是相关的一些专家答疑。目前呢，我国糖尿病患病率达到了 13.7%， 相当于您周围10个老伙伴里面呢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人。高血糖呢会导致多种并发症，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变、糖尿病肾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病足等等。预防和科学治疗糖尿病关乎每个老年人的健康。我们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为大家介绍老年健康的预防管理。
7: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护士长吕小静，今天和大家聊聊老年糖尿病的预防和自我管理，让您用简单实用的方法守住健康，安享晚年。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负担，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人群也在逐年增加，而高血糖会导致多种并发症，比如心、脑、肾、眼底血管、神经、糖尿病足、肌少症等等。不过您不用担心，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糖尿病是可防可控的。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让您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好，首先我们先来说说预防。如果您还没有得糖尿病，那请记住以下四点。第一，抗阻训练囤肌肉。除了咱们每天的日常活动和散步，还要增加抗阻训练动作。那什么是抗阻训练呢？比如说弹力带，还有举哑铃，以及靠墙蹲。总之啊，不能老坐着，只有咱们肌肉增加了，才会更好的控制血糖，延缓衰老。第二，管住嘴，别贪多，要少吃油腻、甜食和一些点外卖的这些食品，多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可以吃一些杂豆饭、粗粮主食。我的很多糖友就给我反馈，吃杂豆饭不升血糖。那吃饭还要注意7-8分饱啊，别暴饮暴食。第三，定期查早发现。每年的体检不但要检测血糖，还要加上糖化血红蛋白。那糖化血红蛋白代表您最近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也是一个新的糖尿病诊断标准。目前正常值是4到6，如果您的糖化超过6.5，或者空腹血糖超过7，餐后2小时或者随机血糖超过11.1，那就请您及时就医。第四，心态好，不熬夜。咱们老年朋友一定要多交好友，培养爱好，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好心情是控糖的良药。说完了预防，那咱们来说说自我管理。如果您已经是一名糖尿病患者，那做好自我管理是关键，5个要点一定要记牢。第一，遵医嘱，别乱来。确诊糖尿病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诊疗，听医生的话，吃药打针。特别要注意，有些广告的特效药可千万不能信。目前的医学证据表明， 很多说能根治糖尿病的药，那都是假的。第二，老年糖友还要注意，糖尿病一定要选择低碳水

0: 蛋白的饮食，主食要控量，蛋白要补充。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饮食的技巧，那就是把咱们的吃饭顺序改一改，改为汤、菜、肉、米。那先喝汤，然后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这样做既不会升糖，而且血糖也控制得特别好。第三，每次的运动我们要达到一个有效心率。那这个有效心率怎么计算呢？那就是约等于170减去年龄。比如您的年龄是70岁，那咱们的有效心率就是170减70等于100。所以每周保持150分钟的运动心率，在100次左右即可。对了啊，记住，运动前您一定要测血糖，兜里备块糖，防止低血糖。第四，监测血糖才知变化。有的糖友住了院，回家之后就再也不测血糖了，那是不对的，一定要注意把血糖监测好，甚至可以用我们的 CGM，也就是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系统来管理您的血糖，以便及时了解血糖波动，提前干预。第五，每天要注意用温水洗洗脚，水温不能超过40度。每天查看我们的足部有无伤口水泡。记得啊，千万不可以光脚走路哦。总之，预防糖尿病就像未雨绸缪，自我管理则是细水长流。记住，健康不靠神医神药，而是靠日常点滴坚持。从今天起，咱们每天多走一步路，少喝一碗粥，勤测一次血糖，您的身体一定会给您带来惊喜的回报。好，祝大家将来的生活越来越健康，谢谢。
1: 啊，说的非常好，听众朋友，得了老年痴呆呀，比记忆力下降更让家属崩溃的，往往不是忘事儿，而是老人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老人，是家庭的巨大负担。但老年痴呆可防可控，如何预防和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老年痴呆？我们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马小伟为大家介绍相关的情况。
2: 得了老年痴呆呀，比记忆力下降更让家属崩溃的是，老人啊，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原本温和的人变得爱发脾气，出现幻觉，还会怀疑别人偷东西，很多家庭啊因此争吵不断。这一人失智，全家失能。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变化有时候并不是老人故意的去找麻烦，而是大脑病变引起的。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认知障碍科的马小伟医生。今天啊，想告诉大家一个很多家庭都容易忽略的问题：老年痴呆最早期出现的症状，除了忘事儿，还有可能是性格和行为上的改变。因为啊，大脑啊，除了负责记忆，还负责情绪判断、行为控制和社交的能力。而这些功能所在的脑区，有时候啊，甚至比记忆区域更早去受到影响。所以啊，不少患者在明显忘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焦虑、多疑、性格改变等表现，医学上称为精神行为症状。在疾病早期，最常见的是焦虑、抑郁和社会退缩。有些老人啊，从担心自己得了重病，反复要求去检查；有些人啊，以前特别喜欢聊天、跳广场舞，现在呢，却越来越不愿意去见人。随着脑细胞功能的减退，大脑处理信息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下降，患者呢会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更容易焦虑、敏感和退缩。这病情啊进一步发展，大脑判断现实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一部分患者啊就会出现幻觉和妄想，比如啊，这怀疑别人偷东西，怀疑家人害自己，或者看到并不存在的人和事儿。那面对这些精神行为症状，家属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呢，就是少争对错，多给安全感。这老人说钱被偷了，家里进人了，不要第一时间去反驳。虽然事情啊，他可能不是真的，但是老人感受到的焦虑和恐惧却是真实存在的。此时最重要的不是证明谁对谁错，而是啊，要先安抚他的情绪，告诉他别着急呀。我陪你一起去找找，等情绪平复以后啊，再去处理事情。这老人情绪越紧张，大脑对错误信息固执的程度往往越高，安全感增强以后啊，很多怀疑和妄想反而会减弱。 还可以通过散步、听音乐、看老照片等方式来转移注意力，减少负面情绪的持续强化。第二条呢，就是保持熟悉规律的生活环境。认知障碍的患者啊，对。

0: 环境变化非常的敏感，突然的搬家、更换照护的人员、作息混乱，都可能让焦虑、失眠、妄想等症状明显的加重。尽量啊，要保持固定的作息、活动安排和居住的环境，这生活越规律，大脑越容易保持稳定，精神行为症状啊也往往越轻。第三个呢，就是要多陪伴、多交流，让大脑啊持续的运转，别因为老人越来越沉默，就干脆不交流了，这样反而可能让认知功能下降得更快。大脑呢和我们的肌肉是一样的，长期不用会逐渐的退化。平时啊，要多陪老人聊聊天，看看老照片，听熟悉的歌曲，回忆过去的经历，或者呢去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活动，都属于对大脑的良性刺激。这些活动呢，不仅能激活记忆、语言和情绪相关的脑区，还能减少孤独感和抑郁的情绪，对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有积极的作用。其实啊，比照护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才可以延续缓疾病的进展，减轻症状。如果啊，您发现家里老人出现记忆力减退，或者情绪低落、焦虑、多疑、不愿意社交、性格改变，就应该尽早的去到认知障碍的专科去进行筛查的评估。老年痴呆呀，它不是突然出现的，目前呢虽然还没有彻底治愈的办法，但是呢，越早发现、越早的干预，越有机会来延缓疾病的进展。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守住的不只是记忆，更是老人晚年生活和一个家庭的幸福。
1: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老年失能导致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部分或者是完全丧失，需要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人照料，生活质量的大打折扣。老年人如何预防失能？我们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河北省康复中心护理部主任王新玲为大家介绍相关的知识。
2: 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公费医保办预防保健科的王新玲，今天跟大家呢聊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就是老年人如何预防失能，如何让晚年的福不打折扣呢？那么老年失能通常是指老年人因为年龄增长、疾病、伤残或者身体衰弱等原因导致的日常生活能力部分或完全丧失，需要他人照顾或完全依赖他人照料的一个状态。依据国家标准呢，可以划分为轻、中、重度失能等级。今天不跟大家讲特别复杂的医学理论，重点记住12个字，就是吃好饭、动起来、管慢病、防跌倒。有句老话说呢，千金难买老来瘦，现在医学已经不赞成了，应改为千金难买老来肉。那么这个肉是指肌肉，肌肉呢又称养老筋。很多老人失能的第一步就是肌少症，还有就是老年衰弱，人变得呢没力气，走路慢，拿不住东西。适当的肌肉储备和稳定的体重对健康长寿特别的重要。那么预防第一步就是要吃好饭。很多老年人怕三高，吃得太素，这其实是一个误区。要合理的搭配膳食，保证蛋白质、钙、维生素、膳食纤维的摄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记住，天天要有肉，顿顿呢要有蛋白。那蛋白都是指哪些呢？比如说鸡蛋、牛奶、瘦肉、鱼虾、豆制品。我们要像吃药一样按时吃，每天呢一个鸡蛋、一杯奶、2两肉或者是鱼，还要呢每天要进行日晒，因为这个日晒呢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每天在阳光下可以晒15到20分钟。我们可以暴露前臂，这样进行一个日晒。预防的第二步呢，就是要坚持动起来。很多老年人担心怕摔跤，就不敢动了。怕摔跤不敢动，其实更是一个巨大的误区。越不动，我们的肌肉就衰退的越快，然后平衡能力呢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摔跤。如果没有一些疾病的这种禁忌症，运动的禁忌症，一定要坚持动，那么我们这个动呢，就是上肢可以每天坚持做一个小哑铃，下肢呢可以扶着椅子垫脚，这个呢还有呢 就是练练大腿的力量，要坐姿抬腿，这些靠墙静蹲这样锻炼。那么每天多锻炼多长时间？锻炼累计30分钟，可以分配到上午、下午、晚上各10分钟。那么三呢，就是要缓慢病，就是要给身体要清入账。失能往往是多种慢病的一个合伙作案。那么常见的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还有老慢支等等吧。记住，我们要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测量血压、血糖，每年做一次这个老年综合的评估。治病不是为了多活几天，而是呢为了活得有质量，能动弹。那么第四点就是要防摔跤，千万别一失足成千古恨。摔跤是老年人因为伤残致死的一个首要的原因，那么也是导致失能的直接的导火索。很多老年人本来好好的，摔一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髋骨，然后还有股颈的骨折，这一摔跤一卧床，肌肉就开始萎缩，然后出现肺炎、坠机性肺炎，出现褥疮等等就全来了，这样的情况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提示两点，一个是呢三个立即做的，就是居家食老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要去掉门槛、马桶啊，还有这个沐浴旁要安装扶手，要安装一个小夜灯。二是呢就要记住起床的一个三部曲，我们记住这几句话，3个30秒，睡醒呢要静卧30秒，起床坐立30秒，下地再站立30秒。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有没有骨质疏松啊，要学防跌倒的一个训练操，这个我们在网上啊，在网络上都能查到。最后请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千金难买老来肉，牛奶鸡蛋不离口，药房摔倒先练腿，扶着椅背垫垫脚，慢病管理要达标，血压血糖控制好，老年失能不可怕，就怕咱不重视哟。
3: 药盒虽小，关乎健康，老年朋友用药更要讲方法，不随意增减药量，不轻信保健品代替药品，中药西药合理使用，多种药物联用，及时咨询医生。2026年6月22日至28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
1: 用药有方，引领安康。科学用药呢，是为长寿加码；安全用药呢，是为幸福护航。河北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与您共祝健康晚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的是乌鸡白凤丸。
3: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4: 今天啊，我们来说说妇科名方乌鸡白凤丸。乌鸡白凤丸名气真的很大，它的名头都盖过了名方逍遥丸。是个女人没有不知道乌鸡白凤丸的，都知道这乌鸡白凤丸是妇科药的代表。但逍遥丸并不是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知道，这可能是乌鸡白凤丸的广告打得比较多吧。乌鸡白凤丸是一个非处方药，是一个大补药，面面俱到，可以调理很多妇科症状。因为面面俱到，就缺少了一点专攻，似乎什么病都可以调理，但又似乎什么病都没有那么强烈的效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逍遥丸与乌鸡白凤丸都是调肝的药， 如果说逍遥丸是疏肝第一，乌鸡白凤丸就是补肝第一。乌鸡白凤丸可以大补肝血，可以补气，可以补血，可以补阳，也可以滋阴，但补阳的成分要大一些。乌鸡白凤丸用的药材很多，但是它确实是配伍非常严格精准的方子，绝不是什么乱枪打鸟堆砌药材。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它最早出现在明朝的《普济方》这本书上，算下来也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被淘汰，说明它是真的好。乌鸡白凤丸大补肝肾，是因为它是以乌鸡为原料做成的。鸡象征着东方，在五行中属木，木对应的五脏是肝，所以鸡肉是补肝的。又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乌鸡，别看披着洁白的羽毛像白凤一样，但它的皮肉还有骨头都是乌黑的。黑色对应的五脏是肾，所以乌鸡还补肾。如果仅仅是用乌鸡为主打，这个方子也不算什么稀罕之物。我们还是来看看乌鸡白凤丸这个方子具体都有哪些药物组成的。乌鸡鹿角胶、治鳖甲、断牡蛎、桑飘消、人参、黄芪、当归、白芍、醋制香附、天冬、甘草、地黄、熟地黄、川芎、银柴胡、丹参、山药、炒芡实、鹿角霜。这就是乌鸡白凤丸这个方子的组成。既然是补药，这个方子重点在补，补什么呢？补血。通过什么来补血呢？通过补肝肾。我们经常说补血就是补肝肾，补气就是补脾肺。在这个方子里，补血的药材有乌鸡、当归、白芍、熟地黄、川芎，这可是著名的药方四物汤的成分，补血第一方啊。补血的同时还要滋阴凉血，这样才能补了之后不上火，才能补得进去。药方里滋阴凉血的药材有鳖甲、丹参、生地、天冬等，这些清凉的药材可以中和温补药材的燥热，还符合阴阳同补的中医之道。光补血还不行，还得补气，不然补进去的血不活就是死血。中医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能生血也能摄血，能够推动血的运行，如此流水不腐，护输不度，气在前面做开路先锋，血在后面紧追不舍，顺利抵达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滋养着我们。在这个方子里面，补气的药有人参、黄芪、香附、甘草、山药、柴胡，其中香附与柴胡是理气的，因为补气的同时需要理气，这样才能够让补进去的气不拥堵不乱。很多人在服用补药的时候一边补一边漏，所以服了很久都没有效果。乌鸡白凤丸这个方子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很多漏症，比如遗尿、遗精、白带多、盗汗，还有现在的医学所说的尿蛋白血尿，都属于中医的漏症，都是在漏精。那么乌鸡白凤丸这个方子堵漏的药又是哪些呢？肾主藏精，要想堵漏就要加强肾的封藏能力。加强肾的封藏能力的药材有鹿角霜、桑飘消、断牡蛎、芡实，补的同时加强身体的固涩能力，这样补进去才不会白白浪费。乌鸡白凤丸这么好，那它到底可以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大补肝肾，气血同补，阴阳同调，所以它可以调理月经量少、闭经、痛经，还可以强筋壮骨，调理腰膝酸痛，自然对头发眼睛也有好处，因为肝好了眼睛就会好，肾好了头发就会好，还可以调理崩漏、白带异常、不育不孕、 尿频、尿失禁、耳鸣、更年期症状，还可以调理血虚风燥导致的荨麻疹、皮

0: 颗千金方呀。但是这个药女人可以吃，男人也可以吃吗？答案是当然可以。有谁规定哪一个方子一定属于男人，一定属于女人的呢？女人可以肝肾双虚，男人也会有，而且还不少呢。女人可以气血双虚，男人也会有的。所以说乌鸡白凤丸是被现在的人误会最多的方子之一，可能是乌鸡白凤丸这个名字惹的祸吧，以至于现在的男性朋友看到乌鸡白凤丸这个方子就避而远之，更别说买来吃了，生怕被嘲笑，这真是一大遗憾呢。我们再多说一句，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的叫凤，雌的叫凰，总称为凤凰。也就是说这个凤可是公的，有本著名的武侠小说的主人公就叫做陆小凤，他可是个男的。好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乌鸡白凤丸。比如男性朋友最害怕的阳痿遗精，它可以调理，还有男性的精子活力不够，精液不液化，它也可以调理，还有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都有的前列腺增生，它也可以调理。对了，据说现在的医学对乌鸡白凤丸专门做了研究，对慢性肾炎也有好处，用一段时间后去检查，尿蛋白、血尿都少了。因为乌鸡白凤丸不是激素，但是它有类似激素的作用，因为它把你的肾气补足了，让肾气自己去治病。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身体有湿热、月经量大的女性不适合乌鸡白凤丸。好的，乌鸡白凤丸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您选定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

0: 是满族人，他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了。

0: 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盘古开天，女娲造人，这都是美丽的神话，但是神话中也有真实的部分，也有现实生活的折射。您比如说伏羲氏啊、神农氏啊、有巢氏啊、燧人氏啊，他们的发明创造，那恰恰是人类自发奋斗的这种精神的表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开拓思维，增长智慧。所以说神话来源于现实，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神话又必然要回归到现实。随着生活的丰富，人类自身的进步，那些先期的英雄身上神的色彩就越来越少了，而人性越显浓郁。那到底这天地怎么来，那人是怎么来的，这可是个复杂的问题了。反正现在一般公认的，这天地是星云形成的，星云热胀冷缩，作为星球甩出那小的，那就是星星。至于生命现象，那就太复杂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人是进化而来，由简单而复杂，由环境的变化到自己彻底的适应，这个过程是不能否认的。淡化了神的色彩，再有的英雄就充满了人情味了。既然进化离不开劳动，那么他们身上就体现着劳动大众这种热爱生活的本质，这么一种特点。中国人一说我们是炎黄子孙，龙的后裔，炎黄子孙，那炎黄是俩人呢，这大家都知道，炎帝黄帝其实就是远古时代两个部落首领。这皇帝可不是秦始皇那皇帝那俩字儿，黄色之黄，帝王之帝。为什么是这个黄呢？这里边有讲究了，金木水火土，古人称之为五德呀。而五德之中最崇尚土，土地是黄色的，所以呢就称之为黄帝。帝呢 认为他是上天神仙托生到人间的，带着仙气儿了，把这俩字合二为一。皇帝因为生在积水旁轩辕坡上，在那一带活动居住，所以后来有人管他叫轩辕氏，轩辕皇帝嘛。那炎帝呢，据说这炎帝跟皇帝俩人还有点亲戚呢，住的不算太远，也是个部落首领。也有的传说说这炎帝就是神农氏，他就善于发明创造。甭管怎么说吧，这两位首领曾经是敌人，他们打起来过，打得不可开交，为了统一发生战争。后来说把这炎帝打得跑到南边去了，开发长江流域，皇帝继续巩固黄河流域，治理的都不错。可是又打起来了，这回跟谁打起来了？有一个叫蚩尤的，这也是个部落头领，有81个兄弟，好家伙，能杀惯战，跟这二位头领他是过意不去啊，把炎帝打败了。炎帝向皇帝求援，你们一块打这蚩尤吧。这蚩尤这80多个兄弟个个不白给，什么东西都会，尤其善于驯猛兽，带着熊皮貔貅出这5种怪兽呼风唤雨。而且这80多个兄弟，你瞅吃那东西都吃石头，实在找不着石头就嚼点沙子，据说都是铜头铁臂的，金打着呢。皇帝统一了自己的部落，纠集兵力，总算把这蚩尤给灭了。这么一来，炎帝皇帝携起手来共建家园。你说这炎帝吧，除了尝百草，除了发明五谷，教大伙耕种，他还走脑子呢。大伙得交换东西啊，你种麻的你就没有种黍，种黍的就没有种豆，你不能都种，忙不过来呀，换换吧。炎帝告诉大伙，日中而逝，每天太阳在脑袋顶上的时候你会交换。日中而逝这种观念，应该说这是最早的市场经济的雏形啊，大伙互通有无，日子过得就丰富起来了。那皇帝也没闲着呀，这皇帝简直是把全家都发动了。皇帝的妻子叫雷祖，这是一个美丽温柔善良而聪明的女人。看着自己的丈夫天天繁忙，皇帝忙什么呀？好些工作得具体去做呢。首先找一个大臣叫岐伯，他们俩在那研究中医。炎帝不是尝过百草吗？总结总结吧。据说那《黄帝内经》就那会儿记录的，当然这肯定是传说了。反正皇帝跟岐伯定中医，所以中医又叫岐黄之术嘛。皇帝手下还有一个大臣叫仓颉，俩人你想想，研究半天中医得记下来呀，你得给我们发明点字啊。仓颉造字，记录了很多人类最初的劳动经验。雷祖一看，那自己更得想办法，不能落后啊。你看看大伙儿穿的破衣啰嗦的，甚至谈不到叫衣呢，那叫什么呀，仅仅就是遮羞而已。有用树枝子编好挂树叶的，还有穿兽皮的，你这树枝树叶那能结实吗？风吹雨淋那就掉了，树皮那更是拉身子，而兽皮倒是暖和，夏天怎么办？二一个，你即便冬天穿，心蒿蒿的，那味道也不好。要是有又保暖又轻便这么一种东西能当衣服穿，该多好啊。雷祖就动了脑筋了，发现那树上有蚕，这种小虫子往外吐那丝子连绵不断，由单薄而浓密，这能做衣服吗？试试吧。雷祖带领这些劳动妇女学会了养蚕缫丝，用来织布做衣。人们各司其职，各有任务。你看，有发明文字的，就有研究纪年的，干支纪年从皇帝到现在据说5500多年了。皇帝把大伙的生活给改变了，活到100多岁的时候还在南来北往的巡视自己的部落。据说他走到首阳山的时候，突然天上飞下一条龙来，驮着皇帝上天了。皇帝死了， 他的子民万分伤痛，在风景秀美的乔山修建了皇帝陵。今天去皇帝陵祭拜的人还很多呢，你能看见院中有一棵大树，这树多大呀，高了有几十米，地面那树围啊得十来米长呢，郁郁葱葱，四周围苍松翠柏，让人肃然起敬。尤其是殿堂正中那块巨匾，上书四个大字，人文之初，这是后世子孙对这位远古祖先的无限怀念。那么皇帝炎帝作古了，后来又出了多少英雄呢？还有好样的头领，老百姓常说尧天舜日，什么意思呀？尧天舜日代表太平盛世啊，也是两个人，尧跟舜，这都是早期优秀的部落头领。尧帝就是那位陶唐氏啊，所以有人管他叫唐尧。舜帝呢是有虞氏，也有人管他叫虞舜。唐尧在先，虞舜在后，这可是两位难得的贤明君主。人家说这唐尧吧，尧帝到什么程度啊，他对百姓的关爱异乎寻常的宽容啊。有一次他下去视察，为什么视察？不是日子过得不错吗？看看到底怎么样啊。尧帝平时自己也是穿粗布衣衫吃野菜，没有架子，到民间还这样。到了一个村口一看呢，有一白发老头带着一个七八岁的顽童正在那积木儿戏，做游戏挑木头呢，拿着木头往远处一扔，看谁能把谁的木头再往远了打。哎，不亦乐乎。尧很高兴，走上跟前打招呼询问，这玩的挺开心呐。老人看了看他，不知道他是谁啊，我跟我孙子玩的挺好的。好啊好啊，尧帝没说别的，小孩正在嘻嘻哈哈乐，旁边跟着那些大臣一看，这怎么说话这么没有礼貌啊。你知道他是谁吗？老人家，这是咱们的头领唐尧，今天这日子都是他给我们带来的。老头刚才玩得挺高兴的，你想鹤发童颜满面通红，一听这话咔嚓脸色不好看了。怎么，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耕作，自己种什么自己吃，我这日子过得好坏跟你唐尧有什么关系呀？你也没帮我们种地呀。哎呦，少家人一听这叫什么话呀，这大不敬，太不尊重头领了，这就要着急上火，恨不得上前把这老头抓起来。再看这位唐尧啊，不但没生气，反而笑了。好啊，说的太好了，你们爷俩接着玩吧，转身就走了。少先生不明白，对您这么不礼貌应该治罪呀。嗨，唐尧叹了口气，你们懂得什么呀，天下百姓其乐融融，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他用不用感谢我，我倒不在意，他过好日子不就完了吗？这就是远古优秀的部落头领，这么一种胸怀，这么一种度量，没有沽名钓誉那一说。唐尧老了以后打算找一个接班人，当时手下有四岳作为他的重要辅助大臣，四岳就是四个部落的大头领，经常的跟唐尧在一起商量大事，大概的是属于常委级别的干部了。那唐尧现在老了，谁来接班呢？你们四个互相推荐吧。四月互相看了看，我们的岁数也不小了，我们看你儿子丹珠不错，让他继位得了。哎，丹珠不成器，他那儿子叫丹珠没什么大出息，你们到四下给我访访吧。四月也不好再坚持了，那就去民间寻找吧，有条件，要有品德，有胸怀，是那么一个优秀的人才行。结果还真找着一位，在冀州有一个平民叫舜，因为是有虞氏，所以管他叫虞舜。虞舜这个人简直让这四月太感动了，自幼母亲就走了，自己跟那爹过日子过得别提多惨了。是生活清苦吗？不是， 情感的折磨。他爹是一鼓手，什么鼓手啊，就一瞎老头啊。不过这老头眼神不好，心地也不怎么样。那位说于顺不是他亲儿子吗？他还有一个亲儿子呢，是他第二个夫人给生的，叫相。就这点家产给闹的，二夫人非得把这家产都归了他自己的亲生儿子那相不可。这顺呢，他就看着就不顺了，经常给这鼓手出主意，想把这顺给杀喽。首先要毒打这鼓手，你别看看人看不真，打人打得可狠。俩儿子他使用两种不同的工具去责罚他。那打他那个小儿子像那小柳枝子小柳条，啪啪抽两下，就跟您快痒痒一样。那打这顺呢，用他大枣木棒子打的，顺经常是遍体鳞伤，无处哭诉，最后干脆不在家住了，搬外边吧，找那草棚子，自己自力更生，开几亩荒地，那够吃就行呗。后来就发现这顺到哪儿去呀、啊，都特别顺。怎么特别顺呢？你说他到那儿开荒，没有个三两月的，那儿就出了一个村庄，大伙儿乐意跟他住邻居。他到雷泽去打鱼，本来他没去之前，那经常出人命案，怎么的？大伙儿抢那鱼，说不清谁打的，互不谦让。可是顺一到那儿打鱼，没多久，这些打鱼的人都成了好朋友了，有事儿大伙儿都互相照应。顺的品德感动了众人，这个事儿就被四月访听到了，跟唐瑶这么一汇报，唐瑶说：“我有俩女儿啊，娥皇女英，嫁给他吧。”我真够下本的，这就成了唐瑶的姑爷了。就这样，这大顺也够别扭的，这是结婚结的别扭，不是这家里边这日子没法过。那相跟他后妈一块在算计着这大顺，首先让他修谷仓，那粮食垛得好好维修维修，哪是修粮食垛呀？相跟他爹商量好了，趁着我哥哥在房顶上修房子的时候，咱把他烧死，这样遗产不就都我的了吗？这鼓手就答应了，真就放火了，让这相去给点喽。没想到人家娥皇女英格外的贤惠，早已经知道于顺的处境艰难，去修谷仓的时候大概就料到这么一手了，给了两顶神奇的草帽。草帽有什么神奇的？能当翅膀用。呼的一下，风这么一起，火往上这么一烧，跳是跳不下来了，跳就跳火海里了，只能往远了蹦。往远了蹦没那么大劲怎么办呢？有草帽啊，呼哒呼哒的，这鱼顺飘飘悠的在远处降落了。一计不成，像跟那瞎老头爹他们俩又生了二计，淘井，井里边有水，可是时间长了沙子也多，得往外淘淘这沙子，谁去干这活呀？老大去吧。于顺就得下井，哎，在这井的侧壁上掏出一个洞来足以容身的时候，这才往外淘这沙子。这正干着一半呢，就听上边有人叫他的名字：“哥哥，哥哥。”一听这是自己的兄弟相啊，于顺很警觉，就躲那洞里了，答应了一声：“干嘛呀？”好嘛，这话刚说完，就听上边呜噗的一声溅起水花，什么呀，大石头扔下来了，屁颠不出，上面扔下很多石头瓦块，这就把这井要给填死。于顺心里边好一阵担惊啊，心想这要是不躲进来砸也砸死了，等上面没了动静再叫他，他也不吭声了，一直到天黑他才爬出来。回到家之后好悬没把这相给吓死，怎么呢？这不砸死怎么回来了？于顺就跟没有发生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一样谈笑自若。感动了相了吗？没有，这相还设摆酒宴假装道歉呢，想在那酒里下毒把这顺给毒死。但是顺并没有喝这个酒，也不愿意戳破他这里的阴谋，处处忍让，格外宽宏大量。就有时候一看见那孩子叫妈，一看见树上的小鸟在母亲的哺育下叽叽喳喳那种幸福的欢叫，他有点触目伤怀了，想起自己母亲走得早，自己太可怜了， 但是并没有让这舜发生所谓心理的

0: 扭曲，他感觉到有更多的人需要关爱。这么一种心胸怎么能不让唐尧感动啊？唐尧就把自己的大位传给了虞舜。像这样的一种权力交接的方式，历史上管它叫禅让。虞舜做了部落头领之后，比这唐尧还关心百姓，生怕自己不能尽致百姓之疾苦。怎么办呢？你们来告诉我呀。他设立了进谏之鼓、诽谤之幕，凡是老百姓有意见的，有什么别扭事儿的，都可以敲鼓到这儿来提意见，有专人记录，他好酌情处理。舜对百姓万分关切，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好的头领也遇到了烦心的事儿。天下闹大水，和这水患成灾，刚刚建立起来的家园被冲得一个破败不堪，老百姓好些人都跑山头住着去了，实在找不着山头就上了树了。他说一看挺好的家园都毁了，这怎么要反祖啊？怎么又回去了？谁能治水呀？手下有个大臣叫鲧，这鲧说我能治，堵啊，采取堵截的办法，但是失败了。失败了就要受惩罚，到处水是决堤而狂泻。舜一生气把鲧给杀了，谁还能治水？万万没想到鲧的儿子叫禹能够继承父志。杀了我的父亲，我并不怀恨于您，他没有完成您交给的任务，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我可以治理水患。那好，当时舜就跟四月说了，将来如果他治水功成，他就能继承我这头领的地位。舜呢一边鼓励着大禹，一边去巡视大江南北，结果走在南方一个叫苍梧的地方一病而亡。他的两个心爱的妻子娥皇女英哭着就去了，直奔江南。这一路上点点滴滴的泪痕染红了斑竹，那竹子上面都有斑斑点点，香妃竹香妃竹就这么来的。为什么叫香妃呀？俩人到了湘江水的时候坐船，偏遇大风大浪，把这船给打翻了，两个温顺的女人就这样死在水患之中。舜帝故去了，但是他的嘱托禹并没有忘怀，他采取了跟他父亲截然不同的方法。他爸爸不是堵截吗？他现在是疏导，疏浚河道，导引这水向着既定的方位去流，治水成功。十好几年呐，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听到他媳妇生儿子那抓啦一声哭，心里边百感交集，但是为了大事没进门去看。老百姓这个感谢呀，可以说治水历尽千辛万苦。三门峡那不就是大禹治水的历史遗迹吗？怎么叫三门峡呀？说鬼门、神门、人门，在这儿是经历了波折。还有一地龙门，那怎么回事？在山西陕西现在这交界这地方有一地叫龙门。据说大禹治水到这儿的时候，这山给挡上了，实实在在过不去，可是要再改路，工程浩大，就得劈山呢，劈出了80步宽，这水道就算打通了。因为水流湍急，这过道太窄，所以浪花飞溅，很多鱼就得打这儿往外蹦，一蹦出去，凡是越过这地儿了，就成了龙了，就这么管这叫龙门。因为禹功劳巨大，人们尊敬他，给他名字头里加了一个大字儿，大禹。甚至尊称为禹神呢。他划分了九州，把天下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九大块，分别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啊？像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湖北、陕西，大概是这么一个范围。每个州筑一个鼎，把这九个鼎放置在宫中，象征九州一统。大禹老了，走步有点驼背，但是大伙都乐意模仿，称之为禹步。这是真正的偶像啊，简直对他就是无比的崇敬。大禹临死前 并没有把位置像尧舜那样禅让给别人，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而这个时候日子越过越好了，私有的财产越来越多了，启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王朝的开国君王。中国夏王朝的开启象征着几十万年的原始社会走向终结。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见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9: 杀了夏明翰
1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妈妈，妈妈。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9: 大明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那一年

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
2: 磨面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2: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
13: 没有什么可能。
10: 山脚下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9: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咸丰这人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

0: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1、2、3。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走，快跟上，
11: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
13: 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3: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3: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 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军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

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儿努力，跟咱们这个厂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3: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2: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3: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嗯。
3: 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味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味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
2: 嗯。
3: 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往前溯源的话，所有的这些美食的源头，他们的原材料都少不了油。
2: 对。
3: 所以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也是一样，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你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油是绝对少不了的。
2: 嗯。
3: 所以如果我们善道玉味说想给大家带来真正好吃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的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开诚布公，把我们善道玉味在用什么样的油，今天给直接带来了啊。
2: 嗯。
3: 所以就是大家说了，为啥善道玉味家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2: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善道玉味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
3: 对。
2: 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

0: 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
1: 没错，
0: 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1: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它其实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
0: 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呢给孩子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对吧。那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对吗？而且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儿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善道御味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在瓶身上标注了52%-68%，这算不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麻酸的含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啊，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六太多了，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六。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啊，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浑浊呀、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成就是透亮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纯净。所以这个是真正上好的亚麻籽油能够带给大家的感觉。
0: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这个马经理给咱们介绍的时候呢，我去搜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国家要求呢一级的亚麻籽油它的这个亚油酸的亚麻酸的含量呢必须是大于等于53%，而且呢优质产品通常是大于等于60%的。你看咱们就是在52%-68%之间的，
1: 对，68%。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品级了啊。再来呢就是有机的，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吧，一级的。而且还重要一点是什么，它是冷榨的，这点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呢很多亚麻籽它是那种油浸出式的那种，对吧？咱们这个冷榨是什么，就是在60度，
1: 全程低温冷压萃取，
0: 对，60度以下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52%-68%之间的，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吧，对吧？原产地，对，我再说一遍，
1: 是来自于
0: 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内蒙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种这个亚麻籽，它这个日晒条件各方面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咱就说价格吧，好吧？马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1: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

0: 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有机双认证的，但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1: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到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
0: 是
1: 做过功课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正的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好吧，咱高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50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呢，咱们今天，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虽然您店里卖的不贵，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0: 那这样，咱给大家算一下啊，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是希望咱们大咖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咱都能吃上好油，换上好油，以最亲民的价格。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199块钱。那199，我们算一下，正常按49块钱一瓶一斤来讲的话，咱们其实在门店当中只能买4瓶。但是既然我能够把我们善道预味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到我们的大咖购的现场，所以今天我一步到位，也不用星辰跟我讲，我直接199块钱买4瓶，再送4瓶，好不好？
1: 8瓶啊。
0: 8瓶，我们今天199，可不可以？
1: 您真的是太给面了，这本来其实我也是想翻个倍的，您这咱俩合作这么久了，有默契了是吧？不用
0: 我
1: 说了，
0: 主动加了啊。
1: 对，但是你看啊，马经理，咱俩那么熟了，你也了解我，你自己都主动加了，那没我啥事儿了呗？我觉得我坐这儿有点不太尽职尽责呀。你咋不说话了呢？
0: 我没听见。199块钱8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1: 我承认这个1998瓶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啊。但是我这样小小不清之请，毕竟我在这坐着呢，我也不能说您说了啥就是啥，那领导听着我这不这么不敬业，可能会扣我工资啊。这样我再要2瓶，行吧，咱凑个10全10美的，好吧？10全10美的组合，10瓶您给我按199，咱1瓶1斤500毫升，行不行？
0: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来做节目吗？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善道预味的支持。所以我觉得
1: 同意了，
0: 说的也在理。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1: 行，
0: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5050，好不好？
1: 行，50左，答应你，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199，大概够给到大家前50名顾客啊，前50名会员的价格199是10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那可能就是8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善道预备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10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50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20、30糊弄的。
0: 没30
1: 啊，对吧？所以这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是善道预味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一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到68%之间的优级品啊、一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比价去看价格，对不对？咱不说超市里面啊，咱哪怕就说网上，你去随便去看一看，我在某东网站上看到的这个。

0: 大概一瓶能够做到这个亚麻酸含量在52%以上，就是53%-60%之间的这种达到一级标准的这种有机的亚麻籽油的价格都在60%-100%之间。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们算一算朋友们，一瓶500毫升合多少钱？今天10瓶带回家1999，19块钱一瓶。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不抢，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从哪儿还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好的啊，懂得它这个营养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50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1: 嗯，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榨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呢，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0: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麻籽啊，而且呢这个执行标准都是国标的执行标准，等质量等级达到一级，生产工艺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叫做压榨。所以说呢，你再去买这种咱们的亚麻籽油的时候，什么叫做冷榨工艺的，一定是压榨或者是低温压榨这几个字标注的才是压榨出来的。如果有什么油浸呐、或者其他的工艺出来的那个，它一是不能达到咱们的等级一级，二就是说呢，它这个油的品质咱们要打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吧？然后呢，咱们所有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这个地方产的亚麻籽油是亚麻籽是不是很好？
1: 没错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在真正内蒙古，就是它那个地方生长了很多的亚麻籽，所以那里的整个颗颗很饱满，然后榨出来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不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是在内蒙古自建的有机基地，什么概念？全程是有机化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撒化肥呀、对吧，都没有，而且是做到人工除草，有机的专业人员是手工除虫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那个马上都是可以追溯到溯源的，
0: 是的，
1: 原产地的地址您都可以看得到。
0: 对，所以说今天这有机不是说空口白牙一说它是有机它就是有机，它是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而且是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码的啊，有机码的这个挂开涂层验真伪的，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现在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订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8瓶也不是4瓶，今天是10瓶，前50位会员朋友10瓶带回家，1瓶500毫升一斤的，而且咱们通过这个瓶子瓶身，你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开口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育为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一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10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肥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定十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着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订2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
1: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育味。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10全10美的10大瓶10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收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 成品全程的溯源您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嗯，
1: 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
0: 好，
1: 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
0: 是
1: 远超于国家标准，而且是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同时零添加，是真正的纯生好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全原籽儿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
0: 是的，但是这机会真的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请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房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

0: 在公共区域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 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气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
1: 切勿乘坐电梯。在吗？在的，领导，您指示。儿子，在吗？在吗？亲爱的，我一直都在。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当深夜
2: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0: 好的产品叫名牌，
8: 好的大夫叫名医，
10: 好的健康节目叫
8: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1: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2: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1: 我中医的中药辩证是
13: 要保证4种药，
14: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8: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名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合肥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锁定关注收听节目。燕赵迷堂呢，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和

0: 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啊下载来计时 APP， 计时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可以同步收听节目。院长民堂每天为您看病找专家提供帮忙服务，那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栏目院长民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夏季出汗多喝水少，警惕结石病多发；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开讲，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雷敏教授，为我们科普解读 AI 检测药膳调理定制方案，一站式科学减重。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都知道夏天啊，天气特别的炎热，大家出汗往往会比较多，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呢，极为容易出现泌尿系统的结石。最近啊，急诊的类似的一些病例也是偶有发生的。我们今天呢要连线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的梁树霞医生，为我们来做出提示。梁医生您好，下午好。
2: 哎，您好。
0: 嗯，大夫，确实是不是在每年这个夏季急诊的这种结石的病人会有所增多呢？嗯，
2: 确实夏天的时候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发生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嗯，
2: 因为这个泌尿系结石发生的时候，这个是特别特别疼的。
0: 嗯，
2: 好多病人呢就弯着腰然后就走到急诊了，一到急诊呢，我们那个护士，
0: 嗯，
2: 分诊台的护士一看啊，一敲，就是一看这个疼的这种性状，然后一测单测的，然后一敲，哎，这儿疼的还特别厉害，就基本上就能确定是一个泌尿系结石。
0: 嗯，
2: 好多这种一般情况下男性比女性要多一点。
0: 嗯，往往来的时候症状还是挺明确明显的，是吧？男性要多。
2: 对对对。哦，这种疼。嗯，特别难，特别这种疼属于，我觉得属于疼痛里边最疼的一种，这种结石的疼。
0: 嗯，
2: 因为它这个一般的我们有肾结石，它其实是不疼的。当这个肾结石呢掉到输尿管里边的时候，因为输尿管是一个管路嘛，
0: 嗯，
2: 然后里边卡一个结石，这个输尿管就撑的，就相当于把这个撑开了，撑的这个张力疼的是特别特别厉害的，好多人疼的都满身大汗。
0: 嗯，
2: 因为夏天呢，对这个病呢，就是一可能是跟个人体质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夏天了，我们出汗多，喝水补充的比较少，
0: 嗯，
2: 然后尿液就会浓缩，浓缩了呢，尿里边一些矿物质呢，它就会，比如说一些钙盐啊，或者一些草酸盐啊，它就会聚集，然后沉淀，然后形成这个结石。
0: 嗯。
2: 这个是它主要是形成的这个机制，所以对于夏天来说，我们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因为尤其是运动以后，大量出汗以后，要多补充水分，这是第一点。
0: 嗯，
2: 第二点呢，就是有好多病人，我们现在也不是好多人吧，他就是为了健康，补充一些钙，比如说什么补充维 D 啊，还有钙啊这些，这些也会增加这个。泌尿系结石的风险。
0: 嗯，
2: 这种病人呢，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他更容易沉积，所以更要多喝水。
0: 嗯，可能补充的有点过量了，是吧？如果喝水又少的话，
2: 对对对，
0: 嗯，
2: 对对对，钙补充多的时候也是一个挺高危的一个因素。
0: 嗯，
2: 在夏天呢，我们吃的这些蔬菜水果也比较多，
0: 是，
2: 因为蔬菜水果里边也有好多的这个草酸盐啊这些情况。因为有些女性比较爱美的，就天天减肥嘛，一减肥就我只吃蔬菜和水果，然后我们要吃蔬菜水果特别多，然后补充水分又少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容易形成这个结石。
0: 嗯，
2: 所以我们对于爱美的这些女性同志来说呢，就是要均衡饮食，吃点菜，吃点肉，是吧？不要只是一项，适当的增加运动，这个就行了。
0: 嗯
2: 啊，其他的就是。 主要就是这些吧。您
0: 是的，确实就是像梁大夫说的，往往这个病它一发病，大家还是能够及时。

0: 到医院到急诊来就医的，因为他疼痛比较剧烈哈、啊，这个结石一旦脱落的话，感受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夏季我们生活方方面面要注意预防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出现，是吧？确实啊，这两天这个雨水很大，但是天气温度还是居高不下，而且感觉很闷热，很多朋友是大汗淋漓的，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啊，在夏季我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梁树霞医生的介绍和提示啊，还在急诊前线忙碌着为病人就医，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辛苦您了梁大夫，谢谢，再见。
1: 好的，谢谢。
0: 也再次提示大家夏季警惕啊，泌尿系统结石的多发，及时的在运动啊出汗之后及时补充水分，另外注意日常饮食的均衡。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也欢迎您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民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天到了，减肥啊成了大家特别关注的热门话题啊，很多朋友尝试过像节食呀、代餐啊，甚至一些不太合理的减肥药等等，结果啊不是反弹就是伤害我们的健康，伤害身体。那其实肥胖可能跟您的一些体质或者说我们的基础代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要探讨的是一种科学的减重方式啊，为您科普解读，通过这种 AI 检测精准的分析我们的体质，并且结合一些药膳的调理，可以提升我们的代谢，定制一些个性化的科学减重的方案。那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的主任医师雷敏教授，为我们科普解读这种科学减重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那雷敏主任呢，同时啊也是中国营养学会社区营养与健康管理分会的常委，河北省药膳学会的副会长，河北省营养师服务协会的会长。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那我们线下 QQ 群和微信群的网友朋友们，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雷主任下午好，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做客节目，给我们来科普解读关于科学减重的话题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确实是这个，我发现其实一到了夏天暑假，大家对于这个减重的关注度比平时好像还要高出很多哈。很多朋友别管是年纪小的还是咱们年纪大的，大家现在为了追求健康其实都希望能够科学减重。那首先雷主任，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啊，为什么很多朋友他减肥总是失败，总是特别苦恼这个问题呢？
1: 嗯，

0: 首先说呢，其实减肥失败它有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嗯，
0: 大多数人呢都着急，就陷入了那种短期突击的思维当中，
1: 是
0: 他认为说，哦，我一天我得减个十斤20斤的，
1: 嗯，
0: 其实我们静下心来想想，你的肥胖肯定是一口一口吃起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应该呢把减肥当成一种好习惯的形成，而不应该是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去忽视咱们身体的健康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人其实他的体质已经偏颇了，你像我在临床上现在看到的一些阳虚质的、痰湿质的这些肥胖的人比较多，他体质有很大的这种差异性，所以他在减脂的时候呢，他就用的方法不一样，如果用的方法不对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减肥很困难，他说，哎呀，我也付出了，为什么我的体就不行呢？体重的变化不大呢？还有就是每个人的代谢也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举个现在大家最多见的一个体质的问题，就是痰湿体质。那么痰湿质呢，往往你看到这些人的肥胖呢，就是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视觉的，就是肚子比较大，肥满一些，就是看着就像一个苹果型的那种身材一样，并且呢嗓子里边总觉得有痰，所以还有的人会告诉你，哎呀，我浑身很困重，并且呢他的饮食嗜好呢，对，他还容易吃一些肥腻的呀，还喜欢喝酒啊，现在天热了喝啤酒，凉啤酒，并且舌体呢一看肥大啊，舌苔呢又白又腻的，所以这些人呢往往如果只是一再的让他少吃多动，他的体质的受限也不会让他很轻松的减下来，所以说呢很容易导致减肥效果不好，并且还反弹的非常快。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最近也见得比较多，就是吃凉东西吃的太多了，所以导致了这些人呢就是阳虚质，所以他特别怕冷，那这些人呢他就相对来说呢阳虚你不去改善，那他的这个代谢就不会太给力，所以就不好减，所以我站在这种减肥失败的多数的原因当中呢，就是第一个放好心态，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减肥的时候一定是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良好的心态，好的生活行为，还有就是咱们的健康教育，像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一个健康教育特别好的这个话题了，所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1: 是，
0: 当然再具体一点的话，其实你说到这个减肥，好多人的误区真的是非常多的，你像我们听到的无论是节食呀，什么单一的运动啊，那我们得一个个的去捋一下它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1: 局限性哈。
0: 哎，对对对，你比如说我今天那个门诊的一个客户，我们不能说叫他患者了，就叫他客户。那这个肥胖的人呢，他就是我就是一再的少吃。他说我现在呢，就是早晨起来我就吃上一个苹果，一根黄瓜，我喝了一袋奶，我中午呢，我就喝了点蔬菜汤吃了两口肉。晚上呢我就不吃饭了，他说我按照这种方法，我的确我也减了，但是呢后边都减不动了，
1: 坚持不下去了，
0: 你一听呢，对，让每个人一听，哎呀，吃的这么少是吧，那怎么就减不动了，其实你采用的这种疗法我们叫节食疗法，也就是你每天吃的东西太少了，其实吃太少了之后呢，那你前期的时候你掉秤的确很快，所以做人体成分分析的时候发现这些人往往是水分、肌肉、矿物质流失是非常快的，而它的脂肪呢并没有流失的很多，所以说呢掉秤掉得快就是丢失了身体好的指标，我们还要知道水分、蛋白质、无机盐，像这些好的指标丢失多了之后，它的基础代谢就会下降，所以身体就自动的启动一种节能模式。举个形象的例子，比如说它原来一天能消耗1500大卡的这种基础代谢能量，但是节食之后呢，这个身体闹饥荒
1: 了，
0: 对，闹饥荒了，身体会自动的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器官，让它的基础代谢可能下降到1200大卡，所以你这个时候呢，你还是去在少吃的时候，对于你的身体的平衡来说，你现在摄入的热量其实对他来说也没那么少，所以他就不会下降的太多。相反呢，
1: 太麻烦了哈。
0: 对，像这个人呢说，哎呀，我稍微一吃，哎呀，长得特别快，一天能长23斤，这是因为他说我一恢复我原来的吃饭了，长得非常快。所以这些人呢，就是一旦恢复他原来的饮食的时候，那绝对的能量还处于那种严重过剩的状态，所以他过多的能量就会转化成脂肪来储存，所以就会出现越减越胖这种恶性循环。当然呢，他长时间的采用这种节食疗法，的确体重也会下降一点，但是呢皮肤松弛啊，月经不调呀，脱发呀，免疫力下降啊等等这种健康问题都会出来了。
1: 嗯，那就是这种单一节食的，您说可能短期还有点效果，长期咱们先姑且不说它能不能坚持下去啊，排除这个意志力问题，从身体代谢方面来看，它可能也不是特别有利了，长期来看这个掉秤不会那么快了就。
0: 哎，对对对，对，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了。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在临床上碰的比较多哈，就是不管嘴只管运动。我们经常说呢，
1: 这能行吗？
0: 对对，他只做运动，他就喜欢说，哎呀，每天的大汗淋漓的，觉得就特别好。所以你每天呢在运动的时候，其实你消耗的能量真的没那么多，你的期望值消耗的很多，其实它消耗的没那么多，主要你身体的能量的消耗还是靠你的基础代谢。那比如说呢，有的人他就靠运动来减肥，如果这个人呢每天只做有氧运动，你比如说跑步啊，快走啊，那这些呢有氧运动它的确会消耗你身体的过多的能量，你的这个脂肪呢会消耗一部分，但是呢长时间的这种有氧运动它也会消耗到你的肌肉，所以你不注重你的力量的训练，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肌肉也会损耗掉，而你的肌肉呢又是你代谢维持的一个非常好的器官，所以我们应该要增肌。如果肌肉力量不给力之后呢，那你的代谢
1: 也
0: 不会好。对，代谢下来了，你身体又处于这种节能模式，那你自身的消耗能量少，那你稍微一吃就容易长胖。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你比如说拿这个消耗的热量来分析一下啊，一公斤的肌肉，你大概每天能消耗15到30大卡这个热量这个样子啊，那一脂肪呢，你才能够消耗2到6大卡，对，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好多人是隐性肥胖，或者叫显性肥胖，那么这些人呢，如果肌肉少，脂肪特别多，那就存在着他自己的消耗能量就比较少。所以我们希望在减肥的路上更高效的去改善代谢，改善你这种肥胖体质，增肌增肌一定要加强，因为在门诊看到数据不乐观，80%-90%的人呢是存在的肌肉是不给力的，所以我们肌肉和脂肪是不成比例的，所以缺乏肌肉，那这个时候你的代谢自然会放低，那么增加了肌肉之后，你自身就进入了一个高能量消耗模式，你在这躺着，你消耗的能量比别人也多一点，就这个意思。所以你单一的运动，那一定是需要你去把这个运动处方要做好，有氧运动和我们所谓的力量训练的无氧运动相结合，还要把饮食要做好啊。那你饮食，有的人他就是啊，使劲跑步，跑完步之后呢，啊，一吃饭吃的热量非常高啊，炸鸡啊，什么大汉堡啊去吃，那你摄入的热量啊，比你运动所消耗的热量可能高好几倍。
1: 是，
0: 对。
1: 真是这个节食啊，还有单一运动的方法都是得不偿失的，听雷主任这么一分析啊，那我听您讲的这其中其实特别关键的一个，就像您说结合临床的这种体质上有些朋友是有些问题，得需要给他们调理改变，再有一个就是这个代谢的提升很关键，很多朋友陷入到这个误区是越减越肥，而且后期反弹很严重，非常的苦不堪言，真的是哈。好了，雷主任，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重点来说一说，咱们现在中西结合知味饼中心啊，给大家提供的这种一站式的科学减重的方法哈。刚才给大家盘点了不太对的办法，那我们来说说对的办法。目前的这种 AI 检测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帮助到大家辨别像您说的痰湿体质啊、阳虚体质等一些体质类型吗？
0: 是的，首先呢 ，AI 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的助力，来给它科学的去分析它的体质，我们沿用的是王岐院士用到的9大体质，到底您是痰湿质还是气虚质还是阳虚质，什么样的体质它对应的这种食养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你比如说你是痰湿质的，那我就会多给你一点健脾除湿的，那么阳虚质那肯定是给他一些补阳气的食材，那么气虚质就要多给他一些补气的这种食材来给他安排上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医的体质。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根据代谢的数值来给他制定一个方案，所以代谢指标呢在我们这儿主要用到的人体成分分析，它可以来分析这个人的基础代谢率、体脂率、肌肉量、内脏脂肪等等，来评估它的代谢的情况。那当然除了我们所说的用这些 AI 的设备之外呢，还要去根据每个人的饮食习惯的不同来发现他的问题，来帮他解决。所以每个人肥胖都有他背后的故事，有的人就是熬夜。

0: 业，有的人就是喜欢喝饮料，有的人就是喜欢喝酒，有的人就是喜欢吃主食，精白米面一次能吃上五六个馒头啊，也有这样的。所以谁和谁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那么当他的一个生活的这种饮食方式输入进去之后呢，就会自动的给他分析出来他每天摄入的能量还有蛋白维生素各种的营养物质是否达标，还有他每天的运动，他每天消耗的热量有多少，还有他的睡眠等等，通过一个综合的评估，看看他的健康问题哪出问题了，更加有针对性。因为肥胖它本身呢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病，所以说呢我们找到他的生活习惯他的一个短板，给他来纠偏，那么这个时候养成好习惯，它除了好减肥，最终还是实现它防止反弹的作用。所以说呢 AI 的助力监测呢，使我们的望闻问切或者是我们用到的这种大数据的算法更加精准很高效哈，让我们每一个客户呢能够快速的来找到啊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我刚才举到的例子，他这个人的体质出问题了，那肯定要给他确定他的正确的体质，对吧？痰湿质我要给他改变了，把他这个痰湿改变了，就把这个突破口搞定了。所以重点上饮食的方法健脾除湿啊，那这个时候呢他按照这样去做，再搭配上我们相应的运动，他喜欢的运动，那这个人好坚持，减的效果也会更好。
1: 再给他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定制的方案哈，像雷主任说的，
0: 对，
1: 咱们这个减重的朋友不叫患者，叫客户，是吧？
0: 客户，对，你像我今天下午是个更年期的女性，她一测就是一个阴虚质的，那阴虚质的，那我们需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滋阴降火。所以说你让他吃一些辛辣，那可以吗？不可以啊，对吧？所以一些银耳啊、梨啊、润燥的这些让他吃上。那他选择的运动，我们也会给他建议啊，你在傍晚的时候啊，你可以选择一些这种舒缓的运动啊，就是我们根据他的一个场景，给他来制定一个饮食啊、运动的方法。
1: 那这个 AI 体质检测，雷主任，它是有一些这个设备跟人体相连，还是说要做一些什么测评吗？具体来说的话？
0: 具体你看我们用到的 AI 的舌诊呐、脉诊呐、面诊呐、人体成分分析啊，都是根据自己的就是监测出来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你来了现场你就可以测，测出来之后呢你的体质就出来了。那么你的
1: 这样一个分析哈，比较全面了，
0: 对对对，
1: 结合各方面的情况了哈。
0: 所以我们主要还是提高它的基础代谢，还要调整它偏颇的体质，相结合，而不是一刀切，让它少吃再少吃。因为在少吃的过程当中呢，本身肥胖的人他不缺能量，缺营养。那么另外呢，你在少吃，本身他都缺营养了，你在减肥期间让他一再的还少吃，那更缺营养了，更加重了他这种营养不良了。所以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吃对会更重要，所以针对性的吃对是很重要的。
1: 对，这个大家特别关注，包括雷准刚才反复强调的怎么样吃得对能够提升代谢哈，包括这个体质的调理有哪些咱们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新型的药膳可以帮助到大家，是改善我们的体质呢，还是说能够帮助到大家提升代谢，我们稍等呢会请雷明主任给大家继续进行解读。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燕赵迷堂的线下 QQ 群和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 现在他已经

0: 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民医堂。燕赵民医堂特需门诊。
7: 您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的主任医师雷敏。 AI 检测、药膳调理、定制方案，一站式帮助您科学减重。那雷敏主任主要是擅长中医养生、肥胖、失眠、便秘、五高等慢性病，还有亚健康的调理啊。同时呢，也是担任中国营养学会社区营养与健康管理分会的常委，河北省药膳学会副会长，河北省营养师服务协会的会长。大家有关于科学减重的问题啊，欢迎您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热线电话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866980883。好，雷主任，我们接下来请您给我们具体来分析这个调理体质、提升代谢的一些方法。您看，我们线下微信群有一位网友朋友哈，留言了这么一个情况，想请您给他指导一下。他说啊，都说这个吃的对了可以提升代谢，他想问问您，这个怎么吃才能提高代谢呢？尤其说他说自己早饭啊，喜欢不吃早饭，想问问要是不吃早饭，是不是代谢还挺不利的，对于减肥。
8: 好的，对我们减肥来说，吃好早餐特别有利于提升代谢。经过一晚上的休息，你的代谢呢属于一个低迷状态，所以早晨这顿饭一定要吃。所以我用一个简单的话告诉大家：早晨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所以你在减肥期间呢，一天三顿饭是必须的，并且呢，我们从你原有的饮食习惯来征询来说，你原来就是吃三顿饭，你减肥期间也是三顿饭，在后期体重维持期也是三顿饭，那这样你会好坚持，并且不容易反弹。所以在减肥的时候，早餐是显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从代谢的提升角度来说呢，早餐这样的结构会更合理，就体现在

0: 我们所说的高蛋白低升糖指数的这种营养早餐，
1: 嗯，
0: 既可以让你的上午学习工作效率更高，另外也有利于提高代谢，也有利于你减脂。嗯，
1: 哦，高蛋白低升糖指数的早餐哈。
0: 对，我就举个例子，几个经典的早餐哈，大家一定要吃好早餐，因为我也发现好多人在减肥的路上经常不吃早餐。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早晨起来可以来上一杯豆浆。
1: 嗯，
0: 再搭配上一个鸡蛋。
1: 嗯，
0: 啊，再搭配上一点蔬菜。
1: 哦，
0: 嗯，你这个时候呢，可以来上一块，比如说玉米棒子啊，或者山药啊，啊，这些主食就可以。
1: 嗯，您说的这个高升糖指数的东西要禁止，最好少吃。比方说大家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早上喜欢喝粥，这个粥是不是就等于是升糖指数比较快的食物？
0: 哎，对，白粥就是了。
1: 哦，咱们还是建议您说比方高蛋白的豆浆牛奶可以选择，对于这种提升代谢来说高蛋白的早餐。
0: 哎，对， 对， 对， 对，
1: 那您像这位朋友他说的，他要是早晨他习惯不吃早餐，这个是不是对于这个提升代谢是不利的呢？
0: 啊，对对对，所以早晨起来吃早餐是对代谢的改善非常有帮助。
1: 嗯，
0: 啊，你早晨起来你不愿意喝豆浆，你可以换成，比如说低脂的牛奶啊。
1: 嗯，
0: 因为低脂奶呢，它脂肪含量减少了大约一半左右。
1: 嗯，
0: 另外呢，它也属于这种高蛋白低升糖的。
1: 嗯，
0: 并且这里边也含有钙，所以对你的减脂也很有帮助，并且对健康也有好处，对吧？
1: 嗯，那从咱们这个减重也好，从营养学角度也好哈，对于很多朋友，咱们北方人喜欢的这个粥，雷主任，您建议这个粥如果非得要喝，选放在一日三餐哪一顿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一些？
0: 他如果实在是想喝的话，那安排在早晨起来喝也行。但是在喝粥的时候呢，搭配一点粗杂粮的主食，再搭配一点蔬菜。
1: 嗯，
0: 再搭配一些比如说或者是鸡蛋也好，或者是一块牛肉也好。
1: 嗯，
0: 那么让它的升糖指数拉下来就可以了。另外在喝粥的时候，咱们把粥优化一下，是吧？做个杂豆粥。
1: 嗯，别单一的这种白，
0: 哎，对对，
1: 白粥，
0: 喝白粥，对吧？
1: 对，这是给咱们这位朋友的一个提示啊。那雷主任，我们导播提醒咱们线上有一位张女士的电话进来了哈。
0: 好的。
1: 请您给她具体指导一下，看她遇到的是减重方面的什么问题和困扰。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2: 哦，喂，您好。
1: 啊，请讲。
2: 嗯，我是想咨询一下雷主任关于这个打那个减肥针的问题，可以吗？
0: 嗯。
1: 啊，您可以说说您具体情况。是，
2: 我的问题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然后右边有一个6×4毫米的，
1: 嗯，
2: 然后是什么 TR 什么什么三类，
1: 嗯，
2: 这样的可以打吗？
0: 哦，具体你看一下你的这个身高体重，还有没有其他的伴发的疾病？
1: 嗯
2: 嗯，就体重就是也减了减，然后现在大概是170斤。嗯。
0: 啊，现在多少斤？
1: 170是吗？
2: 嗯，对的。
0: 身高呢？
2: 1米55。
0: 哦，1米55。啊，从你的体重来说呢，你的标准体重应该是，在50公斤到55公斤之间，
1: 嗯，
0: 就是100到110斤左右。从体重来说呢，的确是我们超的比较多。
1: 嗯，
0: 也就是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嗯，
0: 就是在体重管理的路上，我们有一个三阶梯治疗。
1: 嗯，
0: 在三阶梯治疗里边呢，最基础的就是饮食治疗、运动治疗、心理治疗、行为治疗，
1: 嗯，
0: 还有健康教育。
1: 嗯，
0: 在随着你的体重的增加，还有你的危险度的增加，就是我们所说的肥胖带来的这种代谢紊乱的这种疾病的出现，我们上边会用到药物治疗，就是在基础治疗的基础还要加一些药物治疗。所以你们用到的这种减肥针啊，或者是再往上治疗的话，还有手术治疗，
1: 外科手术，
0: 外科手术治疗，就是从您现在的 BMI 指数应该是比较高的，用药物或者是手术治疗应该是都有指征。
1: 嗯
0: 啊，具体呢，像您这个情况来说，甲状腺就是排除甲状腺，不知道你有没有甲状腺肿瘤的那个家族史。
1: 嗯
0: 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做相关的监测，就是我们用药是可以的。就是首先来说你是有这个指征的，那具体用什么品种的药物，我们再根据你的情况呢做一下筛查评估之后就可以用。
1: 可以去到门诊，咱们具体看一看哈。像说它这个结节的话，跟这个药物它是不是不算是一个禁忌吗？
0: 就是结节不算一个禁忌啊。
1: 哦，
0: 就单纯一个结节
2: 问题，主持人。
0: 不至于。
1: 您请讲啊。
2: 那个我了解到的那个减肥，就是它那个诺和莹一针就是1200多，还挺贵的。然后普通的那个思美可以用来减肥吗？我可以买别的药吗？
0: 哦，是这样的。 说到了这个药物减肥呢，现在就是你用到的这些药物，有的呢就是既可以降糖又可以减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它是以降糖为主的，嗯，在临床实践的时候会发现呢，就是它对减肥的效用相对低一点儿。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刚才说到的这个诺和莹来说，像这种专门的是针对减肥的这种药物，它对减肥的特异性会更高，
1: 嗯，
0: 就是你的舒适度会更好。
1: 嗯，
0: 但是就是你说的是费用的问题了，
1: 嗯，
0: 费用都是自己来考量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在选择药物的时候呢，嗯，就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好多人肥胖还有糖尿病，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他
1: 有其他的肥胖的一些综合征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并发症，
0: 所以他可能就是会考虑的，我是以，
1: 嗯，
0: 先以降糖为主，顺带的再减点肥，
1: 嗯，
0: 那你就选择这种药物了，对吧？
1: 嗯，
0: 那你如果是你别的没有问题，单独的只减肥，其实从你减肥的舒适度，你能够更高效的减肥来说，你就选择专门的减肥的药物，
1: 嗯，
0: 会更好。
1: 嗯，现在这个都算是处方药，
0: 啊，
1: 咱们得在医生指导下来应用，
0: 啊，处方药，
1: 哦，
0: 啊，处方药，
1: 嗯，
0: 因为让我们大夫做这种节目吧，我们不能说是哪个药，
1: 嗯，
0: 哪个药啊，
1: 是，
0: 就是这个选择的原理哈，
1: 嗯，
0: 我们得知道就行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您说的这个专门的一个减肥的这种药物，那么它的一个特异度，舒适度，
1: 嗯，
0: 你可能会更好。
1: 好，那咱们建议这位朋友您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啊，咱们再来应用，看看您是不是在这个适应症范围内，因为目前这些减肥的药物都算是咱们处方药，好吗？啊，这是给您的一个指导。嗯，好，也祝您减重成功。好，再有问题也回时随时欢迎您跟我们来进行反馈。再见，祝您健康。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的主医师雷敏教授。雷主任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具体科普的这个核心啊，就是您说的这几个字了，调理体质还要提升代谢啊。目前咱们具体帮助到大家的一些方法，是有一些这种药膳吗？还是怎么样来调理他们的体质，提升这个代谢呢？
0: 嗯，我这边会用到传统药膳，再加上新型药膳。
1: 嗯，
0: 我们还是举一个例子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呢，我们是一个痰湿质的肥胖，
1: 嗯，
0: 这个目前是比较多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会给他一个健脾祛湿的套餐。
1: 嗯，
0: 比如说我早晨起来就让他喝豆浆。
1: 嗯，
0: 我会告诉他用黄豆十克、
1: 嗯、
0: 白芸豆十克、红小豆十克来磨豆浆，
1: 嗯，
0: 大概磨上400毫升。
1: 嗯，
0: 再配上一个比如说炒的山药、莴笋、鸡蛋，一盘菜，
1: 嗯，
0: 吃上。这是早餐。
1: 嗯，
0: 那么中午的时候呢，我会给他一个建议，比如说再加上一点糙米饭，再加上清蒸鱼，再来点炒的冬瓜木耳，再加上一个醋溜白菜啊，这也是我们家常的。
1: 嗯，
0: 晚上的时候比如说他愿意喝粥，来上一点南瓜糊，嗯，再来一个拌的海带、芹菜、豆腐丝儿，再来一个白灼大虾啊，这样去吃，那就是我举的是一个痰湿质的一个使用。
1: 嗯，
0: 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他这种肥胖度也比较高一点，我还会给他一个，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用到新型药膳，
1: 嗯，
0: 主要的成分呢就是一些茯苓、砂仁还有山楂，就是这一类的，
1: 嗯，
0: 就让他来协助来把他的三餐搞好，相当于就是传统加新型药膳的一个联合应用，从根本上来改善他的痰湿质。所以随着他体质的改变，
1: 嗯，
0: 那么他的一个运化能力就会强，也就我们经常说，
1: 嗯，
0: 脾是最怕湿的，所以脾湿之后呢就会影响他的食物的运化能力，所以他运化不好之后呢，
1: 嗯，
0: 好多肥胖的人会出现就是尿酸高啊、血脂高啊、血糖高啊，也就是肥胖他一旦到来之后呢，就是它的代谢不能够很完全，所以说呢在我们身体里边好多的也就是所谓的膏就来了，就是你的代谢不完全产生的中间的代谢物太多。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给它一个健脾除湿的一个里里外外的一个安排就可以了。
1: 哦，
0: 喝的茶方也是，
1: 嗯，
0: 我会给它一个健脾除湿的茶方，你比如会让它用到一些陈皮啊、茯苓啊、山楂呀，也让它用这些来泡水喝啊，结合着无论喝的水、
1: 嗯，
0: 吃的饭，还有协助的这种新型药膳，
1: 嗯，
0: 给它联合起来，给它改善体质。从根本上改善体质之后呢，
1: 嗯，
0: 再根据人体成分分析监测出来的它的基础代谢率到底是多少，
1: 嗯，
0: 根据它的代谢率的数值，再给它定一日三餐能量，还有安排到三餐里边，
1: 嗯，
0: 我们具体吃的食物的品种和数量，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他每天摄入的热量比较精准，他不至于在减脂的时候让自己的肌肉损耗的特别多。
1: 嗯。

0: 所以好多人呢，在减肥的时候，如果给的能量差不对，那会导致了身体的脂肪在减少的同时，身体好的指标水分、蛋白质、无机盐减的也特别多，所以它就代谢下降之后呢，后期减的没有力量，另外呢，还后期容易反弹，也不好坚持，它是这个道理。
1: 哦，我听明白了，还不但是给这个减肥的客户哈、啊，雷主任说的有这个一日三餐他怎么吃能吃对，您给他一个具体指导，然后还有咱们说的药食同源的这种新型的药膳，包括一些茶饮等等的、是不是连运动一些处方也会具体给到大家呢？
0: 对对对，运动也要给予。你比如说呢，痰湿的人，我肯定会让他避免久坐，因为久坐之后呢，湿气容易堆积，他腰臀的脂肪会越来越多。我会建议他，就像我们所说的学生课间十分钟，让他来运动运动。你像这阳虚质的那些人呢，我会建议他晚上一定要11点之前睡觉吧，来帮助阳气的恢复。另外呢，你比如阳虚的人，我还会告诉他晚上来泡泡脚，用艾叶泡脚15分钟。所以我们用到的中医的功法，各种的疗法都会给他考虑进去。
1: 好，雷主任，您讲到这个新型药膳哈，我看到在我们这个线下群有一位网友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这个想问问主任，具体来说这个新型药膳，他说您刚才讲了是个这个有包括山楂呀等等啊，他说这个是一些中药的类型来吃，还是说是以食物的形式出现的，是什么形式呢？
0: 我们用的新型药膳呢，首先定位它是食品，所以希望呢就是能够打造的就是人就像喝着健康的奶茶，能喝进去，他愿意喝，好坚持。好多人喝中药，他说哎呀我不好坚持，太难喝了，
1: 是
0: 又麻烦，就觉得太累了。所以我们用到的就是药食同源提取，再加营养强化，可以让他有一个好的口感来协助他。当然说呢，如果他一日三餐呢能够按照我们所说的把这种食材加到他的餐品里边也是可以的。要是加不进去，因为有的人说哎呀让我这样去做，我这样太累了，你炖一个鸡肉我得放多少黄芪啊，再放多少的这个山楂啊，他觉得太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让他辅助直接喝上就可以了。总之呢
1: 有这种成品的您说药膳的东西可以给到大家，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我们有一些成品组方，就会给他组一个方子啊，来辨证施膳。
1: 这样的话从体质调理还有提升代谢全方位的给他给予一个个性化的指导哈。好，最后我们说这个一站式的科学减重哈，主任，现在到了暑假，其实不光是咱们这个成人哈，包括一些学生们哈，甚至一些小胖墩儿，其实是不是也会来到您这儿来进行咨询、来进行检测呢？这种病人多不多？现在客户哈，
0: 对对对，这种孩子也非常多，因为在青春期的孩子当中呢，他们最容易体重发生很大的改变。你像今天门诊有5-6个都是孩子，就是初中生啊，一看他来了之后呢，家长的困惑是脖子太黑了，脖子黑不是孩子晒太阳晒的，也不是说因为孩子就是不洗澡，其实这些孩子呢黑鸡皮的表现，一测他的胰岛素啊，我看空腹胰岛素都比较高，这些孩子呢还肚子都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评估。所以在我们这儿一站式的健康管理流程当中呢，首先要做初筛，那么初筛啊评估就是通过我们的 AI 的体质的监测，还有就是基础代谢的一个监测，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规的指标的检查。像这些肥胖的孩子来说，更需要查他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尿酸，还有的内分泌六项，还有甲功啊，可能会都查。具体呢，根据他既往的病史，还有他的家族史，会给他一个评估。因为我目前也发现好多孩子呢，就是喝饮料喝的特别多，喝水喝的少，所以高尿酸，还有转氨酶异常，还有高血糖，还有高脂血症的肥胖的孩子还是比较多见的。其实和他的饮食行为是有关系的。我举个例子，如果孩子呢就是喝饮料喝的特别多的，一定家长要看他的甘油三酯还有尿酸，像这些喝饮料多的基本是这些指标容易异常，所以别耽误了孩子。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当然还有一些B 超啊，该做了，肝胆脾双肾啊，看孩子的情况该做还要去做一下这个检查。就是完成他的初筛之后呢，第二步我们就是来制定方案了。所以制定方案呢，基本是1周或10天啊，为 起步，就是每个人呢，他对这种饮食或者叫生活方式的这种管理，他的耐受度还有就是这种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呢，我们来制定目标之后呢。

0: 给他生成的这种饮食清单、运动计划，还有就是我们的药膳调养，还有生活习惯的提醒，就是整个呢这里边就呈现出一个个性化的方案。
1: 嗯，
0: 给了他之后呢，他就按我们这样
1: 去
0: 执行。对，他就执行。他执行的时候呢，通过APP 的，有的人呢还喜欢就是跟着我们的 APP 走，他记录他的饮食啊、运动啊，他做 AI 的每天的反馈啊等等。当然有的人他不喜欢，他觉得就是好像是个人隐私一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他一周或十天他能够来我们这儿来复诊，把他每天的吃饭的拍的照片啊再带过来，我们来给他再评估再分析。
1: 嗯，这样挺好的，就可以给大家实时的一个陪伴。有的是朋友喜欢打卡，可能有的咱不喜欢打卡，就来见见雷主任，再来看一看，评估评估。
0: 所以我们还觉得就是一定做人性化的管理，因为谁和谁喜欢的也不一样。
1: 是，
0: 因为好多肥胖的这些孩子嘛，他可能学业压力也比较大呀，还有比较害羞啊，是觉得不想告诉别人呢。他说：“大夫，你就按照你应该怎么去设计的，就设计，设计好了，我吃上一周或十天我就来就行了。”那这种孩子的话，依从性好，那么来了之后呢，我一看他的人体成分分析，还有是 AI 监测的体质的状态，就知道他前十天他是怎么做的。我一看啊，没运动吗？他说是没运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APP 的实时的跟踪，他别怕麻烦，别怕我们麻烦他，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达标度就会更高啊。所以说呢，我们执行和跟踪还是需要全程的陪伴会更好一些啊，这样他能够及时的发现他的问题，给他纠正了，来避免他就是觉得我付出了收获不大，我失去信心了，这个时候都他都放弃了啊。所以说呢，肥胖呢，其实有好多的人他认识的还是不够深刻，它就是一种好习惯的形成啊，所以说呢，它需要改变它不良的饮食生活行为，所以说呢，我们还要一个月之后呢，给它做一个阶段性的评估，我们会评估它的体脂率、腰围，还有它的体质的状态和它原来的变化。我们为什么要做 AI 的这种监测呢？就是拿可视化的中医和西医的数据来量化指标，而不是一再的只看体重秤，因为有的家长让孩子一天巴不得称上十次八次的体重，上个厕所得上个秤，结果一看体重几乎没有变化，或者是短时间内这两天体重上升了都放弃了。其实有的时候在减脂的过程当中，他短时间的两天三天体重上升是好事儿，也不是坏事儿，因为它上升可能是身体当中的水分、蛋白质、无机盐增加了，而脂肪还是在下降的。然而这个时候他耗不住了，他就放弃了，放弃了接下来就是放纵，就是反弹啊。所以说呢，我们是根据他这种阶段性的变化，给他做一个效果评价，一个是防止反弹，二个呢从根本上来改变他的体质，而不是说一再的只看体重秤。
1: 也就是每次他们再来回来找您所谓的复诊哈、来过来的时候，咱们可能还会再来一次这个 AI 检测，看看他实时数据各种情况有没有一些变动，是吗？
0: 哎，是的，是的，因为这样会更加有意义。你减肥是为了更健康，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体重秤的数量。当然体重秤也是必然的，你像跟着我们减肥200多斤的人呢，他前期第一个月减得非常快，所以他一个月减个10斤20斤是很轻松的，但是后边呢会减得慢一点。但是我们希望的就是在他的减重的同时呢，它脂肪的下降数量至少要占到60%是比较好的。就是说你减了10斤的体重，你至少要6-7斤的脂肪，那这个时候的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你减掉的10斤体重里边9斤是水分，那么1斤或者是不到1斤的脂肪，那你减的效果还真的不太好，所以我们还要去根据他的情况来做深入的分析。
1: 所以其实雷主任这个讲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这个减重不是说大家从心理上、从观念上要摒弃这种我一时突击的这种想法啊，它可能是贯穿到您生活的每一天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雷主任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大家其实比较关注的，就像您说他可能是几天有一个疗程，就您看的话，就是到咱们这儿来，您实时的监测到他们的一个定制化的个性化的这种科学减重的方案，大概得要多长时间呢？还是说这个工作得长期坚持下去呢？
0: 我具体还得看他的一个减重的数量来进行，基本是10天、20天、30天来复诊的这种节奏。前期的时候就要勤，后边的话他养成好习惯之后就给他放宽一点，后边还根据他的情况再拉长时间就可以了。总之呢，其实减肥是希望他能够生活化的方案，那么他学会正确的吃饭。

0: 内在的一些体质机能，通过这种检测调理加之之后科学管理的这种一站式的模式啊，既避免了您盲目减肥的对于健康的伤害，又能实现一个健康持久的减重的这么一个效果啊。我们也提示有减重需求的朋友们，您可以先到专业的机构进行系统检测，在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啊，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方案。切记，最适合的减重方式一定是个性化的，建立在您对自身体质了解、提升代谢的这么一个前提之下哈。好，雷主任，最后您跟我们来说一下您在门诊的时间，大家可以在哪里找到您，在周几找到您呢？
1: 好的，我现在是周一到周五全天门诊，大家可以来监测体验一下。
0: 嗯，好，雷主任，具体出诊的门诊是在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的中山院区是吗？中西结合治胃病中心。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好，今天雷主任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 APP， 一供大家学习和转发哈。有这个减重需求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了。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的主任医师雷敏主任的讲解和科普，谢谢雷主任，谢谢您，再见，谢谢您的讲解。最后呢，也预祝大家哈，有减肥需求的朋友都能够科学减重，健康每一天。
2: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

切勿触碰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石家庄的气温是34到22度。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在这里跟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知道啊，如果这个手机玩的多，就会影响睡眠。可是您知道吗？睡前刷手机不仅影响睡眠，还可能让你不知不觉吃下更多的甜食。这是最新的一项研究啊，夜间屏幕的蓝光会刺激咱们的食欲，让人特别偏爱含糖的饮料。研究人员呢，将老鼠暴露于夜间蓝光仅1小时之后，它的葡萄糖耐量就发生了改变，这也是糖尿病前期的预警信号。同时呢，暴露于蓝光的大鼠啊，饮用了更多的糖水，原理就在于视网膜细胞对于蓝光是极为敏感的，接受到信息之后呢，直接传递到饮食调节食欲的大脑区域，会导致糖分摄入增加。长期如此呢，机体代谢糖的能力就会受损，胰岛素分泌失调就可能引发体重增加，甚至糖尿病。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为了减少伤害啊，咱们

0: 睡前尽量少用电子设备，如果必须使用，要么就开着灯，要么呀就开启夜间模式来过滤蓝光。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每年的6月28号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今年啊是第6个国际新生儿筛查日。设立这个节日呢，核心的目的就是普及新生儿的筛查知识，呼吁全社会重视这项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的关键举措，通过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来减少先天性疾病造成的残疾和伤亡，守护每一位新生儿的健康起点。那么新生儿会有哪些疾病高发？科学预防和应对的方法有哪些？如果发现之后如何正确的处理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童重新，来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国际新生儿筛查日特别策划，筑牢新生第一道健康防线。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

0: 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啊，每年的六月八号是国际新生儿的筛查日，今年是第六个国际新生儿筛查日。设立这个节目呢，核心的目的就是普及新生儿的筛查知识，呼吁全社会重视这项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的关键举措，通过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来减少先天性疾病造成的残疾与死亡，守护每一位新生儿的健康起点。那么新生儿有哪些疾病是高发？科学的预防和应对的方法有哪些？如果发现之后如何应该正确的处理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童重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您，童主任。
1: 欢迎主持人，您好。
0: 欢迎童主任。童主任呢，任咱们河北省儿科学会小儿与青春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北省优生优育协会理事常务理事以及围产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出生缺陷防治学会理事以及河北省医学会围产医师分会委员等，擅长胎儿医学、胎儿各系统畸形、围产期保健及产前咨询，以及产科高危妊娠，如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早产保胎、复杂双胎胎停育等围产保健的诊治，以及儿童青少年妇科疾病及成人妇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以及更年期保健等等。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国际新生儿筛查的相关方面的话题或者是问题啊，以及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啊，我们的童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童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啊，并且同步给童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童主任，对于许多的新手父母来说啊，觉得这个新生儿疾病筛查属于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哈。那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检查，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1: 好的，主持人，咱们那个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它是旨在新生儿早期，通过简便、快速、低成本的实验室检测，对一些危害新生儿的先天性的疾病还有遗传性代谢疾病进行筛查，它呢就是孩子人生的第一道安检。咱们呢，它这个筛查的内容呢，国家现在公共卫生要求的就是说免费的项目是咱们的听力筛查，还有的一个是咱们的四病筛查，像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这个呢，它这些筛查呢，基础的都是免费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如果家长呢想筛查的话呢，像这种半乳糖血症啦、遗传性的基因营养不良，这些都是可以，就是说自付费用去筛查的啊。
0: 就不论是咱们国家普及的筛查的项目，还是说需要大家自费去筛查的项目，其实这些项目涵盖的内容还比较多，而且呢，就是我们进行早期的这个筛查是非常必要的，是吧，童主任？
1: 是的。
0: 那您刚才说了是在这个新生儿的早期，那一般情况下这个检查目的是什么？能够筛查出哪些疾病？您给大家再详细解答一下。
1: 好的，我们在新生儿节的筛查呢，它的目的主要是要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因为这些疾病呢，它呢可以导致这个宝宝智力、体格的发育不可逆的损伤，甚至引起死亡。咱们可以筛查的这种遗传性代谢疾病，比如常说的这种四病筛查， 它呢就是包括这个本病通尿症，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呆小症，还有呢先天性的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蚕豆病，这是这个遗传代谢性疾病。比如我们写的这个先天性轻易障碍，如果这些轻易障碍它不及时治疗呢，可能影响孩子的语言的发育，就是说失聋久哑嘛，它就是这个。还有我们的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呢，它是如果早治疗，它不会损害对孩子有什么损害，而且呢还就就是他对他的一生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说其实筛查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能忽视的哈。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筛查的技术，佟主任，每年都有一些进步和变化哈。现在的这个筛查技术和过去相比有哪些进步呢？
1: 是吗？我们过去的筛查呢主要是它是单向的生化筛查，也就是说这就咱们化验室这个抽血筛查。你比如现在的咱们这些筛查的手段呢，它就比以往又更广泛。像咱们最普及的就叫串联质谱，就说我的一滴血就可能筛查40多种的遗传代谢病，再配上这种测序技术，它能够实现这种生化的筛查和基因的确诊。然后能够这样就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这种漏诊率，还可以精确进行病因的分型。你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听力的筛查，那么呢它以往呢它是一种叫单一耳声的发射，现在呢它执行的是双

0: 通道的听力筛查，再加上这个耳聋进行的筛查，这些呢它可以对这些迟发性的药物性的耳聋能够起到预警的作用，就说我们孩子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哪些药物是不可以用的，而且呢还能找到那个听力筛查过程之中那种携带那个突变的基因。你比如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新型型先心病的筛查，那么呢他以往的时候呢就说可能只有病之后来看来突然发现的，那么我们在新生儿时期呢就是等分娩之后第一时间呢普及的血氧饱和度和心脏听诊这两项结合起来，如果发现有异常呢再去做 B 超去提高它的这种诊断率。
1: 所以说其实早期的这种筛查手段还是比较先进，而且呢就是我们筛查的准确率也是比较高的，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早期的筛查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哈。那么早期的筛查手段都有哪些呢？是不是基本上哈我们听到的都是要采宝贝的这个足跟血，是这个方法吗？
0: 是的，我们早期的这个筛查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它呢就是采足跟宝宝的足跟血。这个足跟血呢它因为它现在这个手段和方式呢得用串联质谱的形式，一滴血它就可以筛查出很多的疾病。而且呢这是国家这个必须要求的这种筛查项目，必须是强制性的，属于公共性的筛查，说是必须采集的，如果没有禁忌症状一定要去采集去。为什么要选这个足根呢？因为新生儿这个足根的它这个四指末梢血管的比较丰富，而且那个这个足根对疼痛的感知呢它比较轻，
1: 不那么疼，也是从保护宝宝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哈。
0: 是的。所以他采这个足根血呢，因为咱们这个采血时间是有要求的，他的要求是什么？就要在出生72小时之后，然后充分的母乳以后，然后再采血。为什么呢？因为他你要是那个进食以后呢，他体内的这种代谢产物比较稳定，可以避免漏诊。如果你要是不吃奶，没有经过充分的母乳喂养呢，它有些激素的水平，氨基酸水平测出来是偏低的，也是导致了它，就是容易漏诊嘛，是吧？有一些特殊的孩子，比如像那个早产儿和低脂中的，如果病情，有病情不允许的话呢，它是可以延迟采血的。
1: 所以就是说72小时之后这是一个黄金的采血期哈。
0: 对。
1: 那如果一旦错过了，您比如说有的家长哈比较粗心，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错过了我们随时都可以采就可以了。
1: 后期也可以随时来补。
0: 对。
1: 但是在补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注意事项呢？就是跟前面是一样的，没有就是说超过哪个时间段就不行了这样的说法吗？
0: 没有。
1: 所以说家长们尤其是新手爸妈哈，可能刚刚迎接宝贝有一些手忙脚乱，但是这个是必须一定要记得的。但是如果确实是遗忘了也没事，后期咱们抓紧时间尽早去采血做这个检查就行了哈。
0: 是的。
1: 这是采我们宝贝的足跟血，那这个血都能查出哪些疾病呢？
0: 其实我们最基础的它就是查这种四种的这种遗传代谢病，还有这种听力筛查和先天性心脏病。这个听力筛查和先天性心脏性的它主要是借助仪器，如果我们足跟血呢它筛查这个病，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四种病，就是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先天性的肾上腺皮质增生，还有这个葡萄糖6磷酸酶脱氢酶的缺乏症，它是最基础的。现在呢咱们这个新的方式就是说串联质谱版呢它一般还可以查出有35种、48种的这个遗传代谢病。
1: 都可以通过这一滴血来确认哈。
0: 是的。
1: 确实这也是非常省心的一个检测技术哈。
0: 对
1: 啊，那么有没有这种情况哈、啊，童主任？您看您在这个临床也是非常具有丰富的经验哈、啊，就是明明看着哎很健康的一个宝宝，就是错过了最佳的这个筛选期，那可能面临怎样的一个后果呢？
0: 但是有些宝宝外观看着很正常、但是呢他很多的这种遗传代谢病在出生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有在喂养的过程中才能发现，尤其这些你比如咱们说的这种呆小症，也就是说的加减嘛，是吧，他是在越喂越养看着孩子发育也不行，智力也感觉有问题啊，你比如这种本顶峰尿症，他也是，就是说最开始看不出来，但是呢越喂养呢发现这孩子呢就生长发育智力发育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有些疾病呢就说我们一定要在早期做筛查，因为你错过筛查以后呢，这个遗传代谢疾病它在有可能在好几个月之后或者多年以后才会出现这种不可逆的这种智力障碍了、器官损伤了，如果我们早期呢发现以后做了这种补充，那对他终生是有益的，也避免了这种终生的残疾。
1: 所以说早期这个如果一旦是大家错过的，还是要尽早往前赶的来补上这个检查，千万别说哎呀反正我也错过了那就不做了，不做的这个危险性还是挺大的哈。
0: 对的，
1: 那如果啊这个筛查结果呈阳性，是不是就代表这个孩子确实患了这个罕见病？那比如说家长收到这个复查通知时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0: 咱们呢一定要强调，就是说如果孩子筛查出了阳性，他不一定是这种罕见病或者是遗传代谢病，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所做的只是一个初筛，初筛呢，它的时候它也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也可能是假阳性，就说你比如影响它结果的，比如采血的过早，它没有经过充分的母乳喂养，或者是标本溶血了，或者是孩子呢处于这种应激的状态，再或者说母亲用了一些药物。它造成这些指标有异常，而且呢咱们这个初筛呢它是一个群体的初筛，如果是确诊呢它还要需要实验室再次的复核或者做基因检测。我们呢如果家长接到了这种复查的通知呢，也不要恐慌，就是说要在通知的期限内尽快带孩子去医院复查就行了。
1: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讳疾忌医啊，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有问题那我就不去查了，其实不去查反而是更危险的一个做法哈。正确的做法是不论这个检查结果是不是阳性，我们如果就是说哎接到了复查通知，哎通知是阳性，那我们也赶快去筛查，有可能代表不一定最终的结果就是阳性，但是呢有可能就是说哎确实是有了阳性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尽早的发现尽早的处理，其实对于宝贝还有整个家庭来说都是正确的做法，是吧同志？所以说其实近年来啊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基因筛查和基因组的这个测序，这些新技术在新生儿的筛查领域目前咱们是应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咱们的目前的基因筛查和基因组确实它这个嘛其实它多是这种商业化宣传，就是说属于这种商业化的像这种扩展的项目呢，比如说这种高危新生儿，如果就是你查出，你比如我们查出这种那个初筛有些阳性了，或者什么呢有些是高危的家族史的，或者是说有些家里他之前生过这些有缺陷的孩子，那么呢就是说为了进一步的那个预防或者确诊，咱们就是可以自费做些基因的筛查，有些发达的地区呢也是为了给大家一个福利嘛，所以他这个有些新生基因筛查项目他是做了拓展的，但是这些它在全国都没有普及，我们在全国普及的这个筛查呢就是咱们这个足根血的生化筛查，比如这种串联质谱， 他是做全国的这种免费筛查的，而且目前呢只限于这种四种常见的而且可以治疗的这种遗传代谢病。
1: 所以说其实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哈。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采宝贝足跟血的这个筛查，大概的这个费用是多少钱呢？
0: 我们采足跟血的筛查呢，就是说咱们这四种基础的是免费的。
1: 这属于国家的项目。
0: 对，
1: 所以大家丝毫不用担心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要做的这个筛查还是要做的哈。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所谓的这些基因筛查呀，或者基因组的这种序测的测序的这种筛查，其实它不能取代传统的生化筛查，可以这样理解吗，佟主任？
0: 可以。因为什么呀，咱们这传统的生化筛查呢，它是一种就是大规模的普筛，所以它这个就成本很低，出结果也比较快。就是在这个国家公共卫生层面呢，它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再说呢，因为咱们很多的现在的基因测序吧，它可能能检出大量根本就没法解读的这基因变异，可能对孩子也没有影响，但是呢也不知道目前的医疗这一方面怎么去解读去。所以呢一旦查出来了，所以大家这种焦虑和家庭这种恐慌还是影响还很大呢。
1: 对，增加家长的心理负担哈。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我们采取最好的这种筛查的模式是什么呀，咱们先做一个群体的初筛，如果呢怀疑阳性的，初筛阳性的，再去进行其他的这种像这个基因测序啦，基因筛查的这些。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佟主任？国家给咱们的这个免费的筛查就够了，不需要再额外的加钱。因为可能有的家长就觉得说，哎呀，我特别爱孩子，我想从小就给筛查出一些问题，其实是没有特别大的必要的，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
1: 所以说国家给咱们的这个检查就足够涵盖我们新生儿的一些基因的或者是后期的问题的疾病，如果一旦发现了阳性，或者说我们刚才其实说到的假阳性的这个问题哈，那么我们再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加其他的项目，否则的话是不必要加其他的项目的。
0: 是的。
1: 那么其实佟主任，我们在引入这个新技术的同时，也关注到假阳性还有这个假阴性的问题哈。那我们目前是如何在提高检出率的同时，降低家长不必要的心理负担，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就是我们呢一般呢会严格的执行这个采血时间。每个咱们的这种标本的指控呢，它有严格的标准。而且这种你比如这个采血如果不合格了，它就会被召回要重采。再说我们在那个采血之前呢，就说要进行给妈妈和这个家长呢要进行很好的医患的沟通。告诉他，就说你即使筛查了，就说有异常，也不是确诊了。一定要降低家长这种恐慌的状态，是吧？而且我们现在国家呢，和这个技术的发展呢，他那个如果是确诊的呢，他就会联合各种的很多的技术，比方这种多方面的基因测序技术，他就可以降低98.8%的那个假阳性率。是吧？而且呢，就是说咱国家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就是说一定要快速的筛查出来，快速的做结果。然后缓解这种家长这种焦虑。
1: 那您比如说哈，第一次我们测试的时候发现问题，比如说是有这个假阳性的问题，那么第二次再检测的这个费用，需要家长个人承担吗？还是说依然是由国家是属于给大家的这个福利政策呢？
0: 第二次他也不需要。他也是只要是基础的他都是免费的。假如你要是说那些扩增，比方我相差其他的就这种的，你比如我这个半乳糖血症了，就咱们说那个遗传性的那个基因营养不良了，这些就是不属于这免费项目之外的，他要是相差 它是自费的。
1: 嗯，但是如果是咱们国家涵盖的，不论查多少次，这个都是没有费用的哈。好的，也非常感激我们的童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知识。感

0: 谢您辛苦了，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1: 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今天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就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的特别策划，筑牢新生第一道健康防线。其实很多先天性遗传性疾病的宝贝在刚出生的时候外表毫无异常，但是随着生长发育会逐渐的出现比如说智力损伤、听力障碍、脏器病变等不可逆的问题，如果等到明显的症状显现之后再来治疗，往往是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哈。而新生儿筛查作为我国出生缺陷第三级干预的核心环节，依靠便捷灵敏的检测手段，在新生儿无症状阶段排查高危疾病，及时开展医学干预，最大程度降低疾病对于孩子终身健康的影响，是给咱们新生儿送上的第一份健康保障。那么我们的新生儿筛查具体有哪些做法，我们应该如何发现问题，科学应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童崇新，再次欢迎您童主任。童主任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来自于新生儿的话题哈。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主任是来自于我们的河北省儿童

0: 同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童重新哈，我们再次请我们的童主任上线。童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朋友哈提问题，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之前呢我们新生儿筛查的时候说听力有一点问题，但是还没有去进行二次的这种筛查。如果发现就是听力有问题，我们童主任后面正确的应对方式有什么呢？您给家长说说吧。
1: 如果我们初筛的时候是听力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一般它是隔一个月再去上专门的听力筛查单位去做去。因为它早期的时候可能受到这个筛查有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孩子会和你这个耳道里头比如有分泌物有堵塞可能有关系。
0: 所以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抽血的结果是阳性也不用担心，那么对于这个听力其实我们的家长也不用过分的焦虑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他再次去查的话，跟前面就是查听力的这个有区别吗？那您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的听力筛查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1: 现在我们那个听力筛查呢，它呢它是什么，它是先从最简单它是测耳声是吧，然后呢现在改成了一个是双通道的听力筛查。这种筛查呢如果要还发现有问题呢，他可能要做其他的就说这种耳聋基因的筛查了这些去。他们那个听力筛查室的老师呢他专门是做了这种培训，到时候如果发现有其他的异常他就可以给他介绍到专门的这个我们是做这种耳鼻喉科去就诊去。
0: 也就是说一次比一次查得更细致是吧？
1: 是的。
0: 我们一方面会排查出宝贝是否有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为宝贝寻找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也方便于我们后期早干预，是可以这样理解吗童主任？
1: 是的。
0: 确实是哈，我们都知道新生儿的这个筛查涉及到听力啊遗传代谢病等多个方面，这些项目基本上是属于全国统一的一个项目哈。如果您说一个家庭真的是被确诊了这个阳性的病例，那医院后续会有怎么样的干预和治疗支持呢？
1: 如果一个家庭真的确诊了阳性病例呢，然后呢他就会去专门的专科去做确诊和做精准的分型治疗。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苯丙酮尿症。这种病呢它是咱们体内有一种就是不有一种代谢有问题，所以它不能用这个高苯丙氨酸的这种奶粉。所以呢孩子呢喂养呢他就需要就饮食控制要减少这种氨基酸的发生，然后呢给他吃一种特殊的配方奶。还有呢比如咱们这个加减，咱们说的带小症呢也非常简单，他就终身口服一个甲状腺片就可以了。
0: 那么后期的这种干预检查和治疗这个费用是由家长自行承担的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就取决于宝贝自身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到时候配合医院的这种检查就可以了哈。
1: 是的。
0: 那像这样的孩子啊童主任，比如说我们前期确实通过我们的筛查以及后期的这种精准筛查和分析查出了一些问题，那么能不能通过这样的及时治疗让孩子像正常的孩子一样成长，后期这个疾病还会再犯吗？
1: 我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种四种基础的遗传代谢性疾病，它是需要终身治疗的。如果做到早治疗，那么呢它对孩子一生是没有影响的。而且能让孩子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健康的生长。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孩子真的是有这种病呢，他一定要去做这种定期的复查。而且呢有些病呢它需要多学科的管理。比如我们复查的过程中要查这种血生化，看看指标控制怎么样，要监测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智力做评估，看看对孩子有没有影响，他需要一种去多学科的去管理去。
0: 也就是说，就是我们早点查出来，早点干预。

0: 孩子能够早恢复，但是这个病也是分几种，有几种可能需要终身去服药，终身去复查做健康管理，有的疾病呢通过及时的治疗和干预，其实呢就后期就完全不用再理会它的所谓的这种复发和其他的问题了，是吧？
1: 不是的，如果是咱们是孩子查出这种病了，那么一定要是需要长期的随访，要长期随访和终生管理，他因为他机体需要这些，你呢比较需要激素替代的呢，那你就要终身的服用激素，如果呢就是说我们需要饮食控制的，那也是要终身的进行饮食的管理，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早查出来还是把这个治疗前置了，就是我们主要通过就您说的这些方式和措施保证这个疾病不再发生或者说不再深入的发展，其实对于宝贝的这个成长也是非常有助力的哈。
1: 对
0: 所以说很多的家长会有这样的顾虑啊，同主任说哎呀我就害怕万一有什么问题呢我就不查，那其实今天我们也是通过详细的介绍打消家长的这个顾虑，是吧同主任？
1: 是的。
0: 那您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的收音机前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呢？
1: 我就想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网友朋友说一声，就说我们的新生儿疾病筛查呢是宝宝人生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健康体检，它非常简单，花一分钟才上几滴血有可能改变一生的健，有可能改变孩子一生，也能给孩子代表一生的健康，所以这个早筛早治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说我们的家长一定要重视，而且我们也反复强调这个是属于国家给咱们新生儿的福利，这是没有任何费用的，是吧佟主任？
1: 是的。
0: 您继续说。
1: 然后呢我们的筛查呢一定要按时完成，而且呢你如果接到这个复查通知呢不需要特别的着急和恐慌，然后因为大部分的孩子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我们确诊了现在这些疾病呢经过早期的治疗，它对孩子一生也是没有影响的，
0: 所以说我们家长第一是要重视，第二是不要过多的焦虑和纠结哈。那佟主任，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新生儿的筛查，如果我们把这个筛查往前置，其实对于很多的准孕妈妈来说，前期已经进行了很多我们孕期的各种筛查，那有的家长就认为说哎，我孕期都已经检查了那么多了，那孕期的这种筛查是否可以代替或者说查出相关的疾病，把一些问题排除前置呢？
1: 我们呢有些疾病是可以的，你比如我们那种先天性的耳聋，它呢就是它是可以在孕期做这种筛查的，在孕期的时候我们去做这些筛查，发现他就会发现父母是不是有些是携带者，然后就说这个孩子呢会不会有可能是耳聋，如果是耳聋呢就是生着之后有没有可能治疗，它是可以给提出指导的意义的，
0: 所以说就是我们还是反复强调我们早发现早干预，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也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置的作用的哈，因为早干预其实有些疾病根本就不会往深往重去发展哈。
1: 对。
0: 那么最后您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就是特别是即将迎来这个新生命的家庭，您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或者总结一下新生儿筛查的这个价值。
1: 这个我们呢就是说新生儿的筛查呢它的关键之处就是说什么你早筛早治关系到孩子一生的健康，早诊断早治疗呢可以给孩子带来一生的幸福，而且呢我们的筛查非常简单，就是一滴足管血就可以了，就可以是这样说，宝宝出生后第一道的安检是从脚后跟开始的，
0: 所以说我们家长也要特别重视是否进行了宝贝的人生的第一道安全的这个检查，是吧？
1: 对。
0: 嗯，好的，也非常感激童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最后您给大家说一下您这个出诊的时间，方便我们一些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1: 好的，我每周一和周三在儿童医院妇产科出门诊。
0: 嗯，周一和周三。
1: 如果广大朋友有需要帮助的，可以来咨询。
0: 嗯，大家可以提前在网站上进行挂号和预约哈。好的，再次感激童主任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
1: 嗯，辛苦，主持人辛苦。
0: 嗯，谢谢童主任，再见。
1: 谢谢。
0: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再见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4: 第33条，不吸烟，含电子烟。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多种疾病。电子烟含有多种有害物质，会对健康产生危害。我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约有7.4亿不吸烟者遭受二手烟暴露的危害。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超过100万。吸烟和二手烟暴露导致的多种慢性疾病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烟草烟雾中至少含有70种致癌物，吸烟及二手烟暴露均严重危害健康。即使吸入少量烟草烟雾，也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吸烟可导致多种恶性肿瘤、冠心病、脑卒中、慢阻肺、糖尿病、白内障、勃起功能障碍、骨质疏松等疾病。现在吸烟者中，将来会有1半人因吸烟而提早死亡。二手烟暴露可导致冠心病、肺癌、脑卒中和慢阻肺等疾病。烟草烟雾中的有害物质可以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影响胎儿发育。孕妇暴露于二手烟，可导致婴儿出生体重降低、唇腭裂等出生缺陷、早产、流产以及婴儿猝死综合征等危害。儿童暴露于二手烟，可增加发生支气管哮喘、急性中耳炎、呼吸道疾病等发病风险。不存在无害的烟草制品，只要吸烟即有害健康。相比于普通卷烟，吸低焦油卷烟并不会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这主要是因为吸烟者在吸低焦油卷烟的过程中存在吸烟补偿行为，包括用手指和嘴唇堵住滤嘴上的透气孔，加大吸入烟草烟雾量和增加吸卷烟支数等。吸烟补偿行为使吸烟者吸入的焦油和尼古丁等有害成分并未减少。中草药卷烟与普通卷烟一样会对健康造成危害。电子烟是一种模仿卷烟的电子产品，主要由烟油、加热系统、电源和过滤嘴4部分组成。烟油中含有尼古丁、香精、丙二醇等化学物质。使用电子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肺部疾病的发病风险，影响胎儿发育。 大多数电子烟使用者同时使用卷烟或其他烟草制品，两种或多种产品导致的健康危害可能会产生叠加。电子烟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成长

0: 造成不良后果，同时会诱导青少年使用卷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7: 您好，同城货运。哎呀，您这冰箱呀够沉的，有搬运工具吗？
8: 哎呀，我这搬家太急了，忘了准备了啊。就两层楼，咱俩人一起抬下去就行。
7: 没工具怕是不安全吧？我们职业伤害预防培训里说过，重物搬运得用专业工具。
8: 没事啊，张，你看我这力气也不小了，咱俩人使上劲儿就行，别耽误时间了，赶紧的吧。
7: 哎哎，你那边扶稳点啊，这楼梯有点窄。
8: 知道啊，你往左边挪点。哎哎
7: 哎呦，哎呀，疼死我了。
8: 哎，张，你没事吧？这冰箱砸你脚上，都怪我，我刚才没站稳呢。
9: 哎，小张啊，你看这片子的结果出来了，脚踝骨折至少得休养两个月。你呀就是典型的没把职业伤害预防当回事儿。
7: 哎呀，赵哥，我真后悔呀，要是当时坚持用搬运工具，也不至于遭这个罪呀。
8: 不是啊，站长，都怪我呀，我当时太着急了，我总催他。我
9: 哎，林姐，你也别全怪自己啊，小张你更得反思。咱们一直强调来着嘛，重物搬运必须用工具，配备防护装备，协作的时候还要确认对方的状态，这些你全忘了？
7: 我想着就两层楼，省点事儿，快点送完下一单，哪想到，哎，职业伤害预防说的不抱侥幸心理，我算是亲身体会到了。
8: 哎呀，是啊，我现在也才知道啊，这不光是为了你们同城货运员的安全，这也是为了我们客户的货物安全呀。你看我这冰箱门变形了，这还让小张受了伤。哎呀，
9: 可不是嘛，以后啊不管是客户还是咱们货运员，都得把职业伤害预防放在第一位。
7: 赵哥你放心，这次教训啊太深刻了，以后再遇到重物订单，就算客户催得再急，

0: 就徒手和客户抬重物下楼。楼梯狭窄，重量过大，客户脚滑导致冰箱砸伤小张脚踝，造成骨折，要休养两个月，既耽误工作又承受病痛，这就是忽视职业伤害预防，心存侥幸的惨痛教训。日常搬运重物，职业伤害预防要落实到每一步。遇到大件重物，千万别徒手硬扛，一定要使用推车、绳索等专业搬运工具，佩戴好手套、护腰、护脚等防护装备，减少磕碰扭伤风险。和他人协作时，提前沟通好发力节奏，确认双方状态，不急躁，不慌忙，不管客户催得多紧，都不能冒险蛮干，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职业伤害预防是守护自身健康的底线。同城货运行业节奏快，订单急，但再急也不能拿身体换效率。意外一旦发生，受伤遭罪，收入中断，得不偿失。希望每一位奔波的同城货运员都把职业伤害预防刻在心里，摒弃侥幸心理，规范搬运操作，远离意外伤害，平平安安接单，踏踏实实赚钱。
1: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2: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8: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闷得慌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3: 大爷
2: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3: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4: 啊，
3: 您可不能
4: 这么
3: 走
4: 前
3: 门
4: 啊。
5: 为什么？
3: 哎，
4: 老太爷
3: 知
4: 道
3: 不得了，
4: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
4: 走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4: 后门
5: 啊，你们来，
3: 来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6: 哎呀，哥，
3: 哎，
6: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就是，
6: 小子们，大家路，
3: 哎
6: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置归置，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拾的真不错，妈妈告到白虎我也给挑开了。

0: 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过道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8里。
4: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对，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8里
4: 啊。回去也是8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5: 是啊，
4: 小子，
5: 哎，
4: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大爷，
5: 啊，您
6: 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5: 哎，
6: 大爷，您睁眼，
5: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8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
6: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8里，
4: 一算一扒拉算8里。
5: 对了，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
6: 诉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儿啊，
6: 看
4: 小妞儿长得好看吗？
5: 你看好看，
7: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5: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5: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8: 擦脖子，
5: 擦脖子，
9: 擦脖子，
10: 擦脖子，
5: 来了，来了。
2: 沏3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2: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0: 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0: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0: 我挑着眼搁的。
1: 瞧这块骨头。
0: 小子们，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伯的。
1: 哎，茶伯的，茶伯的，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伯子的座位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子，我。
0: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儿，小子们，你给他带着吧，
1: 带着，
0: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令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不对呀？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3: 大爷
0: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篱笆赶车翻了。
0: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的，
5: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2: 对对，
0: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6: 哼，
7: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呀，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6: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嘿嘿，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是不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跟我学。
2: 啊，没事，跟您学。
0: 能怕他？
2: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2: 太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0: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
8: 是我。
2: 吓一跳！
8: 您这是怎么了？
2: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8: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8: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8: 啊，他要抢我。
2: 嗯。
8: 妈呀！
2: 哎，
8: 我快点。
2: 干什么？
8: 我去找他去。
2: 得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8: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8: 哎，
2: 问他爹。
8: 哎，
2: 他爹讲什么吧。
8: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8: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8: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8: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答应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台。
0: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0: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0: 啊。
2: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2: 来
0: 这
2: 抱
0: 啊！
2: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啊啊！要不游泳？
2: 得嘞嘞。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熊啊，成了狗熊啊。
1: 您可这真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当权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3: 要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4: 妈妈、到了不
3: 啊、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我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哎，小心啊！你倒来，倒来，倒来，倒来，倒来！
6: 妈呀！什么的？
3: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3: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3: 哎，
6: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
3: 我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4: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2: 他要抢？
0: 要抢？
1: 起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报上报复，
0: 我哪个您瞧瞧，
2: 红太西北报江红，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些。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风。
0: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4: 妞儿，妞儿，妞儿！”
5: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5: 露着缝儿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5: 妈呀！
0: 哎，
5: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5: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遇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4: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子呢？
4: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
2: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
2: 啊，那怎
1: 么回事啊？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4: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啊，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1: 啊。
4: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
2: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啊，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4: 啊！
1: 啊，我们不说。
4: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耳朵嘞？
2: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 我的罪是我的拉的客这掌柜，
2: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的客这掌柜
2: 啊，
1: 最有一个拉的客的就是
2: 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怎么还是什么？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您来了，
5: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掌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小鱼餐了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小鱼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2: 嗯、
1: 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技经采风，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0: 小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嗯，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5: 那我试试。
6: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万岁，请身上此案一道圣旨，收复火山，迎亲而上。

0: 元帅，你忠心为国，心忧黎民，我不一念几次。
1: 万岁，只有万民书一道，圣上。

0: 罪名是
1: 人言无他，道元帅。

0: 万岁，这分明是奸人陷害，请万岁稍回成命。
1: 岳元帅，莫非你要死谏不臣？
0: 俺岳飞一片忠心。
2: 岳元帅，满朝文武难道只有你才是一片忠心吗？
1: 万岁，岳元帅言得极是，望万岁三思。胆大虎拳，妄议朝政，免去官带，永不叙用。
0: 万岁！
1: 岳飞听旨。岳飞奉诏出使，中原大捷，促臣获益，实堪嘉奖。着升任枢密院副使，一律功勋，免去节制或被诛戮招讨使。亲家久待京都陪王伴驾，与前丞相统掌朝办。
0: 万岁，俺岳飞乃披坚之锐之人，请求一道圣旨，叫俺岳飞率兵而上啊！
3: 岳飞，你敢抗旨不遵吗？
1: 岳飞，你三番两次不遵神谕，以言于何为？
0: 万岁，岳元帅乃是一片忠心呐！
1: 滚！

0: 岁依然走远了啊！恭喜元帅，火喜元帅，身受枢密，你我同当朝纲。
1: 师母所示，师受所指，丞相阿明，请圣。

0: 的岳飞真是个死心眼儿，不懂得领会万岁爷的心思。丞相，您是最能揣测圣意了，您看万岁将如何处置岳飞呢？
1: 须听圣上裁决。
0: 这个岳飞如此轻狂，我看他是不想活了。只是他乃朝廷重臣，没有万岁爷的旨意，我们不好下手啊。
1: 依你之见呢？
0: 这个您看呢？
1: 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好，少师定他个拥兵自重、谋反的罪名。丞相，您看像这等难办的事情，万岁会交给哪个去办呢？
1: 我启大人啊，这等美差、非你莫属
0: 啊！这样的坏人。好人，好人，又让我来做。
1: 我会让王慈翁王大人与你同审岳飞，助你一臂之力。扶儿上岸。
0: 啊！下传圣旨。
1: 谨慎。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啊，周大人，你是大理寺正卿，请啊。
1: 啊，有啊，元帅，现有你部将王俊失手，高丽父子用兵自重，但是之后由于纽高暗传密探，反叛朝廷，有何辩解？你慢慢讲来。
0: 你还不从实招来？
2: 你若招认，我等自当禀明圣上。念在你的汗马功劳，必定从宽发落，法外施恩呐。
3: 安与非，堂堂胆气，天地可见，但凭公正，何忘施恩？东
2: 胆大岳飞谋反朝廷，不知认罪，还敢逞强吗？
4: 你还敢逞强吗？
3: 既道岳某某反，有何为证？
2: 你与牛皋的密诈为证。
3: 密诈现在何处？
2: 先爷分化。
3: 何人所见？
2: 王俊所见。
3: 几位密诈？王俊何以得见？
2: 他们密诈往来，偷看也就偷看了。
3: 好，叫王俊上堂，当面对而质。
2: 王俊来京途中，水土不服，他死了。
4: 对，他死了。

0: 火急泄来。方才言道你诈为证，你诈被火焚化。有道王军同谋，王军病死途中，请问即物没诈，怎证其情事实？
1: 更是
0: 人死无证，怎证其证是啊？无凭无据，据称冤狱，分明是奸贼陷害。啊，二位大人，我看此事多有蹊跷。
2: 岳飞，你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
0: 大人。

0: 情不明，不可用刑。
1: 奉旨审讯，谁敢阻拦？
0: 老夫乃大理寺正卿，
1: 我乃奉旨监审。
2: 岳飞快招，免得皮肉受苦啊！
0: 你教俺岳某招些什么？
2: 拥兵自重，
1: 谋反朝廷。
0: 俺岳飞不知反叛，只知报公安。
1: 一派胡言，得落得啥？

0: 二位大人，
1: 大人，
0: 岳飞案案情不明，以老夫之见，不免斩押侯堂。
2: 周大人，岳飞乃是朝廷罪臣，难道你要庇护于他？来，与我打！
0: 什么？老夫在此，哪个敢打？
3: 你庇护于他，你担待得起吗？
0: 哼，老夫护得起，也就担得起。将岳元帅送至后堂。
2: 哼，哪个敢送？
0: 天大祸事，老夫

0: 三大周三位竟敢庇护朝廷罪犯，你该当何罪？
1: 怎么讲？
2: 该当。

0: 哪儿去？
1: 我要口诀。

老将军你两下与我趁了上，我此时终朝挂怀好叫我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详细沟通您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看了马铁汉的一篇文章，他这个文章呢就谈到了京剧的活捉戏，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挺有意思，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呢介绍给广大听众朋友们。所谓活捉戏啊，就是描写鬼捉人的故事。你比如有一出戏叫活捉三郎，还有活捉王奎，什么活捉吕猛啊，活捉潘璋啊，还有法子都啊，打金砖等啊，都属于此类剧目。这些戏啊，流露出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剧作家呢，对含冤而死的不幸者呢予以同情，便呢想象通过鬼魂来复仇，这样呢既能雪冤呢，又能解恨，形成啊旧戏时代人们这个一种自我安慰的心理状态。活捉戏啊，就是就人物来说呢，有这个男捉和女捉，就情节来看呢，大致有这个情捉和仇捉，性质不尽相同，那么目的呢却是一样的。你比如京剧活捉三郎，它是为情捉的，是一个典型例子。我想呢，看过戏的会引起一些个思考。阎锡娇呢，本来是这个被宋江所杀，俗话说呢，冤有头债有主啊，那么他不去找宋江，他不去捉宋江，却反过来捉张文远。虽然他委身于宋江是因生活所迫呢毫无感情而言，而张文远呢和他却信誓旦旦，又表示呢愿意做长久夫妻，因而呢促使他与宋江不共戴天，结果呢酿成了杀身之祸。阎锡娇作为一个饱尝人间苦难的弱女子呢，她这个渴望自由，这个渴望爱情，那么她为情而死，死而无憾，即使生不能如愿，那么死后也要兑现，展示出啊她对爱。

爱情的执着追求，所以呢他不去找宋江，而要去活捉张文远。京剧活捉三郎呢是移植于昆曲的剧目。三四十年代啊，阎西郊啊，这个演阎西郊啊，就是有谁呢，有小翠花，他扮演的阎西郊啊是非常好，他有娴熟的技巧，婀娜多姿的这个身段，什么他能够走出各种鬼步，这个如断缆孤舟随风飘荡。明丑的马福禄呢，这个扮演张文远，运用的甩法呀，跌扑滚打呀，这个还有脱相变脸呐、啊，这些个绝活来的都非常好。尤其是到活捉那场啊，他这个心态变化简直是入木三分。当时舞台上再配上一些个五色灯光啊，来渲染气氛呢，制造一种梦幻的这个意境。一时间呢，这出戏当时啊非常走红。这是属于这个女捉。那么你像法子都啊、打金砖这类戏呢，我觉得就类似像男捉，啊，打金砖这出戏呢，它是一出老生戏，剧情啊描写的是这个东汉光武帝啊，刘秀呢思念功臣，招摇旗回朝陪王伴驾，太师郭荣呢这个骄横霸市，姚琦的儿子姚刚这个看不顺眼，结果呢一失手把这个太师给打死了。西宫娘娘郭妃呢这个上皇上那儿参奏一本呐、啊、使得刘秀呢尽杀开国功臣，后来呢这个开国功臣呐、啊、这个鬼魂一起来索命，马武的鬼魂呢用金砖把刘秀给打死了。这就是所谓的二十八宿归天。打金砖呢原有归位一场，即在刘秀毙命的时候呢，马武和众鬼魂唱两句什么金砖打死汉光武啊，二十八宿上天庭，然后呢众鬼魂呢又重新穿戴上场，各报这个星宿的名，比如马武当时就报俺奎木狼师爷，通报以后呢刘秀又重新上场，他念四句大话，是子丑寅卯开天门呐、啊，这个辰巳午未两边排，身有虚亥归正位啊，二十八宿上天台，还孤子回大地是也。由于这场戏啊宣扬的是宿命论，它这个色彩太浓了，所以解放以后啊这个戏也被禁演了。大多就演到刘秀毙命这点就算拉倒了，后边的戏啊就不能再演了。实际上呢咱们民间传说啊，有二十八宿，那么二十八宿怎么来的呢？就是东汉时期的那个云台二十八员上将，他们死了以后变成了二十八颗星星在天上，就是二十八宿。那么刘秀呢他就是紫辉大帝。目前这出戏啊有两种演法，一种演法就是演打金砖，就是没有经过改动的打金砖。那么这出戏呢还是原汁原味，原来就是只是把后边这个各二十八宿上天庭这段呢掐掉了，前面呢仍然是按原来这么演，唱词啊唱腔啊以及表演呢都是按原来的打金砖那个程度演。那么今天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由这个阎兴鹏啊演唱的打金砖中的上天台的一折。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兴鹏啊演唱的《上天台》选段。那么这出戏啊，经中国京剧院朱炳谦等人呢改编以后呢，又重新给他命了个名叫《汉宫惊魂》。那么去掉了原来打金砖剧中的那些个迷信色彩，从而使刘秀这个人物形象啊比过去更加完美了，同时呢也使这个人物前后更加统一了。新编的《汉宫惊魂》呢，将刘秀改成一个有缺点错误但真心爱护功臣、知错认错的好皇帝，抛弃了那么暴君呢、那种东西啊，也没有死后的这个鬼魂索命那个结局，是吧？揭示了这个值得借鉴的一些个这个历史教训，使这个剧情啊比较合情入理，使刘秀的形象呢，我觉得要比以前又丰满了，也写得有可信程度又增加了。中国京剧院呢新改编演出的这出《汉宫惊魂》以后啊，觉得非常好，无论剧本的这个合理性啊，还有情节的编排啊，可看性啊，都相当强，而且配上主要演员的精彩表演，这出戏呢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出好戏。这出戏目前呢在国内已经基本上推广了，现在有很多人呢都在学这出戏，演这出戏，因为他这个戏结构上比较紧凑，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你像余魁志啊、耿其昌啊，他们都非常喜欢这出戏，而且演的也都非常好。下面呢，请大家再欣赏耿其昌演唱的《上天台》，就是咱们新改过的《汉宫惊魂》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耿其昌啊演唱的这个《汉宫惊魂》，其中的《上天台》那段选段。我相信呢，广大听众朋友们听了以后啊，耿其昌演唱的这个《汉宫惊魂》和严兴鹏演唱的老的打金砖选段呢，是有一定区别的。大家会能感受到，严兴鹏演唱那段呢，他后头的唱词要多。现在通过这个整理以后啊，这个我觉得好像是比较干净，又比较说明问题。能够把刘秀要说的话就在这一段时间都说得非常清楚，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现在咱们说年龄啊，都是很直接的，说一岁、十岁、四十岁，简单明了，却貌似少了一点韵味。那么古人对于年龄又是如何称谓的呢？有些称谓咱们现在还能听到，而有的人呢还在用，但是还有一些就很少有人知道了。略知一二，咱们这两个时段就来跟您聊一聊古代对于年龄的称谓。咱们先说这个幼年啊，度就是小儿出生之时，汤鼎之期是指婴儿出生三天，赤子襁褓是指未满周岁的婴儿，牙牙是象声词，也是婴儿学语的声音，指一岁的时候，孩提是指初枝发酵尚在襁褓中的幼儿，也就是说大概两到三岁的儿童吧。始辰是指男孩八岁女孩七岁，因为根据生理状况啊，男孩一般八岁女孩七岁的时候呢换牙，脱去乳齿长出恒牙，这个时候呀叫辰。总角是八九岁到十三四岁的这个少年时期。九龄是指九岁，指数之年也是指九岁。黄口是指十岁以下，幼学是指十岁，这是根据礼记区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外父之年也是指儿童十岁。过了幼年呀，咱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古代对于少年的年龄称呼。金钗之年是指女孩十二岁，豆蔻呢是指女子十三四到十五六岁，因为豆蔻是一种初夏开花的植物，初夏呢还不是盛夏，比喻人还没有成年，所以未成年的少年时代叫豆蔻年华。还有呢，五夕之年是指少年十三到十五岁，及笄也是指女子十五岁。治学之年，孔子曰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也就是十五岁。另外啊，到了青年的时候，成童是指十五到十五岁稍长的年纪。五相之年呢，是指少年十五到二十岁，二八这个好理解，是十六岁。破瓜碧玉年华是指女子十六岁，加冠是指男子二十岁，古时男子二十岁行加冠礼，表示已经成年了。弱冠，古人二十岁行冠礼已是成年，但是呢体犹未壮，故称弱冠。桃李年华是指女子二十岁，花信年华是指女子二十四岁。而立之年，这个我们都知道是指三十岁，因为论语有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始逝也是指三十岁，礼记内则讲三十而有事，十里难事。克壮是指正当壮年，古代呢三十岁为壮。还有这个不太好听的一个词叫半老徐娘，女子三十岁在古代啊就叫半老徐娘了，这个称呼啊现在基本上也没什么人用了。略知一二。
2: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古代中国对于人的年龄这件事情的美好称呼。先说这个不惑，不惑之年，四十岁啊叫不惑之年。还有一个爱，也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叉，那个字叫爱，指五十岁，礼记区礼上是指五十曰爱。半百知天命，知命之年指的都是五十岁。还有六九年呢，也就是五十四岁。我们接着来说老年，耳顺，耳顺之年，花甲之年都是指六十岁。还有说高龄是一种敬称，称老年人的年龄多指六十岁以上。还有一种说法是下寿，古人以六十为下寿，指六十岁以上。还历寿是六十一岁的寿辰。还有从心之年是指七十岁，古稀之年，古稀，古代人活到七十岁也就是比较不容易了，所以呢叫古稀。 还有悬车之年、杖围之年，都是指七十岁。另外呢，还有蝶，七八十岁的年纪泛指老年，如蝶蝶之年。喜寿是指七十七岁，草书喜字像七十七，所以特代指七十七岁。另外还有朝梅之年、朝枝之年，都是指八九十岁。还有啊，这个散寿是指八十岁的寿辰，因为散字的草体形似八十，所以叫散寿。中寿是指八十以上。另外还有米寿是指八十八岁，因为米字拆开以后好像一个八十八，所以故借指八十八岁。另外还有上寿，上寿在古代九十岁称为上寿。白寿是指九十九岁，白少一为九十九，所以借指九十九岁。另外呢，还有七仪是指百岁高寿，还有茶寿，在古代茶寿啊，这个茶叶的茶是指一百零八岁。再有一个比较夸张的是双膝双庆，是指一百四十岁。最后这个双膝双庆啊，如果能够达到，恐怕也算得上是人生的奇迹了。其实不管称呼如何演变，也不论你处于哪个年龄阶段，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珍惜现在的每一天。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张君秋先生。张君秋先生呢，他是四小名旦之一了。可以说呢，张先生一生当中对京剧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是我们京剧界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所开创的张派艺术呢，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可以说呀，在旦行中无人不学张。张君秋先生呢，他的原名叫滕家红，他是生于1920年。他自幼呢受其母啊河北梆子的著名演员叫张秀琴的熏陶，他14岁啊开始学戏。当时呢他授业于李林峰，后呢他就改从母姓了，他的艺名呢改为叫张君秋。当他16岁的时候，搭班演出的时候呢，以嗓音脆亮、扮相俊美的天赋条件吧，引起了广大观众的赞扬和京剧界的广泛关注。以后啊，他又像王瑶卿啊、还有梅兰芳啊、程砚秋啊、荀慧生啊、尚小云等一些个著名的这个艺术大师呢，多方求教，得以掌握京剧旦角传统唱腔和表演的各种技能。建国以后啊，这个张君秋先生呢，根据时代的要求呢，在排演《望江亭》啊、《状元梅》啊，以及《诗文会》啊、《西厢记》等新编剧目当中呢，结合自己的特点，融合了四大名旦的演唱特色，对旧有的传统唱腔的格律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革新，逐渐形成了清脆嘹亮、华美柔婉、刚健清新的张派唱腔艺术，对中国京剧旦角声腔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首先呢，请听众朋友们欣赏这个张派的代表剧目《状元梅》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君秋先生演唱的《状元梅》选段。这卷录音磁带啊，是张君秋先生的91年的录音磁带。那个时候他已经是过了花甲之年了。从这个录音里，大家可以感受到，就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样清脆，唱腔还是那样的柔美。可见这个张君秋先生他的功力是十分深厚的。那么张先生在演唱技法上，他勇于革新，独具特色。他用近似这个歌唱演员的发声方法来演唱京剧，使这个声腔啊非常饱满圆润。他的换气偷气的技巧呢非常绝妙，有时呢一个大腔在脱腔的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他在什么地方换气。尽管这个唱腔的高低缓急啊有这个区别，但是他也能演唱起来总是那个声气不竭，显得游刃有余啊。他大胆创用了唱腔与伴奏有离有合，使唱腔听起来呢若断若续，悠扬婉转。此外呢，他还善于运用特有的装饰音来润色自己的唱腔，使人感到新奇俏丽，悦耳动听。张君秋先生的演唱艺术啊备受人们的青睐，所以呀、他的弟子啊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那么他们在继承张派艺术时候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我觉得张君秋艺术啊有着广泛的这个影响，全国很多青年演员呢都在学张派，而且呢他的影响相当广泛了。同时呢，我觉得这个张君秋先生他自己的兴趣也很广泛。首先呢他爱好书法绘画，同时呢他也爱好京韵大鼓，就其他兄弟民族的兄弟这个文化艺术形式他都比较喜好。这样的话呢他为了从兄弟这个剧种当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这个表演技能。张君秋先生呢他还能拉得一手好胡琴，他对京剧乐队的伴奏非常讲究，能够提出许多细致入微的要求，因此呢他的演唱和伴奏之间有很好的默契，真是珠联璧合呀，给人以这个美的艺术享受。那下边呢我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这个张君秋先生演唱的代表剧目《望江亭》选段。

0: 人来了。
1: 师父，夫人二字实不敢当，就叫我谈起来吧。
2: 那岂不太无礼了么？
1: 我乃福命之人，近年来蒙师父怜念，贫穷不入，理应唤我的名字，才像是一家人呐。
2: 恭敬不如从命，我就不再称呼你夫人就是了。
1: 这便才是。
2: 请坐。
1: 师父请坐。
2: 有座。啊，不，继儿。
1: 师父，
2: 有劳你每日带我抄写经卷，我心中时时的不安。

彻夜难眠，自从你学识归田之后，好像一直生阴森。

哎呀呀，怎么说来说去，竟说到赤家来了。哎，你不知赤家人的骨子，像你这样多才多艺的绝色佳人，老身说句无理的话儿，若叫说

家也好有二生之处啊。

0: 有一人也算得一表人才，也是官宦人家子弟哟。
1: 什么？是官宦人家子弟？
0: 是。
2: 哎呀！

0: 见就是夫人。
1: 你怎么这来了啊？
0: 姑母可否也能不来？
2: 师父，
1: 国师啊。
2: 何谓是？
1: 他就是我侄儿国师中亲拜潭州太守啊。
3: 小臣何师中方才姑母为媒某夫人云家亲事，真乃三生有计呐。
1: 坏了啊。
2: 有什么坏了啊？
1: 是我吃下做的斋饭，怕是烧坏了，再次烧作我取取酒来呀。
2: 啊，师父。
1: 就算你替我陪伴我的侄儿，我取取酒来哟。
2: 啊，师父，师父。
0: 就是夫人。
1: 孝顺的姑姑，
3: 以夫人圣命，孝顺愿你夫人即为姻缘，家老婆命，若有二意，愿明世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开诚布公。开诚布公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用来比喻诚意待人，坦白无私。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志。故事是这样的，三国时蜀汉的丞相诸葛亮积得皇帝刘备的信任，刘备临终前曾将自己的儿子刘禅托付给他，请他帮助刘禅治理天下，并且诚恳地表示，你能辅佐他就辅佐他，如果他不好好听你的话，干出危害国家的事来，你就取而代之。刘备死后，诸葛亮尽全力帮助平庸的后主刘禅治理国家，有人劝他进爵称王，他严辞拒绝，并认为自己受先帝委托，已经担任了这么高的官职，如今讨伐曹魏没见什么成效，却要加官进爵，这样做是不义的。诸葛亮待人处事公正合理，不徇私情，马谡是他非常看重的一位将军，在攻打曹魏时当前锋，因为违反节制失守街亭，诸葛亮严守军令状规定，忍痛杀了他。马谡临行前上书诸葛亮，说自己虽然死去，在九泉之下也没有怨恨，诸葛亮自己也为失守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

我们说，秦国的崛起与秦国历代君王的气魄胸襟有莫大关系。百余年来，历经六代七君，皆为外臣当国。秦国的外臣分为几类人：一是名士而成权相者，如商鞅、张仪、甘茂、范雎、魏冉、蔡泽、吕不韦以及后来的李斯；二是移民入秦而成大将者，像司马错、蒙敖与军中的胡族将领；三是被求贤令吸引入秦而成为郡守、县令与各官署大臣者；再就是嫁给秦军而成气候的外邦公主，以及随公主入秦而立功封爵的外邦贵胄。对此，秦国朝野一向视若正常，从未酿成过一外风波。然而此番由水攻郑国引发的逐客令，却令秦国瞬间陷入人人自危、举国猜疑的乱境之中，甚而令朝局官署也陷入了一片无序混乱。这令一向名绝果断的秦

0: 方嬴政犹如巨石压顶，也陷入了沉沉的茫然与困顿中。
1: 短短的一箭之地，嬴政几乎是一阵飓风般刮进去的。当他一脸一身泥土汗污，手提长剑呼呼大喘着冲到王座前时，所有的元老大臣都惊得站了起来，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没有一个人说话。郑国见人，吕不韦，可知？一位王族元老挺身而出：“老臣有证据，吕不韦确实知道此事。”嬴政私声下令禀报。元老说，年前看吕时，他辅助国政监查抄吕不韦府邸与文信学宫，曾亲自查到吕不韦五年前得到的秦史密报，密报明确禀报说，韩国实施疲秦奸计，已经派水攻郑国入秦，吕不韦不可能不看密报，当然也不可能不知道此事。嬴政大怒，问当年这个密使是谁。元老说，已经查清是吕不韦的一个赵国门客，后来跟着吕不韦回了洛阳，也跟着吕不韦自杀了。嬴政又问，当年议定泾水河渠上马都有何人参与。元老回报说，没有一个秦人参与，全是吕不韦与在秦做官的外邦人士商定，骨干是燕国的刚成军蔡泽与楚国的门客舍人李斯。为了隐瞒郑国见人底细，吕不韦才擢升那个门客李斯做了河渠令。另一个元老立即慷慨激昂地补报，他有个族侄做河渠令，曾对他说过，李斯与郑国情谊笃厚，经常在一起彻夜密议，分明有不可告人之秘。其余元老大臣也纷纷开口诉说各自当初觉察到的诸多疑点，被元老们怀疑之人无一不是六国人士。当时除了老廷尉与王婉没说话，大臣元老们人人愤激，一口声怒骂山东人士。一番纷嚷越扯越深，嬴政不耐地喝问一句，你等聚在这里议论一日，究竟甚个主张，明说。元老们异口同声，驱逐山东之客，还我清明秦政。嬴政心头突然一亮，对也，秦国多年纷纭纠葛，根子都在六国人士，不将这些人进行驱逐，秦国永无宁日。嬴政也还记得，当时一缕泥汗正弥漫到眼角，猛然一揉，双目生疼钻心。王婉，下逐客令。嬴政一声怒喝，重重跌倒在了王案前的石阶上。三日后醒来，嬴政已经浑身酸软的不能动弹了。太医说，这是急火攻心又虚脱过甚，若不能静心养息数日，完全可能引发虚劳大病。嬴政原本不是平庸之人，此时更是清醒，自然颠得孰轻孰重，对老太医只点了点头，第一次开始了不见大臣不理国事的卧榻日子。旬日之中，只有一个赵高与一个老太医进出，偌大寝室清静的连嬴政自己都觉得怪异起来。这日吃过中饭，嬴政自觉神清气爽，对老太医笑道，呵呵，药可服，再卧榻不行了。老太医皱着眉头轻声说，依着医理， 王体至少得休养一月，否则还有后患。嬴政脸色顿时一沉，你说后患是甚？老太医吭哧的满脸通红，只是说不出来。嬴政又气又笑，呵呵，无非折我十年寿数，怕个鸟啊！小羔子，叫王婉整好文卷等候，我即刻进书房。说罢，端起大碗，将满满一碗黑红粘稠的药汁咕咚咚喝下，又利落的沐浴更衣。不消片刻，嬴政精神抖擞地出了寝宫。时当入秋，日光分外明亮，树林中蝉鸣阵阵，天气闷热的有些异乎寻常。嬴政一出回廊，突然止步愣怔，不对，甚味儿？林下湿气，对，没错。嬴政蓦然回身，盯住了身后举着伞盖的小侍女，问：“下过雨吗？”侍女被嬴政的眼神吓得张口结舌，只胡乱点头，说不出话来。嬴政高兴地嗷的一叫，一阵狂风般卷进了书房。王婉，几时下的雨？
2: 啊，
1: 昨夜三更，半处雨，还下不下？天象台已经报来，月内有透雨。
2: 天也！
1: 嬴政眼前金星乱舞，烂泥一般倒在了地上。片刻醒来，王婉、赵高、老太医三人都围在身边忧心忡忡。嬴政忍不住笑意，一挺身站起，乐呵呵一挥手：“老太医去，没事没事，高兴而已。”老太医想说什么，终究还是吭哧着走了。嬴政精神大振，立即吩咐赵高抬来文卷大案。王婉依照着日期顺序逐一禀报积压下来的紧急事务。说话间，赵高抱来了一摞竹简摆在案头，惶恐地低着头不说话。嬴政眉头一皱，赵高吓得扑地跪倒：“
2: 君上，这没有了，这几日没有文卷。”
1: 嬴政很是诧异，目光凌厉地盯住了王婉。王婉面无表情地一拱手：“臣启我王，目下最要紧的公务只有一件，补齐官吏空缺，尽快使各官署恢复运转。”
2: 岂有此理！秦国官署瘫痪了。
1: 嬴政骤然懵了，王婉有些木然地禀报着：“秦国官员三四成是山东人士，秦国吏员七八成是山东人士。逐客令下，山东人士全部被驱逐出秦国，咸阳各官署都成了瘸子、瞎子，公务大多瘫痪。”许多事乱得连个头绪都没处打问了。连日以来，在朝大臣们要办事，只有聚集在吕不韦的费丞相府，翻腾与各自相关的昔日公文，谁都无法阻挡。丞相府的典籍库已经被翻腾得一团乱象了。要不是昨夜一场大雨，旱情稍稍缓解，大臣们只怕又要没头苍蝇般乱飞乱扑了。嬴政惊讶得难以置信，六国官吏有那么多？王婉说，要不是逐客令，他也不知道山东世子究竟占了秦国官吏多大分量。这次逐客才真正体察到了山东六国人士与秦国融会的有多深。百年以来，秦国从来都是设法吸引山东人士入秦，举凡山东六国的士农工商官，只要入秦定居也好，客居也好，一律做上宾对待。除了商旅，进入秦国的士农工官， 绝大部分都成了定居秦国各地的新秦人。除了农夫，入秦的山东人士大都能士能文，他们大多来自已经灭亡了的昔日的文明风华之邦，譬如鲁国、宋国、魏国、越国、吴国、薛国、唐国、陈国等。这些人进入秦国，大才名士虽少，能士干员却极多。他们奋发事功，不入军旅，便入仕途。多年来，大多已经成为秦国官署的主事大吏。老秦人耕战为本，不是农夫工匠，便是军旅士卒。识文断字而能成为精干吏员者很少，而新秦人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这便是山东人士成为秦国官府主力军的缘由。王婉还说，这几日他大体统计了一番，结果吓了一大跳。百年以来，入秦的山东人士已经超过230多万，几乎占秦国人口的1/4。如蒙恬家族已经繁衍3代以上者有10000余户，秦国官署的全部官吏共有16000余人，若再算上军中头目，大体是23500000人。其中山东人士占了一大半，仅仅是李斯这般当世入秦者至少也在5000-6000人。嬴政突然烦躁，
3: 不说了。
1: 王婉顿时默然，本来他也没想对大病初愈的年轻秦王翻腾这些压在心头的大石，可秦王一问，他却忍不住，口子一开，自己连自己也管不住了。王婉知道年轻秦王的秉性，一旦烦躁起来，便到了发作边缘，而一旦发作，则每每是霹雳怒火，不计后果。这时候最好的应对是沉默，让这个年轻的王者自己平息。嬴政铁青着脸，一句话不说，只在书房大厅来回转悠，第一次生出了一种抓不着头绪的茫然。逐客令引出如此严重的后果，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元老们群情奋激，自己盛怒攻心，跳跃在眼前的6国人士只有嫪毐、吕不韦、郑国一般坚硬，哪里想到还有如此盘根错节的层层纠缠。昏昏卧榻数日，一朝醒来，逐客令的事儿几乎都要忘了。今日乍听王婉一番禀报，嬴政实实在在地懵了。一个水攻贱人，引发出朝局骤然瘫痪，这却如何收拾？突然，嬴政口干舌燥，一伸手却没有随时都会递来的凉茶、热茶、温茶。蓦然回头，嬴政一眼瞥见大屏后垂手低头的赵高的衣角，心下不禁一动：
3: 小高子，你蔫哒哒藏在背后作甚？
4: 病了。
1: 赵高小心翼翼走出来，一抬头的刹那之间，嬴政恰恰捕捉到了这个少年内侍惊恐闪烁的目光，心头猛然掠过一道阴影，脸色疏忽一沉。
3: 小高子，你有甚事？说。
1: 赵高突然跪倒在地，哇的一声哭了。
2: 君上，小高子想说不敢说。
1: 嬴政一股怒火骤然窜起，大步过去，一脚踹得赵高一个翻滚，嘶嘶喘息，冷笑着：哼，你小子也有奸心了，说不说将你心挖出来看。 赵高翻滚过去，又立即翻滚过来，趴在地上大哭：“
2: 秦商，不要赶小狗子走！小狗子跟了你13年，小狗子不走。”
1: 嬴政不禁又气又笑：“
5: 你小子疯了啊？谁个赶你走？你想走，放你啊！”
1: 咧咧咧，
5: 哭个鸟！
1: 赵高依旧呜呜地大哭着：“
2: 君上，王成正在清人逐客，说小高子是赵人。3日前，中车令便要小高子离开，小高子赖着没走啊！”
1: 嬴政的心猛然一沉，一个赵字冰冷结实地砸上嬴政的心田。赵高是赵人，太后赵姬呢？他这个赵政呢？在赵国做过人质的父王呢？秦国不是要连根烂吗？猛然，当年立太子的旧事电光石火般掠过嬴政心头。那时候，秦国元老们骂他是甚？是赵国孽种，甚至说他虎口、日角、大目、龙鼻，身长8尺6寸，没有一样像秦人，活生生一个虎种。如今被逐客令激活的元老们，连跟随自己13年的身边小内侍都想到了，安之没有重新琢磨他这个亲政不到2年的新王？疏忽之间，一团乌云漫过心头，嬴政直觉自己放出了一头吞噬整个秦国的怪物。这个怪物自己已经无法控制了，他正在轰隆隆翻滚着，怪叫着，向自己的头顶笼罩过来。嬴政通身冰凉，默默扶起了赵高，用自己的汗巾为小赵高拭去了脸颊泪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突然，急骤的马蹄声在东偏殿外响起，王婉豁然起身，尚未走出书房大厅，便惊讶地站住了。一个手提马鞭、风尘仆仆的大将冲进殿来，脸色阴沉得可怕。嬴政心头一紧，蒙恬：“
3: 君上，臣从河东兼程赶回，有件大事禀报。”“快说，小高子，凉茶。”
1: 赵高一抹泪水，害得一声飞不去了。蒙恬没有了惯常的明朗诙谐，默默地从披风下的皮带中摸出了一只黄澄澄的泥封铜管，默默递了过来。嬴政对蒙恬的反常有些不悦，沉声问了一句：“这是何物？”“
3: 这是李斯紧急送到我府的密件，说明要我亲交秦王。当时我不在咸阳，我弟蒙毅连夜送到河东军营，我没有打开，兼程赶回咸阳，做一回信使而已。”
1: 嬴政板着脸说：“
3: 既然送给你的，为何不打开？”
1: 蒙恬粗重地叹息了一声说：“
3: 若是往常，臣自要打开，可目下不能。为甚来？”
1: 嬴政仿佛盯着一个从来不认识的陌生人，脸色分外阴沉。蒙恬也冷冰冰地说：“
3: 我没有想到秦国也有这一日，人人自危，举国猜疑，因由竟然只有一个，蒙氏来自齐国。”
1: 嬴政眼前猛然一黑，踉跄一步站稳：“
3: 有人疑你蒙恬，
1: 疑蒙氏。”
3: 蒙恬再不说话，只捧着那只铜管木然地站着。
1: 嬴政默默接过铜管，猛然打上王案，当的一声，泥封啪啦震开，连铜帽也震飞了。嬴政拉出一卷羊皮纸展开，打眼一瞄，神情骤然。

0: 然一变，未曾看得一夜，高声一喊：“小高子！”嗨的一声，精灵似的赵高触到了眼前，嬴政转身急促吩咐：“快，四马王车赶赴函谷关，截住李斯，给我请回，追到天边也要给我追回来。”一声脆亮应答，赵高不见了人影。蒙恬，你看。嬴政软软地倒在了王案旁。长史，快来看。蒙恬捡起两张飘落在地的羊皮纸，眼前猛然一亮。王婉快步走来，一打量，先高声赞叹了一句：“哎呀，好字！”靠着案头的嬴政粗重地喘息着：“我还没看完，念。”见蒙恬仍神不守舍，王婉答应一声，捧起羊皮纸，高声念诵起来。
1: 话说逐客令引发的严重后果，令秦王等人始料不及，朝局瘫痪，人人自危，举国猜疑，甚至跟随秦王多年的内侍赵高也险些被逼离去。秦王嬴政终于意识到，这头被自己放出的怪兽，甚至有吞没秦国和自己的危机。正当此时，快马而来的蒙恬为秦王带来了李斯奋笔疾书的紧急密件。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说到水火不相容，略知一二要先跟大家讲一个共工触天的神话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之后，水神共工一向和火神祝融不和，他呀率领虾兵蟹将向火神发动进攻。火神祝融驾着满身冒着烈焰的火龙出来迎战，水神共工呢命令相柳和蜉蝣将三江五海的水吸上来，往祝融他们那里倾去。霎时间呀，长空中逐浪飞泻，黑涛翻腾，白云被淹没，神火又被浇熄了。可是这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加上祝融请来风神帮忙，风助火威，火成风势，赤赤烈烈的直扑共工。共工他们想留住大水来抵火，可是呢，水泄千里，哪儿留得住啊？这火焰又长蛇般的卷来，共工他们被烧的是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率领水军且战且退，祝融直逼水宫，这水神共工啊，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出来迎战。代表光明的火神祝融获得了全胜，蜉蝣被活活气死，相柳逃之夭夭，共工是心力交瘁，狼狈地朝天边逃去。共工一直逃到不周山，回头一看，追兵已近，他是又羞又怒，就一头向山腰撞去。于是啊，哗啦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给撞折了。这不周山一倒啊，大灾大难降临了。原来啊，不周山是根撑天的大柱，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就塌陷下来，露出了石骨嶙峋的大窟窿，顿时天河倾泻，洪水泛滥。这著名的水火不相容的典故就是源于这场大战，后来才有了女娲炼五彩石补天的事迹，大地才重回正常。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咱们听到

0: 在元老们的群情激愤和秦王盛怒攻心之下发布的逐客令，如同一片熊熊燃烧的烈火迅速蔓延，以至于三代忠心侍秦的蒙氏一族以及少小便跟随嬴政的赵高等人都未能幸免。秦国这一令，天下无数俊杰世子曾经无限向往的施展抱负的理想之地，当真不复有当年曾经的泱泱气局。而这些离家弃国的舍命追随者，当真会被当作一条狗一般被一脚踢去。那么李斯愤而疾书的密信又会给年轻秦王带来怎样的深深撼动？
1: 靠着案头的嬴政粗重地喘息着，我还没看完，念。见蒙恬仍神不守舍，王婉答应一声，捧起羊皮纸，高声念诵起来：臣闻立意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事，西取游鱼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简书于宋，求披报公孙之于晋。此无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罢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或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至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治燕郢，东据成皋之险，割高舆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攻师到今。昭王得范雎、魏壤侯、逐华阳、强攻氏、杜司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相使四君却客而不内，书事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力之时，而秦无强大之名也。今陛下至昆山之域，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扶太阿之剑，乘仙离之马，见翠凤之旗，数灵驼之骨，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弊，不是朝廷。西向之气不畏顽号，正位之女不充后宫，而俊良绝体不识外救，江南今夕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事后宫充下臣于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晚珠之簪，腹肌之耳，阿稿之衣，锦绣之事不尽于前，而随俗雅化，家也窈窕，赵女不利于侧也。夫讥瓮叩否，弹筝薄壁，而歌乎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正位桑间，少于五相者，一国之乐也。今弃讥瓮叩否而就正位，退弹筝而取少于，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事关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世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至诸侯之术也。

0: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势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数，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一国，四时充美，鬼神降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前手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击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保者多；事不产于秦，而怨中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偌大厅堂良久沉寂着，嬴政终于问了两个字：“完了。”王婉也只答了两个字：“完了。”靠着案头的嬴政站了起来，在厚厚的地毡上悄无声息地来回走着。看看沉重的嬴政，王婉突然一句指斥：“这李斯好刻薄也。”也是，回过神来的蒙恬淡淡一笑：“李斯竟说老秦人没有歌乐，只会敲着大瓮瓦罐，弹着破筝，拍着大腿，大呼小叫。这叫那班元老们知道，还不生吃了他？”王婉也点头呼应着说：“哎，还说秦国没有人才，没有财货，甚都是从山东六国学来的。老秦人知道了，还不得气个半死？”蒙恬目光瞄着依旧转悠的年轻秦王，揶揄地笑了：“李斯素来持重慎言，这次也是兔子咬人，给逼急了。”王婉立即跟上：“他急甚啊？拿了郑国问罪，放了他这个河渠令，够宽宥他了。”蒙恬摇摇头，淡淡一笑：“李斯不是平庸人物，只怕是将他与郑国同样下狱，反比放了他好受些。”王婉惊讶道：“怪哉，会有这等人？”蒙恬肃然道：“一个人弃国弃家，好容易选定了一个值得自己献身效命的国家，到头来却被这个国家当作狗一般一脚踢出，譬如你我，心下何堪？”嬴政突然站定了脚步：“聒噪！长史，还有没有人上书见逐客？”“没有。”嬴政转身问蒙恬：“军中将士如何？”“正在打仗，军营还没有来得及颁发逐客令。”“啊，好。”嬴政长吁一声：“两位说，李斯能回来吗？”王婉摇着头：“难。李斯走到哪国，都是可用之才。”蒙恬不失自信：“不，只要赵高追得上，李斯一定回来。”嬴政黑着脸：“好，我三人在此等候，李斯不回不散。”王婉不禁愣怔：“君上，急事多了，敢等吗？”“
1: 等。”
0: 嬴政坐了下来，敲打着王案：“已经是烂摊子了，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行？得想清楚如何一揽子整治。你先将各官署全部卷宗搬来，将缺额官员数额。”

归总列出，我等三人先大体商议个法子。李斯回来一并说，来人，查，慢慢说。蒙恬目光一闪，君上，要废除逐客令。嬴政不高兴了，你说呢？蒙恬很明白，年轻的秦王从来都将自己看作同心知己，自己也从来都是直话直说，实话实说。可这次自己却一直没有公然申明对逐客令的可否之见，秦王何其聪明，心里一定很清楚自己的想法，也一定很不高兴自己的吭哧犹疑。然则蒙恬还是不敢贸然，这件事干系太重大了，重大到关乎蒙氏整个部族三代人能否在秦国坚实立足。事实是已经有嬴氏元老在聚义举发蒙氏了，最大的罪行是已经过世的大父蒙骜与吕不韦私交笃厚，相互庇护，又共同实施宽政缓刑，大坏秦国法治。延伸出的罪行是父亲蒙武力主厚葬吕不韦，多用六国人士为军力，泄露了秦国机密。最后的清算必然要落到自己头上，罪名是蛊惑秦王，依据只有一句可怕的老说辞，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此情势，他如何敢贸然直言？假如秦王不是清醒的果决地废除逐客令，他的任何直言都可能成为日后其心必异的罪证。更何况他目下想说的是一桩重大事件，他不得不审慎再审慎。臣有一事，须待秦王明断而后报，上望君上见谅。嬴政沉着脸，待我何断？秦王是否决意废除逐客令？嬴政嘴角猛然一抽搐，内心一股无名火窜起，几乎要指着蒙恬鼻子怒骂一通。疏忽之间，嬴政还是硬生生忍住了。蒙恬不是平庸之士，更不是没有担待见风使舵的懦夫，今日这般反常必定有其难言之隐。在李斯的见逐客书之前，不说蒙恬，自己也被这股邪风吹得阴森森的，又如何能责怪祖籍齐国的蒙恬？咸阳将军，本王明告。嬴政第一次对这个少年挚友郑重其事地说话，逐客令必要废除，轻若疑我，尽可不说；轻若不疑，直话直说。君上，蒙恬突然扑拜在地，秦国力源尚未大流失。哦，嬴政豁然起身，扶住了蒙恬，快说，究竟甚事？君上。蒙恬起身一拱手，逐客令下，军中大将多有疑虑，深恐动摇军心。环河老将军、王翦将军与我一起密商，做了两个秘密部署。一，以大战期间不宜多事为名，对军中暂且封动逐客令。二，由臣带领一千飞骑驰骋巡视出秦的三条主路，专一拦阻离秦的官吏世子。目下在函谷关、武关、河西少梁三处已经拦下了2000余人。好好好，不待蒙恬说完，嬴政连连拍案叫好。君上，我等原本商定以军粮养士，以军力之身护士，一月之后若不见逐客令废除，扮作军力的六国世子们便得秘密放行。今日君上
既然决意废除逐客令，臣请兼程赶回河东，一定军心，二定士心。蒙恬，嬴政猛然拉住了蒙恬的手。君上，告辞。蒙恬一拱手，啾啾出厅，与来时颓势天壤之别。晚霞似火，沉沉暮霭中的函谷关吹起了悠扬的晚号，垛口鹤成声常常回荡在两山之间。落日关城，行人车马最后进出。随着晚号声、鹤成声，络绎不绝的车马行人满载满驮，犹如一道色彩斑斓的游牧部族迁徙的大河，匆匆流出高大的石条门洞，丝毫没有断流的迹象。进入函谷关的车马人流却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还都是清一色的黑衣老秦人。这些老秦人黑着脸站在道边，茫然地看着山东商旅们汹涌出关，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试图抢道进关。即使暮色降临，老秦人们还是愣怔怔地打量着这不可思议的淘秦风景。正在此时，一辆四马摇车激荡着尘烟从关内如飞而来，残阳下可见摇车金光闪耀，分明不是寻常官车。随着烟尘激荡，遥遥传来一声尖亮的长呼：王车出关，且莫关城。城头都尉一挥手，连声断喝：城门吊起，行人闪开，王车放行。片刻之间，四马摇车冲到城下，御手控缰，缓车摇头高声：河渠令李斯可曾出关？城头都尉一拱手：查验赵申，李斯刚刚出关。御手一抖马缰，四马摇车从人流甬道中隆隆驶出关门。一出关门，御手尖亮的嗓音在车马人流中荡开：河渠令李斯先生何在？刚刚喊得两三声，道边一个商人在车上摇摇挥手：方才一个黑袍子上了山，马在这里。御手驱车过去一看，一匹红马正拴在道边大树下，马鞍上搭着一个青布包袱。御手跳下车，跑过来抓过包袱端详，才翻弄得两下，看见一个包袱角绣着“河渠署”三个黑字。御手高兴的一跺脚：“没白跑！”再不问人喊话，拔腿往山上追去。赵高正在十八九岁，非但年轻力壮，更有两样过人技能：一是驾车驯马，二是轻身奔跑。知道赵高的几个少年内侍都说，赵高是驾车比造父，腿脚过孟屋。造父是周穆王的王车御手，御马驾车术震古烁今。孟屋则是秦武王的两个步战大力士，一个叫孟奔，一个叫乌霍。两人从不骑马，每上战场只一左一右在秦武王的四马战车旁奔跑如飞，绝不会落下半步。若非如此两能，年轻的秦王如何能派赵高驾着四马王车追赶李斯？此刻赵高提气发力，避开迂回山道，只从荆棘丛生的陡坡直冲山顶。片刻之间，赵高登顶，风头犹见落日，却没有一个人影。赵高喘息了几声，便是一声尖亮的呼喊：李斯先生，可在山上？山腰隐隐飘来喘吁吁的喊声：山顶何人呼我？万岁！赵高一声欢呼，飞步冲下山来。
山腰一个小房。

0: 头上，李斯正在凝望暮霭沉沉的大河平原，他要在这空旷冷清的高山上好好想想，究竟是回楚国还是去魏国、齐国？见逐客书送出去了，李斯胸中的愤激之情也过劲儿了。从咸阳一路东来，亲眼见到山东商旅流水般离开秦国，李斯觉得怪诞极了，沮丧极了。若不是走走看看，还在函谷关内一家秦人老店吃了一顿蒸饼，与打尖的商人们打问了一些想早早知道的事儿，他早已经走远了。
1: 先生，赵高拜见。
0: 李斯蓦然回头，一个黝黑健壮的年轻人一躬到底，尖嗓啾啾，这才相信方才的声音不是幻觉。李斯猛然想起秦王的近身内侍叫做赵高，心下不禁突然一跳，镇静心神，一拱手高声问：
2: 在下正是李斯，敢问足下何事相寻？
1: 赵高奉秦王之命急召先生还国，
2: 可有王书？
1: 事体紧急，山下王车可证。
2: 可是那辆青铜车盖的四马王车？
1: 正是。
2: 秦王看了李斯上书，
1: 在下离开时秦王只看了一半，秦王说追到天边也要追回先生。
2: 不说了，走，下山。
0: 李斯突然一挥手，赵高一拱手：
1: 先生脚力太差，我来背先生下山。
0: 李斯还没顾得说话，赵高已经一蹲身将他背起，稳稳地飞步下山。因背着李斯，赵高从早已被行人踩踏成形的山道奔下，山道虽迂回的远些，却比荆棘丛莽的山坡好走得多。对于赵高直视如履平地，尽管背着一个人也还是轻盈快捷，不消顿饭晨光便到了山脚下。
1: 先生，这是王车。
0: 赵高擦拭着额头汗珠，李斯下地大为赞叹：
2: 啊，足下真猛士也，秦王得人哉。
0: 赵高谦恭一笑：
1: 秦王得先生才是得人。
0: 李斯没有想到，一个被世子们看作粗鄙低下的年轻内侍应答竟能这般得体，正要褒奖几句，赵高已经大步过去牵来了李斯红马。赵高将马鞍上的青布包袱解下放进王车车厢，又将红马拴在了车后，对着李斯一躬：
1: 先生请登车。
0: 李斯心头一热，跨步上车。正在此际，一个红衣商人突然冲过来，拉住李斯高声嚷嚷：
2: 先生分明山东人士，且说说这成何体统？王车能日落出城，我等为何不行？都说秦法严明，举国一法，这是一法吗？分明两法，欺侮山东人士不是？既然已经多开了半个时辰，为何不能叫我等出城完了再关城？
0: 随着红衣商人高声大嚷，城外商人们也都纷纷聚拢过来嚷嚷起来，非要李斯给个评判不可。李斯已经听得明白，函谷关城门都尉为了等候王车入城没有关城，商旅人流多出关了许多。如今城门都尉见王车准备进关，重新贺城要真正闭关，许多商旅家族一半在关内一半在关外，自然急得嚷嚷了起来。而此前赶来执法的秦军铁骑也是严阵以待，只待王车进城便要拘拿这些敢于蔑视秦法的奸人。嚷嚷之间，赵高急得火烧火燎，低声骂一句鸟事，扬鞭便要驱车。

0: 李斯对赵高一拱手，兄弟且慢，这是大事，稍等片刻。
1: 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听到李斯谏言秦王的上书，从穆公求事说起，以致孝公重用商鞅，惠王倚重张仪，昭王得范雎等等，尽皆他邦之身的外臣，却都耿耿襟怀，忠心事秦，未曾二心。此上书令秦王如醍醐灌顶，心下大震，他即刻命赵高驾王车出关，赵秦李斯还国。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望重。德高望重，这次成语的意思是道德高，声望重，多用来称颂年老而有名望的人。这次成语来源于司马光《词人对小殿札子》这篇文章。札子是指古代上殿奏事的文书。故事是这样的：富弼，字彦国，北宋的洛阳人。他出身贫寒，从小读书勤奋，知识渊博，加上举止豁达，气概不凡。当时有位前辈见过他后赞叹地说：“这是辅佐帝王的贤才啊！”富弼26岁踏上仕途，40多年里，他对北宋王朝竭诚尽忠，在处理外交、边防、监察刑狱、赈济灾民等事务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不断加官进爵，先后担任过仁宗、英宗、神宗3朝宰相，成为天子倚重、百官敬仰的名臣。仁宗庆历2年，北方的契丹国屯兵边境，要求宋国割让关南的大片土地，朝廷决定任用富弼为报聘使者前往敌营谈判。在交涉中，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慷慨陈词，列举两国数十年来结盟交好的历史，劝说契丹君主放弃割地的要求，成功地维护了本国的利益。他先后2次奉命出使，第一次赴任正逢女儿得病去世，第二次上路又闻报小儿子出生，他都没有回家看上一眼。归国以后，朝廷为了褒扬他的功绩，先后授予他枢密直学士、翰林学士和枢密副使等要职，他都谦逊地再三辞谢，不肯就任。庆历8年，黄河在商湖决口，洪水泛滥成灾，河北60-70万灾民仓皇南下，涌向京东地区。当时富弼正遭到政敌的谗言诽谤，谪官在青州，他在境内腾出公司房屋10多万间来分散安排灾民，并出榜向当地百姓募集粮食，加上官仓中的全部存粮都运送到各区散发。到第2年，河北麦子大熟，绝大多数灾民都扶老携幼返回家乡。富弼为国家招募到兵士10000多人，民间颂声载道，天子特派使者前来慰劳，并授任他为礼部侍郎，富弼却辞谢说：“这是臣应尽的职责。”富弼为人谨恭慈和，即使当了宰相以后，也从不以事傲人。无论下属官员或平民百姓前来谒见，他都以平等之礼相待。神宗熙宁5年，富弼年老退休，长期隐居洛阳。一天，他乘小轿外出，经过天津桥时被市民发现，马上纷纷跟随观看，使热闹的一个集市顷刻之间变得空无一人。司马光曾称颂他说：“三世浮沉，德高望重。”这个评价是符合事实的。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1: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0: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1: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0: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1: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0: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1: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0: 社会没有忘记您，
1: 我们一直惦记您。
2: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十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3: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2: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3: 养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2: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3: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4: 爱是你我。
2: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笑融化爸妈期盼的心，
3: 恭祝养元气、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5: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德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导播跟我讲说，老师啊，今天您前边的讲课时间能不能短一点儿？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最近想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实在是等不及了，大家排队排的时间太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着急啊，都想参与进来，尤其是有一些脑中风的、心脏病的，还有一些严重骨病的这个病患，说大家等的都挺着急的，大家这些疾病呢，好像是挺严重的，说特别想和你沟通一下，交流一下。

0: 哎呀，我听导播这么一说吧，其实我这心里边呢就有点发慌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我每天面对面的去给病患去诊治疾病的话呢，可能确实这个每天接诊量会比较大。但是咱们这一档节目如果接电话，我接电话呢，我还不会说简短的接，都要把大家的问题解答的详细一些，我觉得这个电话呢接的才有意义。所以说这个电话呢，往往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一档节目的时间，四五个电话，五六个电话，也就是说满打满算解决6个病患的问题，这都算多的。那更多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哎呀，没有这个机会来沟通哈，所以大家的病呢，我真的就比较着急了。那我就听从导播的吧。今天呢，咱们节目前边呢少讲一点，然后尽量的多给大家留出时间。我想呢，这个问题只能这样了啊。我今天吧，想跟大家说一说股骨头这个病，股骨头坏死。一说到股骨头坏死这个病啊，多数病人的心里边呢，可以说都没缝了。为啥呢？愁呗，是吧？一提到这个病，就一个字儿，就是愁。为啥愁啊？这个病只要你沾上了，哪怕沾个边儿，就算是早期的，你也是沾上就是一溜皮呀。要我说呀，不管是股骨头坏死，还是风湿、类风湿，还是腰椎间盘突出、强直性脊柱炎，还是颈椎病、肩周炎、滑膜炎，就是它的病的名字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症状不一样，但是你咋不一样，你都跑不出风湿骨病这个范围。只要是风湿骨病，你就离不开204块骨头、700多道大筋、12条经络，零零碎碎、大大小小，一根筋、一层皮、一块骨头，哪怕就是一块脚趾甲，你都离不开这个范畴。你要是想啥病都没有，啥病都不得，那我告诉大家，你都离不开气，离不开血。中医讲，气行则血行，血行则无病。血液在你的体内流动着、运行着，12条经络各归各位，自己走自己的道，谁都不乱跑，谁都呢？在自己的路上运行，都没走错路。那么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啊，它就会按正常的规律运行，这个人呢才能不得病。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有足够的气推动足够的血，必须是得给这些脏腑器官提供足够的营养才行。你的股骨头这个地方有足够的营养了，你的股骨头自然就好了。你的风湿骨病得到足够的营养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它就好了。所以你看，治病就是这么简单。这也是益肾养元疗法的不同之处。其实吧，我这心里边呢跟明镜似的，我心里边特别清楚。我整天在这跟大家不厌其烦地说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可能啊，您听了还是会怀疑，说孙老师啊，难道治病真的这么简单吗？您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这么神奇吗？我告诉大家啊，越是看起来复杂的事儿，它的背后都是有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了。治好和治不好，它中间就隔了一层窗户纸。您把手指尖儿蘸一点唾沫，蘸点水，你往这层窗户纸上那么轻轻一捅，扑哧一下，它就破了。您再把那眼睛贴过去，你往里看，你就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它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好多那个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在治疗之前呀，有2个很难的选择。第一呢，就是保守治疗好啊，还是做手术置换啊，做人工股骨头好啊？这是第一个 两难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就是做了手术置换，换了人工股骨头了，如果出现术后的后遗症怎么办，是吧？多数病人都有这两种想法。首先说第一个，一般情况下不管什么病，大病小病，是吧，大到糖尿病、心脏病、肾炎、尿毒症、强直性脊柱炎、风湿骨病，小到滑膜炎、跟骨刺、颈椎病、肩周炎，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一句话啊，从大病到小病，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为什么这样说呢？保守治疗啊，首先还给你留有很大的余地，很大的空间。你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只要是治，哪怕是不往康复的方向走，那么至少它也能控制住病情。如果真的到了必须做手术的这个情况下，你再去采取手术治疗它也不晚啊，它不会耽误什么大事啊，对吧？所以保守治疗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后遗症的问题，您就记住，大手术小手术，你主刀大夫你就算是一个神刀，你一顿切一顿割一顿挖缝合了啊，他手术技术再高，拆线了，他的后续一定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后遗症。就是阑尾炎吧，那么小的一个小手术，上台半个小时手术做完了，缝一两针，一周拆线，简不简单？简单。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小手术，它也有后遗症。什么后遗症呢？皮肤刺痒啊，粘连呢，小腹疼痛啊，这些都可能会出现。那你想想，更何况是股骨头坏死呢，你把它全换了，骨窝和骨轴啊它不合牙。什么叫不合牙呢？就是像那个螺丝和螺母似的，它要是不配套它就拧不到一块儿。你说这骨窝和骨轴它要是不合，你这关节换了它能好吗？所以说人造的啥时候都比不上那个自然生长的。那皮肉筋骨跟那些陶瓷金属铁片它能长到一块去吗？羊肉贴不到狗身上，听说过这句话吧？这句话说起来难听，但是真是这么个理儿。那不是亲生的，那假的永远真不了，真的永远假不了。十个做了股骨头人工置换的病人，有八个会留下后遗症，剩下那两个让我说呀，就是歪打正着。可能啊，你说你没啥感觉，还觉得挺好啊，还觉得不错。不过呀，如果是个年轻的，最好的陶瓷的人工股骨头也挺不了十年，你十年后还得换。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啊，大家都往心里边记一下，仔细思考一下，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其实也不怪大家，谁在大病重病面前啊，他的选择都是很难的，因为毕竟对一些医学知识了解的不是很深，不是很透，有这种想法也没啥错误，是吧？啊，所以说轻易呢不敢做决定，毕竟是关乎下半辈子的大事儿嘛，重要的事儿嘛，谁也不能轻易的去做决定。
1: 孙老师，打断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不是等着急了，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呀，着急死了，我都等了好半天了，才接通电话了。
0: 等好半天了。
2: 哎，就是。
0: 抓紧时间说吧。
2: 哎，孙老师，我是刘建群呐。
0: 哦。
2: 我和你通过一次电话，你可能忘记了吧？
0: 哎呀，真是抱歉，我就是不是每个听众朋友我都能记得住的。没关系，您请讲吧，什么问题啊？
2: 我就是那个股骨头坏死啊，就是当时说两条腿只能够拄拐才能够走，这两条腿特别疼。
0: 哦。
2: 当时我还问你，我用不用去做那个手术换股骨头的事那个人呢？
0: 啊，给我打过电话，那可能是，这个电话太多，我真记不住。那您的这个身体什么情况了？跟我讲一讲。
2: 好好好，是这样，我是那个山西大同的，哎呀，我也算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好，
2: 就是您讲的每一期节目，我都认真的听，而且用笔记本都把孙老师你在节目中跟那些老百姓那些疾病啊什么各种注意事项，我全都记下来了。
0: 都有记录，说明听的节目听得挺细的哈。
2: 哎呀，但是我自从听了你那个节目以后，确实我觉得您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哦，
2: 你看，就是上次和您通完话以后吧，我自己也想了一想，还真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
0: 哦，
2: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不去做那个置换手术，就用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呀。
0: 这个病呢，我是建议大家尽量的能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还是保守治疗为好。其实我今天正在讲到这个问题啊。
2: 没错没错，真的，孙老师，我用了以后确实看到效果了。
0: 啊。
2: 特别是用了这个德良方啊，保也就可能大概一个月左右啊。这两条腿你看疼痛就开始明显的减轻。
0: 好。
2: 再也不像原来那种晚上也能疼醒那种情况。特别走路吧，就感觉这两条腿哈是一天比一天开始有劲儿了。
0: 好啊。
2: 因为原来的话你看我就得从俩拐杖。但是用了德良方，你看现在走路的时候啊，基本上是不用拐杖就行。
0: 太好了。
2: 在家里边像平时来回走动走动啊，或者到小区里边溜达，现在都不用拐。只是什么呢，有时候去远一点的地方，如果走得有点累的时候啊，稍微走那么一会儿就行了。
0: 那你就是注意点，别走太远呗。你现在是属于恢复期，对吧？现在其实是等于恢复得非常不错了。
2: 是啊，
0: 边框收拢了，重在收口了，对不对？那么24拜都拜了，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最后这一步很重要，所以注意保养。另外一个呢，你这种情况啊，在服用这个德良方的时候啊，因为你现在是属于后期的巩固阶段了，你现在再吃德良方，你一定要加大药量吃，这个叫末尾冲击疗法。对，就是你把最后那点没打通的地方给它打通了，让你的股骨头那个地方油汪汪滑溜溜的，它不摩擦，它不干磨，它那个地方供氧供血都是好的，里边有润滑液，你这个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根据你目前的，就是你刚才你描述的这种情况哈，能走路了，不用拄拐了，你是属于康复的后期阶段了，做一个冲击就行。
2: 好好，哎呀，孙老师，真的就跟您讲的一样，现在我走道的时候啊，哎呀，感觉这两条腿就是那种滑溜溜的，
0: 是不是？
2: 就像原来吧，这两条腿好像就跟你锈住了一样。但是现在用了德良方以后，你看这两条腿就跟上了油一样。走道也不疼，我感觉和那个没病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了现在。
0: 这个有病没病吧，一是你自我感觉，第二个呢你可以自己测一下。我给你两个自我检测的方法，一会儿挂了电话吧，你到时候试试。
2: 好的。
0: 第一个我教给你，你呢不要借助任何的外力支撑你这个扎马步。你呢坚持2分钟，然后你站起来。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胯骨轴两侧不疼没感觉，那么说明你真的好了，你可以不用德良方了，这是一个啊。那么还有第二个检测方法，你也可以用，两条腿劈叉，往外迈。不用太大的距离啊，就是60公分、70公分左右就行了。两条腿劈叉啊，我不说了吗？不要太大的距离啊，60-70公分就行。然后你坚持2分钟，坚持2分钟之后，把腿合上，正常站着，合起来站一会儿。如果哪儿也不疼，哪儿哪儿都舒服，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也算你好利索了。这两个方法，一个叫马步验证法，一个叫劈叉验证法，一试一个准儿。对对对，你呢这样哈，我建议你现在呢，你先别试，等你再巩固它，4个月左右你再测。因为我现在吧不在你身边，我怕你这个恢复的还没达到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

0: 临床上没达到完全康复的标准，我怕你自己啊心急，所以说你最好还是再巩固他几个月吧，三四个月吧，你再去测。但是这两个方法你提前学着。
1: 行行，我都听你的，陈老师。另外，陈老师，我现在手里这个德良方啊，马上就没了。我是听到那个敬老节吧，有这个活动，是说好多那个好心人出钱，还有那个马总也出了很多的钱，也是为了给我们老百姓的帮助。孙老师，我也想参加那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您这儿报个名，参加这个敬老节活动。我想一下把那个病治好了得了，您看这个还得用多少？
0: 明天敬老节就正式开始了。想参与的人呢，导播告诉我太多了。据我了解也是非常多，马总也跟我讲了，那个药库里边的药啊也挺紧张的，所以要想参与呢就赶紧报名。但是我这儿呢不接受报名，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记住啊，不管能不能参与上，你这个德良方服用的时间、服用的量一定按照老师们的指导的用量来用。你的话呀，整个来讲不能低于四个周期，一天都不能少。因为一共也没有几个钱，还是治病最重要的。
1: 没错，
0: 即便是你症状消失了，你好了，但是也记住我说的这个四个周期。
1: 哎，
0: 记住了。因为什么呢？益肾养元疗法吧，它不光是补正气，其最主要是帮你固正气，最终只有把正气给你固在身体里头了，你这病才不反复，这才是真正治好了。所以一定按足周期来用。
1: 好，行，好，我现在就跟那个场外电话打过去，先报名。哎呀，太谢谢你了，沈老师。
0: 好，就这样了，不用谢，有什么问题的话多沟通，我们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热烈祝贺，
4: 热烈祝贺，
3: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4: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3: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4: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4: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好利索了。
4: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 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4: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3: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4: 只要您一次购买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3: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4: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五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
3: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4: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3: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4: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0: 这位听众朋友啊，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正说到股骨头快死这个问题呢，他就来了。我吧真不愿意给大家长篇大论的讲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对股骨头坏死的疗效有多么多么好，那它多么多么棒，我真不愿意讲这些。它到底好不好，刚才这位打进电话的患者已经替我说了，所以我就不谈这些事儿了。那么另外就是对于股骨头坏死做不做手术这个问题，我还是站在中立的位置，我来说一下。有没有好处呢？有。那有没有坏处呢？也有。先说好处啊，只要做了手术，换了人工股骨头，一两个月恢复好了，马上就能把拐棍给扔了，就能下地走路。你当时呢，肯定挺乐呵，挺高兴啊？为啥呢？又能走了，又能跳了，对不对？但是你记住了，高兴不了几天。你自个儿走路啊，这个事儿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只是暂时的，真的。就像我有个同事说的，这样的做了股骨头置换术的这样的病患，有的哭的那天，真是有你哭的那天，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为什么呢？手术伤害是一方面，两侧的胯骨轴啊，都得用刀给它切开，20多厘米长的那么一个大口子，把坏的股骨头用凿子凿，用锯去锯，用锤子去敲。奔凿斧锯全上去了，坏的拿出去，把人造的再给你放里头，不行的话呢，那地方再给你抹点骨水泥给你缝上。然后呢，你要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呢，本身好好的神经这一刀下去给切断了，筋膜给你扒下去了，你就是愈合力再强，你还能愈合到什么程度啊？人造的东西再好再精密，它也不如原装的，千万记住这个事儿。另外，一个人工股骨头置换术，你往少了说，换一般的，最便宜的也得个7-8万，贵一点的10万-20万，挺个5年-8年，你算算平均下来一年得多少钱？一样能治好，一样能解决问题。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对于股骨头的治疗，整个下来有1年左右的时间，几千块钱解决问题了，既能治好又不复发，也不用割口子，一点伤害都没有，后半辈子的问题都解决了，哪儿多哪儿少啊？吃亏占便宜，大家自己心里要有个数啊。益肾养元疗法治疗股骨头坏死，它是从它的根源上去治疗的。我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我给大家做个比喻吧，比方说一棵大树，骨头就是树干，骨小梁就是树枝儿， 骨膜、神经、滑膜液，好比是

0: 树杈、树叶，没病没灾，正常情况下，那是枝繁叶茂啊。树干不缺皮儿，不缺瓤的，里外通透，骨营养充足。树叶呢，油绿油绿的，青翠欲滴，四季常青，一年一年的，啥问题都没有，不枯它也不死。那么这些树干也好，树枝儿也好，树叶也好，它都靠什么呀？它营养都是谁给的？树根呢，同志们，树根扎在很深很深的土里，就是为了拼命的吸收水分，拼命的吸收营养，来养活自己个儿。咱们人体这棵大树的树根，它的这个营养，都是气和血来提供的。每一块骨头所需要的营养靠什么输送啊？是血管。是经络，是筋脉。正气推动血液，把营养送到血管儿，送到经络，送到筋脉，通过它们最终再给送到骨头里边去。所以说，健康的骨头、好的骨头，永远都是那种油汪汪、滑溜溜的。不管你是跑啊，是跳啊，是翻跟头啊，还是打把式，股骨头。和关节窝摩擦的大小、受冲击力度的大小都无所谓。就是你再怎么翻跟头，再怎么跑，啊，对这个关节这个地方怎么冲击它都没问题，因为你有骨膜和滑膜液。这些油汪汪、滑溜溜的营养成分，就是股骨头和关节窝之间的润滑剂。但是人工股骨头呢？它是把人工骨窝钉到了关节窝里头，再通过骨水泥把人工股骨头固定到人工骨膜上。它跟你的血管连不上，跟你的经络也连不上，跟你的筋脉更连不上，跟你身上的哪儿哪儿哪儿都连不上。连不上，它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就没有润滑剂。没有润滑剂，你走路、你跑、你跳，你不管干啥，人工股骨头和关节窝呢，它俩在那儿就是干磨、硬磨、硬碰硬。时间长了，每天这么磨，它能不掉渣子吗？它能不掉沫吗？磨来磨去，球小了，窝大了，又不合牙了，也就是说，这螺丝螺母它又合不上了。你说这算是治病吗？对吧？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术后疼痛，这个是多数患者患过人工股骨头患者啊出现的后遗症。这个疼啊，可不是说你拉个口子、摔一跤、磕破皮儿那种疼，这种疼是骨头和骨头干磨，骨头和肉撕扯那种疼。比方说拿把刀去割身上这个肉。你是用飞快的刀割着疼啊，还是用很钝的刀一下一下的割，慢慢的割那种更疼啊？大家都明白啊，刀快了其实不疼，就像你手削苹果、切菜，那刀特别快的时候，是把手切了，当时你根本感觉不到疼，它太快了。但是那个钝刀切肉才疼呢，你把那手指头放到菜板上，你用刀一下一下的锯，你看它疼不疼？明白这个道理吗？凡是患了人工股骨头的病人，只要超过3年，他走路保准是一瘸一拐，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不带差的。为啥瘸呀？为啥拐呀？疼啊，不敢迈步啊，步子迈大一点疼，迈快一点也疼，深一脚浅一脚的还疼，踩个石头子儿他都疼。这种情况啊，你永远都离不开了，他就一直这么跟着你，一年是他，3年是他，5年、10年也是他。你说你难受不？你遭罪不？所以说呀，找我看股骨头坏死的病人，超过70的、80的，你说你想手术，你想换个人工的，你就想能快点下地、快点走道，我不拦着你，毕竟啊。那么大岁数了，再活也就活个10年、15年，就换这一次， 完事儿了，啊，患者一次拉倒了。有后遗症呢，你也就挺着点吧，成不成功看你的造化了。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尽量的保守，信我一次啊。你就是不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不用我的这个德良方，你也完全可以找其他的途径。那么大的岁数，你何苦把自己的身体造得乱七八糟、体无完肤呢？但是岁数小的，40往上、70以内的，还是尽量别换了。为啥呢？你的自愈力啊，其实还很强，只要补足气血，康复的机会呢太多了，康复的机会太大了。给自己点时间，给我点时间，给你自己一次机会，给益肾养元疗法一次机会。你用个半年一载的，你不就是想把那拐棍给扔了吗？我让你把拐棍扔了。你不就是想自个儿走路吗？我让你自己个儿走路。你不就是想不疼吗？我让你不疼。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解决你这么大个病，你自己想想值不值？也花不了几个钱，关键是浑身上下一块皮儿都不动，一块骨头都不动，不伤筋不动骨，让你身体糊糊隆隆的完完整整的就把该扔的拐给扔了，该能自理让你自理，这才是一个好结果呀，对不对呀？导播又示意我电话进来了，行，抓紧接一个吧。
1: 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孙老师。
0: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孙老师。我是您的忠实听众了。我老伴已经给他用上咱这个德良方了。这不现在马上3个月时间了，他过去主要就是脑血栓。
0: 脑血栓呢？
2: 对，这床上已经躺了4年时间了，您不知道在这4年当中吧，他也没少遭罪，我也没少挨累啊，孙老师。你说他天天躺在床上，3顿饭伺候他，平时还得我给他喂呀，又强又渴的，大半天吃不进去，3个小时左右给他翻一次身，晚上睡前还要给他擦身体，
0: 很累啊，很辛苦啊，是不是？
2: 对，没办法，多想着老伴儿老伴儿嘛啊，啥招都想了，药也没少给他买，就是天天不见好，哎，躺在床上不能动。后来我这是也是听到咱这个德良方之后，我给他用上了。当时我总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哎，您看现在，算下来是用了2个多月，不到3个月时间，见着点效果了，孙老师。
0: 见着效果了。
2: 你看我现在跟他说话吧，他能听明白了。现在呢，你看能乌拉巴拉的给我说两句了，我就感觉到这就是进步，这就让我非常有信心。
0: 好好好，他现在呢，这个语言功能啊，好像是在一点点的恢复啊。另外一个呢，他现在身上啊、胳膊上、腿上有没有掉皮的情况？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
2: 有，而且你说到这个掉皮特别严重，孙老师。
0: 哦。这个情况太好了，这个说明他现在气足了，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把气给补上来了，气足了，气足了之后血就流过去了，那么就相当于人体来了一次大换血，因为你整个这个气把血液推动起来了，它原来好多的血都是淤到那儿的不动的，现在呢气足了把血推动起来了，血液一循环，垃圾毒素就往外代谢了，新的东西就要生成了，原来因为血的濡养不够，它就一直是干瘪的老化的，那么现在呢整个代谢加快了，皮肤这块呢长出新的皮肤细胞了，老的细胞就脱落了，所以从人体表面呢要是有皮屑脱落出来，说明它新的能量出来了。那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好现象呢？因为这是你能用肉眼看着的，你用肉眼看不着的，它身体里头的这个内脏它不也等于在更新吗？那么你看到的是皮肤脱皮屑了，这就是一个更新的表现。另外他的脸上是不是比以前有光泽了？看没看？
2: 对呀，孙老师，我发现他掉完皮之后那个皮肤那脸上也有光泽了，不像以前灰蒙蒙的了啊。
0: 再用个把月的，我感觉他就能说话了。开始呢也就一个字儿两个字儿，然后逐渐呢他就能越说越多。 但是呢，你们做家属的啊，有。

0: 其是老伴儿，你得和他多说话多交流，你没事儿的话呢，你就和他聊聊天唠唠嗑，没话找话，你对他呀就得像对待那个婴儿一样，慢慢的就俩字仨字了，渴了饿了就越说越多了，因为他气血足了，他的脑细胞，他的语言功能，大脑的传输功能就逐渐恢复了，他就加强了。那么只要有变化就是看到希望了，看到了希望你就等结果吧，他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今天听到您这个给我回馈回来这个消息呢，我是觉得呢特别能看到他康复的希望，而且日子不信你就观察。好不好？
1: 对对对，哎，那就好，那行，那我就听您的，给他继续用孙老师。哎，另外我听你节目里说到那个药库还有敬老节这个活动这个事儿，我是不是也能参加？因为啥，家里这个药马上就吃没了，所以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0: 打电话报名去吧，能参加。对于这种急症重症病患，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的，因为这类的疾病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对大家的后期恢复特别好，完全可以的。马上要开始了，如果要报名的话自己和场外联系好吧。
1: 那行，那谢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说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给老伴订上啊。
0: 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你也多保重，
1: 多保重。谢谢您的关心啊，孙老师。
0: 哎呀，好好好，好，我们再见。好嘞，好，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讲啊。
2: 孙老师，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
0: 先等一会儿，等我说完了再把电话接进来。哎呀，可能是明天咱们敬老月活动正式开始的原因吧。今天往直播间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大家都等一会儿吧啊，你得让我把话说完呢，是吧，听众朋友大家。也别急啊，稍等一下，回过头来再说这个问题哈、啊。就是现在有一些病人呢，说话也算实际，不藏着不掖着，有的直接就问我，说孙老师啊，我不手术，啊，我用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能把我的病给治好吗？确实是有不少听众朋友就这么问的。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您就放100个心吧。我呢就有这么一个患者，他是两侧股骨头全部坏死，原来呢他采用过美国的一种疗法，不用手术，一年2针，1针12000，他连着打了2年，既没控制住，你更别谈那个恢复了哈。这个他跟我讲什么呢，孙老师啊，我本以为花了大钱了就能把病治好，没想到一切都是打水漂了，一切都是瞎扯呀。我说你打的是什么药啊，打针，打针剂要是能治好股骨头坏死那可就是奇迹了。我估计你打的那个针呢，充其量里面有点营养液，有点激素，它还能有啥呀，股骨头坏死不就是那个轴那个窝经络筋脉没有营养它才坏死吗？那么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为你把正气补足了，你把正气补足了，让血液重新流动起来运行起来，让血管经络筋脉重新吸收营养再传输给股骨头，慢慢的坏死的股骨头就重新发芽了，长叶了，重新枝繁叶茂了，这不对吗？他听了我的话跟我讲，孙老师我明白了，道理很简单，我信着你了。我说好，信着大夫了就是信得着大夫的这个疗法，信得着这个疗法就是信得着这个药，信得着这个药就是信得着它的疗效。我说你照着1年半去用吧，你肯定不会失望，啥都别问，啥都别说，每天呢信心满满，信心十足的，我说你去用，别间断，好事呢肯定在前头啊等着你。其实啊像他这样的病人有很多，找我的病人都是啥样的呢？基本上都是走投无路的，但是我没让他失望啊。9个月他就把拐棍扔了，1年整一切症状就都没有了，然后问我，孙老师我还用不用再服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我说你现在给我做2个动作，快速蹲下快速起来3次，看看你的胯骨轴疼不疼，现场做。他做完了跟我说没感觉，我说你把左脚抬高使劲往上跨，胯骨轴有没有感觉？他说没有没有。我说那就换右脚使劲跺， 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这个动作做五次。我就听电话那边啊传来通通通的声音呢，跺脚呢。我问他，我说疼吗？他说不疼。我说好，恭喜你可以停药了。我刚才让他做的动作呀，就是检验股骨头坏死是否完全康复的一个笨方法。这些动作做完了，两侧胯骨股骨头的位置疼不疼啊？这是检验标准呢。如果这些动作都做完了，两边的这个位置不疼不麻没感觉，就算是临床康复了。最后呢，我要说一句啊，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手术。不论任何问题，这个方法不行，它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等着你。别失望，别气馁，对与错都在一念之间，就看你怎么去选择了。
3: 另外，大家一直关注的第一届敬老节什么时候开始，都有什么样的好政策，那这个呢，我今天正式的通知到大家，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活动政策也定准了，援助的力度非常大。刚才啊，大家要是关注节目，应该已经听见主持人播报了。本次是第一届敬老节，同时为大家开设了第一届药库援助活动，这也是咱们德良方上市以来第一次的买赠活动，活动力度很大，很实惠。购买六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一盒德良方，购买十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两盒德良方，购买十五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五盒德良方。而且这个援助的德良方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不像超市搞活动，比方说超市有的时候搞活动啊，说赠送，其实赠送的都是小包装，那是忽悠人的，咱不干那事儿。要给大家福利，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德良方上市十几年了，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正价销售，没有任何的优惠和赠送。这是第一届敬老节给大家准备的特别活动。既然说是敬老节，那么我们就不是空喊口号啊，为大家准备的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优惠。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咱们的听众啊，你看有的那个聪明的脑瓜活泛的，其实昨天就开始打电话预约预定了，自己想买十盒买二十盒的自己都已经报完名了，然后家里边的地址电话也都留好了，把钱也都准备好了，这样呢就确保了自己占有了一个优惠的名额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咱们就抓点紧了，这次援助的德良方都是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的，数量有限，而且还是按照报名的顺序来给大家啊，先到先得。参加上这次活动的，一个是有德良方快速补充正气，再一个有全国这么多善良的人的爱心加持，我想疾病呢也会有一个飞跃的好的转变。这次把德良方拿到手了，咱就放心踏实的就用就可以了。我们各地啊还会安排专门的健康老师指导您的用药啊。好了，活动呢就说这些，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由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0: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1: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孙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3: 孙老师，我想参加这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你这里报名。
4: 你在我这报名，别在我这报名，拨打电话在场外报名。节目当中时间太紧了，再给大家报名的话不用解答大家问题了，打场外电话啊。
3: 那好，孙老师，我想和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还想让你指导指导我还需要吃多少。
4: 您说说吧，怎么个情况？
3: 我吧就是心脏不好，有心绞痛，没用德良方之前吧，那个心脏就是这块疼，心绞痛这毛病啊，就是三天两头的犯，疼起来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那个疼的呀，就像那个针往里头扎似的那种疼，就是一犯病吧，人立马就浑身冒冷汗，蹲下去了，那个浑身打哆嗦，那个嘴唇呐、都是那种乌紫的时候，那个一犯病呢，他就必须得马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个药从不来不离身儿。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吃两粒三粒啊，会好起来。后来呀，那不行呀，一次都吃十几粒、十五粒，吃十五粒啊，那感觉吧，才能稍微感觉吧，能缓过点神儿来。后来吧，这不听孙老师的节目之后吧，一比较一寻思啊，才发现呀，自己的治疗它是不对症的，这才开始用德良方呢。没想到就是用了大概20多天一个月左右的样子吧，我就明显发现心绞痛它减轻了，那个疼的时间也短了，到现在吧用了有3个月的时间了啊，心绞痛有1个月没犯了。
4: 一个月没犯了。
3: 而且吧以前啊，你看现在心绞痛没犯了吧，自己胆子也大了，我自己一个人啊敢出去溜达溜达，和那个我们这个小区的那个老姐妹们、老同志们一起跳个广场舞啊，都没问题了。就是明显就
4: 感觉，但是活动量不要太大啊，活动量不要太大啊，不能说一好了这个广场舞什么都不管了。目前还是尽量的以这个散步为主，慢慢的来。
3: 散步，您不知道跳广场舞啊，心里头觉得挺舒坦的，这都是您的功劳。还有啊，孙老师。我现在吧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原来睡之前呀就得吃那个安眠药，吃了之后吧那一宿也真的睡3-4个小时，我现在安眠药也不吃了，躺在床上吧躺一会儿，一般的是9点多钟快10点钟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能睡到5点多钟5点钟左右起床，特别解乏，你看人解乏了吧精神就好，到小区里溜达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小区的那个邻居啊，都是我最近人近视了，脸色好看了。还有啊，我原来不是那个腿，那个小腿啊，就是有那个静脉曲张嘛，就是站的那个时间长了，它就会特别疼，而且那个血管都爆出来了，像那个像那个虫子似的，也不知道，说句实话，也不知道啥时候这血管啊，都看不到了，下去了。这个腿肚子吧，也稍微好点儿。孙老师，
4: 就是减轻了呗，比原来轻了，是不是？这个吧，就是什么呢？那个正气一足啊，把原来好多的淤堵啊都给打开了，都给打开了。然后，如果现在就感觉像虫子在爬似的，那就是血液在疏通，这个是好现象。但是这个过程吧，第一个德良方不要间断，第二个就是每天睡觉之前用小垫子把脚垫起来。 抬高30度、哦、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哦、静脉曲张的人不要用热水烫脚，千万记住了，要洗脚的话就温水洗洗就行了、
3: 哦、好好好，
4: 嗯
3: 嗯，您这说的我都记下来了，把睡觉的时候把脚垫垫，不能用热水烫脚。但是说句实话啊，这德良方啊用了之后啊，再听您这么一说，那以后只会是好的越来越快。孙老师，我听你说那个节目有个什么敬老节的活动，从药库中拿出德良方呢，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受益，我想报个名参加这个活动、哦、好不好？
4: 可以啊，你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再继续巩固治疗一下，可以参加这个药库的救助活动，那自己根据情况和场外老师联系就行了。
3: 哦，那孙老师、嗯、我听您的，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的电话，得必须得打那个场外的电话报名。
4: 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一共吃满6个月的时间、嗯、
3: 6个月
4: 后期的巩固阶段很重要，因为益肾养元疗法是要把正气给你固住，你现在这个很多的好转这是好事，但是后期咱们得让它不反复，所以固正气非常重要，一定要吃满6个月啊。好，就和你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
1: 热烈祝贺，
0: 热烈祝贺，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1: 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0: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1: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
0: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0: 只要您一次购买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1: 养元气保健康，
0: 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0: 您还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1: 分岁百年，国人渐已醒。
0: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0: 力弘扬正气，
1: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0: 社会没有忘记您，
1: 我们一直惦记您。
2: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十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3: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2: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3: 阳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2: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3: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4: 爱是你我，
2: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孝融化爸妈期盼的心。
3: 恭祝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5: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德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导播跟我讲说，老师啊，今天您前面的讲课时间能不能短一点儿？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最近想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实在是等不及了，大家排队排的时间太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着急啊，都想参与进来，尤其是有一些脑中风的、心脏病的，还有一些严重骨病的这个病患，说大家等的都挺着急的，大家这些疾病呢，好像是挺严重的，说特别想和你沟通一下，交流一下。哎呀，我听导播这么一说吧，其实我这心里边呢就有点发慌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我每天面对面的去给病患去诊治疾病的话呢，可能确实这个每天接诊量会比较大。但是咱们这一档节目如果接电话，我接电话呢，我还不会说简短的接，都要把大家的问题解答的详细一些，我觉得这个电话呢接的才有意义。所以说这个电话呢往往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一档节目的时间4-5个电话5-6个电话，也就是说满打满算解决6个病患的问题，这都算多的。那更多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哎呀，没有这个机会来沟通哈，所以大家的病呢，我真。

那就比较着急了。那我就听从导播的吧。今天呢，咱们节目前边呢少讲一点，然后尽量的多给大家留出时间。我想呢，这个问题只能这样了啊。我今天吧，想跟大家说一说股骨头这个病，股骨头坏死。一说到股骨头坏死这个病啊，多数病人的心里边呢，可以说都没缝了。为啥呢？愁呗，是吧？一提到这个病，就一个字儿，就是愁。为啥愁啊？这个病只要你沾上了，哪怕沾个边儿，就算是早期的，你也是沾上就是一溜皮呀。要我说呀，不管是股骨头坏死，还是风湿、类风湿，还是腰椎间盘突出、强直性脊柱炎，还是颈椎病、肩周炎、滑膜炎，就是它的病的名字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症状不一样，但是你咋不一样，你都跑不出风湿骨病这个范围。只要是风湿骨病，你就离不开204块骨头，700多道大筋，12条经络，零零碎碎，大大小小，一根筋，一层皮，一块骨头，哪怕就是一块脚趾甲，你都离不开这个范畴。你要是想啥病都没有，啥病都不得，那我告诉大家，你都离不开气，离不开血。中医讲，气行则血行，血行则无病。血液在你的体内流动着，运行着，12条经络各归各位，自己走自己的道，谁都不乱跑，谁都呢，在自己的路上运行，都没走错路。那么，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啊，它就会按正常的规律运行，这个人呢才能不得病。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有足够的气推动足够的血，必须是得给这些脏腑器官提供足够的营养才行。你的股骨头这个地方有足够的营养了，你的股骨头自然就好了，你的风湿骨病得到足够的营养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它就好了。所以你看，治病就是这么简单。这也是益肾养元疗法的不同之处。其实吧，我这心里边呢跟明镜似的，我心里边特别清楚。我整天在这跟大家不厌其烦地说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可能啊，您听了还是会怀疑，说孙老师啊，难道治病真的这么简单吗？您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这么神奇吗？我告诉大家啊，越是看起来复杂的事儿，它的背后都是有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了。治好和治不好，它中间就隔了一层窗户纸。您把手指尖儿蘸一点唾沫，蘸点水，你往这层窗户纸上那么轻轻一捅，扑哧一下，它就破了。您再把那眼睛贴过去，你往里看，你就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它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好多那个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在治疗之前呀，有2个很难的选择。第一呢，就是保守治疗好啊，还是做手术置换？啊，做人工股骨头好啊，这是第一个两难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就是做了手术置换，换了人工股骨头了，如果出现术后的后遗症怎么办？是吧？多数病人都有这2种想法。首先说第一个，一般情况下，不管什么病，大病、小病，是吧？大到糖尿病、心脏病、肾炎、尿毒症、强直性脊柱炎、风湿骨病，小到滑膜炎、跟骨刺、颈椎病、肩周炎，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一句话啊，从大病到小病，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为什么这样说呢？保守治疗啊，首先还给你留有很大的余地，

0: 空间，你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只要是治，哪怕是不往康复的方向走，那么至少他也能控制住病情。如果真的到了必须做手术的这个情况下，你再去采取手术治疗，他也不晚呢，他不会耽误什么大事儿啊，对吧？所以保守治疗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后遗症的问题，您就记住，大手术、小手术，你主刀大夫你就算是一个神刀，你一顿切、一顿割、一顿挖，缝合了，啊，他手术技术再高，拆线了，他的后续一定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后遗症。就是阑尾炎吧，那么小的一个小手术，上台半个小时，手术做完了，缝一两针。一周拆线简不简单？简单。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小手术，它也有后遗症。什么后遗症呢？皮肤刺痒啊，粘连呢，小腹疼痛啊，这些都可能会出现。那你想想，更何况是股骨头坏死呢？你把它全换了，骨窝和骨轴啊，它不合牙。什么叫不合牙呢？就是像那个螺丝和螺母似的，它要是不配套，它就拧不到一块儿。你说这骨窝和骨轴它要是不合，你这关节换了它能好吗？所以说人造的啥时候都比不上那个自然生长的。那皮肉筋骨跟那些陶瓷金属铁片儿，它能长到一块儿去吗？羊肉贴不到狗身上，听说过这句话吧？这句话说起来难听，但是真是这么个理儿。那不是亲生的，那假的永远真不了，真的永远假不了。十个做了股骨头人工置换的病人，有八个会留下后遗症。剩下那两个，让我说呀，就是歪打正着。可能啊，你说你没啥感觉，还觉得挺好啊，还觉得不错。不过呀，如果是个年轻的，最好的陶瓷的人工股骨头也挺不了十年，你十年后还得换。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啊，大家都往心里边记一下，仔细思考一下，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其实也不怪大家，谁在大病重病面前啊，他的选择都是很难的，因为毕竟对一些医学知识了解的不是很深，不是很透。有这种想法也没啥错误，是吧？啊，所以说轻易呢不敢做决定，毕竟是关乎下半辈子的大事儿嘛，重要的事儿嘛，谁也不能轻易的去做决定。
1: 孙老师，打断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不是等着急了，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呀，着急死了，我都等了好半天了才接通电话了。
0: 等好半天了。
2: 哎，就是。
0: 抓紧时间说吧。
2: 哎，孙老师，我是刘建群呐。
0: 哦。
2: 我和你通过一次电话，你可能忘记了吧？
0: 哎呀，真是抱歉，我就是不是每个听众朋友我都能记得住的。没关系，您请讲吧，什么问题啊？
2: 我就是那个股骨头坏死啊，就是当时说两条腿只能够拄拐才能够走。这两条腿特别疼，
0: 哦，
2: 当时我还问你，我用不用去做那个手术换股骨头的事那个人呢？
0: 啊，给我打过电话，那可能是，这个电话太多，我真记不住。那您的这个身体什么情况了？跟我讲一讲。
2: 好好好，是这样，我是那个山西大同的，哎呀，我也算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好。
2: 就是您讲的每一期节目我都认真的听，而且用笔记本都把孙老师您在节目中跟那些老百姓那些疾病啊什么各种注意事项我全都记下来了，
0: 都有记录，说明听的节目听得挺细的哈。
2: 哎呀，但是我自从听了您那个节目以后，确实我觉得您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哦，
2: 你看，就是上次和您通完话以后吧，我自己也想了一想，还真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
0: 哦。
2: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不去做那个置换手术，就用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呀。
0: 这个病呢，我是建议大家尽量的能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还是保守治疗为好。其实我今天正在讲到这个问题啊。
2: 没错没错，真的孙老师，我用了以后确实看到效果了。
0: 啊。
2: 特别是用了这个德良方啊，保也就可能大概一个月左右啊。这两条腿你看疼痛就开始明显的减轻。
0: 好。
2: 再也不像原来那种晚上也能疼醒那种情况。特别走路吧，就感觉这两条腿哈是一天比一天开始有劲儿了。
0: 好啊。
2: 因为原来的话你看我就得从俩拐杖。但是用了德良方，你看现在走路是吧，基本上是不用拐杖就行。
0: 太好了。
2: 在家里边像平时来回走动走动啊，或者到小区里边溜达，现在都不用拐。只是什么呢，有时候去远一点的地方，如果走得有点累的时候啊，稍微走那么一会儿就行了。
0: 那你就是注意点别走太远呗，你现在是属于恢复期对吧，现在其实是等于恢复得非常不错了。
2: 是啊，
0: 边框收篓了，重在收口了，对不对？那么24拜都拜了，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最后这一步很重要，所以注意保养。另外一个呢，你这种情况啊，在服用这个德良方的时候啊，因为你现在是属于后期的巩固阶段了，你现在再吃德良方，你一定要加大药量吃。这个叫末尾冲击疗法，对，就是你把最后那点没打通的地方给它打通了，让你的股骨头那个地方油汪汪滑溜溜的，它不摩擦，它不干磨，它那个地方供氧供血都是好的，里边有润滑液，你这个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根据你目前的，就是你刚才你描述的这种情况哈，能走路了，不用拄拐了，你是属于康复的后期阶段了，做一个冲击就行。
2: 好，哎呀，孙老师，真的就跟您讲的一样，现在我走道的时候啊，哎呀，感觉这两条腿就是那种滑溜溜的，
0: 是不是？
2: 就像原来吧，这两条腿好像就跟你锈住了一样。但是现在用了德良方以后，你看这两条腿就跟上了油一样。走道也不疼，我感觉和那个没病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了，现在。
0: 这个有病没病吧，一是你自我感觉，第二个呢，你可以自己测一下。我给你两个自我检测的方法，一会儿挂了电话吧，你到时候试试。
2: 好的。
0: 第一个我教给你，你呢不要借助任何的外力支撑你这个扎马步。你呢坚持2分钟，然后你站起来。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胯骨轴两侧不疼没感觉，那么说明你真的好了。你可以不用德良方了，这是一个啊。那么还有第二个检测方法，你也可以用，两条腿劈叉，往外迈。不用太大的距离啊，就是60公分、70公分左右就行了。两条腿劈叉啊，我不说了吗？不要太大的距离啊，60-70公分就行。然后你坚持2分钟，坚持2分钟之后，把腿合上，正常站着，合起来站一会儿。如果哪儿也不疼，哪儿哪儿都舒服，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也算你好利索了。这两个方法，一个叫马步验证法，一个叫劈叉验证法，一试一个准儿。对对对，你呢这样哈，我建议你现在呢，你先别试，等你再巩固它，4个月左右你再测。因为我现在吧不在你身边，我怕你这个恢复的还没达到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临床上没达到完全康复的标准，我怕你自己啊心急，所以说你最好还是再巩固它几个月吧，3-4个月吧你再去测，但是这两个方法你提前学着。
2: 想想我都听你的孙老师。另外沈老师，我现在手里这个德良方啊马上就没了。我是听到那个敬老节吧，有这个活动，是说好多那个好心人出钱，还有那个马总也出了很多的钱，也是为了给我们老百姓的帮助。沈老师，我也想参加那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您这儿报个名，参加这个敬老节活动，我想一下把那个病治好了得了，您看这个还得用多少。
0: 明天敬老节就正式开始了。想参与的人呢，导播告诉我。

0: 一天都不能少，因为一共也没有几个钱，还是治病最重要的。没错，即便是你症状消失了，你好了，但是也记住我说的这个四个周期，记住了，因为什么呢？益肾养元疗法吧，它不光是补正气，体最主要是帮你固正气，最终只有把正气给你固在身体里头了，你这病才不反复，这才是真正治好了，所以一定按足周期来用。好，谢谢，好，我现在就跟那个场外电话打过去先报名，哎呀，太谢谢你了，沈老师。好，就这样了，不用谢，有什么问题的话多沟通，我们再见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959，400810959，400810959进行报名预约。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热烈祝贺！热烈祝贺！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2: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 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1: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 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1: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 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治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好利索了。
1: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肾益气。
2: 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的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 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2: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1: 只要您一次购买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2: 只要您一次购买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
1: 就援助您2大盒，
2: 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
2: 请抓紧报名吧。
0: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2: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1: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这位听众朋友啊，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正说到股骨头快死这个问题呢，他就来了。我吧真不愿意给大家长篇大论的讲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对股骨头坏死的疗效有多么多么好，那它多么多么棒，我真不愿意讲这些。它到底好不好，刚才这位打进电话的患者已经替我说了，所以我就不谈这些事儿了。那么另外就是对于股骨头坏死做不做手术这个问题，我还是站在中立的位置，我来说一下。有没有好处呢？有。那有没有坏处呢？也有。先说好处啊，只要做了手术，换了人工股骨头，一两个月恢复好了，马上就能把拐棍给扔了，就能下地走路。你当时呢肯定挺乐呵挺高兴啊，为啥呢？又能走了又能跳了，对不对？但是你记住了，高兴不了几天。你自个儿走路啊，这个事儿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只是暂时的。真的就像我有个同事说的啊，这样的做了股骨头置换术的这样的病患，有的哭的那天啊，真是有你哭的那天，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为什么呢？手术伤害是一方面，两侧的胯骨轴啊都得用刀给它切开，20多厘米长的那么一个大口子，把坏的股骨头用凿子凿，用锯去锯，用锤子去敲，分凿斧锯全上去了，坏的拿出去，把人造的再给你放里头，不行的话呢，那地方再给你抹点骨水泥给你缝上。然后呢，你要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呢，本身好好的神经这一刀下去给切断了，筋膜给你扒下去了，你就是愈合力再强，你还能愈合到什么程度啊？人造的东西再好再精密，它也不如原装的啊！千万记住这个事儿。另外，一个人工股骨头置换术，你往少了说，换一般的，最便宜的也得个7-8万，贵一点的10万-20万，挺个5年-8年，你算算平均下来一年得多少钱？一样能治好，一样能解决问题。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对于股骨头的治疗，整个下来有1年左右的时间，几千块钱解决问题了，既能治好又不复发，也不用割口子，一点伤害都没有，后半辈子的问题都解决了。哪儿多哪儿少啊，吃亏占便宜大家自己心里要有个数啊。益肾养元疗法治疗股骨头坏死，它是从它的根源上去治疗的。我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我给大家做个比喻吧，比方说一棵大树，骨头就是树干，骨小梁就是树枝儿，骨膜、神经、滑膜液，它好比是树杈、树叶。没病没灾，正常情况下，那是枝繁叶茂啊。树干不缺皮儿、不缺瓤的，里外通透，骨营养充足，树叶呢油绿油绿的，青翠欲滴，四季常青。一年一年的啥问题都没有，不哭它也不死。那么这些树干也好，树枝也好，树叶也好，它都靠什么呀？它营养都是谁给的？树根呢，同志们，树根扎在很深很深的土里，就是为了拼命的吸收水分，拼命的吸收营养，来养活自己个儿。咱们人体这棵大树的树根，它的这个营养 都是气和血来提供的。每一块骨头所需要的营养靠什么输送啊？是血管，是经络，是筋脉。正气推动血液，把营养送到血管，送到经络，送到筋脉，通过它们最终再给送到骨头里边去。所以说，健康的骨头，好的骨头，永远都是那种油汪汪、滑溜溜的。不管你是跑啊，是跳啊，是翻跟头啊，还是打把式，骨头和关节窝摩擦的大小、受冲击力度的大小都无所谓。就是你再怎么翻跟头，再怎么跑啊，对这个关节这个地方怎么冲击它都没问题，因为你有骨膜和滑膜液。这些油汪汪、滑溜溜的营养成分，就是骨头和关节窝之间的润滑剂。但是人工骨头呢，它是把人工骨窝钉到了关节窝里头，再通过骨水泥把人工骨头固定到人工骨膜上。它跟你的血管连不上，跟你的经络也连不上，跟你的筋脉更连不上，跟你身上的哪儿哪儿哪儿都连不上。连不上，它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就没有润滑剂。没有润滑剂，你走路，你跑，你跳，你不管干啥，人工骨头和关节窝呢，它俩在那儿就是干磨，硬磨，硬碰硬。时间长了，每天这么磨，它能不掉渣子吗？它能不掉沫吗？磨来磨去，球小了，窝大了，又不合牙了。也就是说，这螺丝螺膜它又合不上了，你说这算是治病吗？对吧？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术后疼痛，这个是多数患者换过人工骨头患者啊出现的后遗症。这个疼啊，可不是说你拉个口子、摔一跤、磕破皮儿那种疼，这种疼是骨头和骨头干磨、骨头和肉撕扯那种疼。比方说拿把刀去割身上这个肉，你是用飞快的刀割着疼啊，还是用很钝的刀一下一下的割，慢慢的割那种更疼啊？大家都明白啊，刀快了其实不疼，就像你手削苹果切菜，那刀特别快的时候，是把手切了，当时你根本感觉不到疼，它太快了。但是那个钝刀切肉才疼呢，你把那手指头放到菜板上，你用刀一下一下的锯，你看它疼不疼？明白这个道理吗？凡是患了人工骨头的病人，只要超过3年，他走路保准是一瘸一拐，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不带差的。为啥瘸呀？为啥拐呀？疼啊，不敢迈步啊，步子迈大一点疼，迈快一点也疼，深一脚浅一脚的还疼，踩个石头子儿它都疼。这种情况啊，你永远都离不开了，它就一直这么跟着你，一年是它，3年是它，5年10年也是它。你说你难受不？你遭罪不？所以说呀，找我看骨头坏死的病人，超过70的、80的。你说你想手术，你想换个人工的，你就想能快点下地，快点走道，我不拦着你。毕竟啊，那么大岁数了，再活也就活个10年、15年，就换这一次完事儿了，啊，换这一次拉倒了。有后遗症呢，你也就挺着点吧，成不成功看你的造化了。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尽量的保守，信我一次啊。你就是不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不用我的这个德良方，你也完全可以找其他的途径。那么大的岁数，你何苦把自己的身体造得乱七八糟、体无完肤呢？但是岁数小的，40往上、70以内的，还是尽量别换了。为啥呢？你的自愈力啊，其实还很强。只要补足气血，康复的机会那太多了，康复的机会太大了。 给自己点时间，给我点时间，给你自己一次机会，给益肾养元疗法一次机会。你用个半年一载的，你不就是想把那拐棍给扔了吗？我让你把拐棍扔了。你不就是想自个儿走路吗？我让你自己个儿走路。你不就是想不疼吗？我让你不疼。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解决你这么大个病，你自己想想值不值？也花不了几个钱，关键是浑身上下一块皮儿都不动，一块骨头都不动，不伤筋不动骨，让你身体糊糊隆隆的完完整整的就把该扔的拐给扔了，该能自理让你自理，这才是一个好结果呀，对不对呀？导播又示意我电话进来了，行，抓紧接一个吧。
1: 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孙老师
3: 啊。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孙老师。我是您的忠实听众了。
3: 哦。
4: 我老伴已经给他用上咱这个德良方了。嗯，这不现在马上三个月时间了，他过去主要就是脑血栓。
3: 脑血栓呢？
4: 对。嗯，这床上已经躺了四年时间了，您不知道，在这四年当中吧，他也没少遭罪，我也没少挨累啊，孙老师。
3: 嗯，
4: 嗯，你说他天天躺在床上，三顿饭伺候他，平时还得我给他喂呀，又强又渴的，大半天吃不进去，三个小时左右给他翻一次身，晚上睡前还要给他擦身子，
3: 哦，很累啊，很辛苦啊，是不是？
4: 对，没办法，多想着老伴儿，老伴儿嘛啊，啥招都想了，药也没少给他买，就是天天不见好，哎，躺在床上不能动。哦，后来我这是也是听到咱这个德良方之后，我给他用上了。当时我总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哎，您看现在，算下来是用了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时间，见着点效果了，孙老师。
3: 见着效果了。
4: 你看我现在跟他说话吧，他能听明白了。现在呢，你看能乌拉哇拉的给我说两句了，我就感觉到这就是进步，这就让我非常有信心。
3: 好好好，
4: 嗯，
3: 他现在呢，这个语言功能啊，好像是在一点点的恢复啊。另外一个呢，他现在身上啊、胳膊上、腿上有没有掉皮的情况？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
4: 有，而且你说到这个掉皮特别严重，孙老师。
3: 哦哦哦。这个情况太好了，这个说明他现在气足了，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把气给补上来了，气足了，气足了之后血就流过去了，那么就相当于人体来了一次大换血，因为你整个这个气把血液推动起来了，它原来好多的血都是淤到那儿的不动的，现在呢气足了，把血推动起来了，血液一循环，垃圾毒素就往外代谢了，新的东西就要生成了，原来因为血的濡养不够，它就一直是干瘪的老化的，那么现在呢整个代谢加快了，皮肤这块呢长出新的皮肤细胞了，老的细胞就脱落了，所以从人体表面呢要是有皮屑脱落出来，说明它新的能量出来了。那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好现象呢？因为这是你能用肉眼看着的，你用肉眼看不着的，它身体里头的这个内脏它不也等于在更新吗？那么你看到的是皮肤脱皮屑了，这就是一个更新的表现。另外，他的脸上是不是比以前有光泽了？看没看？
4: 对呀，孙老师，我发现他掉完皮之后，那个皮肤那脸上也有光泽了，不像以前灰蒙蒙的了啊。
3: 嗯嗯嗯，再用个把月的，我感觉他就能说话了。开始呢也就一个字儿两个字儿，然后逐渐的他就能越说越多。但是呢，你们做家属的啊，尤其是老伴儿，你得和他多说话，多交流。你没事儿的话呢，你就和他聊聊天，唠唠嗑，没话找话。你对他呀，就得像对待那个婴儿一样，慢慢的就俩字儿仨字儿了，渴了饿了，就越说越多了。因为他气血足了，他的脑细胞、他的语言功能、大脑的传输功能就逐渐恢复了，他就加强了。那么只要有变化，就是看到希望了。看到了希望，你就等结果吧，它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今天听到您这个给我回馈回来这个消息呢，我是觉得呢特别能看到他康复的希望，而且日子不信你就观察。 好不好？
4: 对对对，哎，那就好，那行，那我就听您的，给他继续用孙老师。哎，另外我听你节目里说到那个药库还有敬老节这个活动这个事儿，我是不是也能参加？因为啥家里这个药马上就吃没了，所以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3: 打电话报名去吧，能参加。对于这种急症重症病患，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的，因为这类的疾病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对大家的后期恢复特别好，完全可以的。马上要开始了，如果要报名的话自己和场外联系，好吧？
4: 那行，那孙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说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给老伴订上啊。
3: 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你也多保重，
4: 多保重。谢谢您的关心啊，孙老师。
3: 哎呀，好好好，好，我们再见。好嘞，好，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讲啊。
1: 孙老师，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
3: 先等一会儿，等我说完了再把电话接进来。哎呀，可能是明天咱们敬老月活动正式开始的原因吧。今天往直播间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大家都等一会儿吧啊，你得让我把话说完呢，是吧？听众朋友，大家。也别急啊，稍等一下。回过头来再说这个问题哈、啊，就是现在有一些病人呢，说话也算实际，不藏着不掖着，有的直接就问我，说孙老师啊，我不手术，啊，我用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能把我的病给治好吗？确实是有不少听众朋友就这么问的。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您就放100个心吧。我呢就有这么一个患者，他是两侧股骨头全部坏死，原来呢他采用过美国的一种疗法，不用手术，一年2针，1针12000，他连着打了2年，既没控制住，你更别谈那个恢复了哈。这个他跟我讲什么呢？孙老师啊，我本以为花了大钱了就能把病治好，没想到一切都是打水漂了，一切都是瞎扯呀。我说你打的是什么药啊？打针，打针剂要是能治好股骨头坏死，那可就是奇迹了。我估计你打的那个针呢，充其量里面有点营养液，有点激素，它还能有啥呀？股骨头坏死不就是那个轴那个窝经络经脉没有营养它才坏死吗？那么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为你把正气补足了，你把正气补足了，让血液重新流动起来，运行起来，让血管、经络、筋脉重新吸收营养，再传输给股骨头，慢慢的，坏死的股骨头就重新发芽了，长叶了，重新枝繁叶茂了，这不对吗？他听了我的话，跟我讲，孙老师，我明白了，道理很简单，我信着你了。我说好，信着大夫了。就是信得着大夫的这个疗法，信得着这个疗法就是信得着这个药，信得着这个药就是信得着它的疗效。我说你照着1年半去用吧，你肯定不会失望，啥都别问，啥都别说，每天呢信心满满，信心十足的，我说你去用，别间断，好事呢肯定在前头啊等着你。其实啊，像他这样的病人有很多，找我的病人都是啥样的呢？基本上都是走投无路的，但是我没让他失望啊。9个月他就把拐棍扔了，1年整一切症状就都没有了，然后问我，孙老师，我还用不用再服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我说你现在给我做2个动作，快速蹲下，快速起来3次，看看你的胯骨轴疼不疼，现场做。他做完了跟我说没感觉，我说你把左脚抬高使劲往上跨，胯骨轴有没有感觉？他说没有没有。我说那就换右脚使劲跺，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这个动作做5次。我就听电话那边啊传来通通通的声音呢，跺脚呢。我问他，我说疼吗？他说不疼。我说好，恭喜你可以停药了。我刚才让他做的动作呀，就是检验股骨头坏死是否完全康复的一个笨方法。这些动作做完了，两侧胯骨股骨头的位置疼不疼啊？这是检验标准呢。如果这些动作都做完了，两边的这个位置不疼不麻没感觉， 就算是临床康复了。最后呢，我要说一句啊，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手术。不论任何问题，这个方法不行，它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等。

0: 着你。别失望，别气馁，对与错都在一念之间，就看你怎么去选择了。
1: 另外，大家一直关注的第一届敬老节什么时候开始，都有什么样的好政策，那这个呢，我今天正式的通知到大家，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活动政策也定准了，援助的力度非常大。刚才啊，大家要是关注节目，应该已经听见主持人播报了。本次是第一届敬老节，同时为大家开设了第一届药库援助活动，这也是咱们德良方上市以来第一次的买赠活动，活动力度很大，很实惠。购买六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一盒德良方；购买十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两盒德良方；购买15盒德良方，药库援助5盒德良方。而且这个援助的德良方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不像超市搞活动，比方说超市有的时候搞活动啊，说赠送，其实赠送的都是小包装，那是忽悠人的，咱不干那事儿。要给大家福利，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德良方上市十几年了，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正价销售，没有任何的优惠和赠送。这是第一届敬老节给大家准备的特别活动。既然说是敬老节，那么我们就不是空喊口号，啊，为大家准备的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优惠。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咱们的听众啊，你看有的那个聪明的脑瓜活泛的，其实昨天就开始打电话预约预定了，自己想买10盒买20盒的自己都已经报完名了，然后家里边的地址电话也都留好了，把钱也都准备好了，这样呢就确保了自己占有了一个优惠的名额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咱们就抓点紧了，这次援助的德良方都是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的，数量有限，而且还是按照报名的顺序来给大家啊，先到先得。参加上这次活动的，一个是有德良方快速补充正气，再一个有全国这么多善良的人的爱心加持，我想疾病呢也会有一个飞跃的好的转变。这次把德良方拿到手了，咱就放心踏实的就用就可以了。我们各地啊还会安排专门的健康老师指导您的用药啊。好了，活动呢就说这些，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

0: 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申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申老师，我想参加这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这里报名。
2: 你在我这报名，别在我这报名，拨打电话在场外报名。节目当中时间太紧了，再给大家报名的话，不用解答大家问题了，打场外电话啊。
1: 那好，申老师，我想和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还想让你指导指导，我还需要吃多少？
2: 您说说吧，怎么个情况？
1: 我吧，就是心脏不好，有心绞痛，没用德良方之前吧，那个心脏就是这块疼，心绞痛这毛病啊，就是三天两头的犯，疼起来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那个疼的呀，就像那个针往里头扎似的那种疼，就是一犯病吧，人立马就浑身冒冷汗，蹲下去了，那个浑身打哆嗦，那个嘴唇呐、都是那种捂紧的时候，那个一犯病呐、他就必须得马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个药从不离不离身儿。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吃两粒三粒啊，哎，会好起来。后来呀，那不行呀，一次都吃十几粒、15粒，吃15粒啊，那感觉吧，才能稍微感觉吧，能缓过点神儿来。后来吧，这不听孙老师的节目之后吧，哎，一比较一寻思啊，才发现呀，自己的治疗它是不对症的。这才开始用德良方呢，没想到就是用了大概20多天、1个月左右的样子吧，我就明显发现心绞痛它减轻了，那个疼的时间也短了，到现在吧用了有3个月的时间了啊，心绞痛有1个月没犯了，
2: 1个月没犯了，
1: 而且吧以前啊，你看现在心绞痛不犯了吧，自己胆子也大了，我自己一个人啊。敢出去溜达溜达，和那个我们这个小区的那个老姐妹们、老同志们一起跳个广场舞啊，都没问题了。就
2: 可
1: 是
2: 以，
1: 明显
2: 但是
1: 就
2: 活
1: 感
2: 动量不
1: 觉，
2: 要太大啊，活动量不要太大啊，不能说一好了这个广场舞什么都不管了。目前还是尽量的以这个散步为主，慢慢的来啊。
1: 散步，您不知道跳广场舞啊，心里头觉得挺舒坦的，这都是您的功劳。还有啊，孙老师，我现在吧，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原来睡之前呀，就得吃那个安眠药，吃了之后吧，那一宿也真的睡3、4个小时。我现在安眠药也不吃了，躺在床上吧，躺一会儿，一般的是9点多钟、快10点钟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能睡到5点多钟、5点钟左右起床，特别解乏。你看人解乏了吧，精神就好。到小区里溜达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小区的那个邻居啊，都是我最近人精神了，脸色好看了。还有啊，我原来不是那个腿，那个小腿啊，就是有那个静脉曲张嘛，就是站的那个时间长了，它就会特别疼，而且那个血管都爆出来了，像那个像那个虫子似的，也不知道，说句实话，也不知道啥时候这血管啊，都看不到了，下去了。这个腿肚子吧，也稍微有好点儿。孙老师，
2: 就是减轻了呗，比原来轻了，是不是？这
1: 轻
2: 个
1: 多
2: 吧，就是什么呢？那个正气一足啊，把原来好多的淤堵啊都给打开了，都给打开了。然后，如果现在就感觉像虫子在爬似的，那就是血液在疏通，这个是好现象。但是这个过程吧，第一个得良方不要间断，第二个就是每天睡觉之前用小垫子把脚垫起来，抬高30度。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静脉曲张的人不要用热水烫脚，千万记住了。要洗脚的话，就温水洗洗就行了，记住了吧？
1: 您这说的我都记下来了。把睡觉的时候把脚垫垫，不能用热水烫脚。但是说句实话吧，这德良方啊，用了之后啊，再听您这么一说，那以后只会是好的越来越快。孙老师，我听你说那个节目有个什么敬老节的活动，从药库中拿出德良方呢？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受益，我想报个名参加这个活动，好不好？
2: 可以呀，你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再继续巩固治疗一下，可以参加这个药库的救助活动，那自己根据情况和场外老师联系就行了。
1: 那孙老师，我听您的，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的电话。 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的地方报名。
2: 我建议你一共吃满6个月的时间。
1: 6个月
2: 后期的巩固阶段很重要，因为益肾养元疗法是要把正气给你固住，你现在这个很多的好转这是好事儿，但是后期咱们得让它不反复，所以固正气非常重要，一定要吃满6个月啊。好，就和你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0: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
3: 热烈祝贺，
4: 热烈祝贺，
3: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4: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3: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
4: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3: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4: 只要您一次购买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
3: 只要您一次购买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
4: 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
3: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4: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3: 养元气保健康，
4: 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0: 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1: 分岁百年，国人渐已醒。
0: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2: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0: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2: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0: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2: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0: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2: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0: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2: 社会没有

0: 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1: 由本台德良方健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0: 阳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1: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0: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2: 爱是你我。
1: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孝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祝
0: 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3: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德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导播跟我讲说，老师啊，今天您前面的讲课时间能不能短一点儿？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最近想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实在是等不及了，大家排队排的时间太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着急啊，都想参与进来，尤其是有一些脑中风的、心脏病的，还有一些严重骨病的这个病患，说大家等的都挺着急的，大家这些疾病呢，好像是挺严重的，说特别想和你沟通一下，交流一下。哎呀，我听导播这么一说吧，其实我这心里边呢就有点发慌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我每天面对面的去给病患去诊治疾病的话呢，可能确实这个每天接诊量会比较大。但是咱们这一档节目如果接电话，我接电话呢，我还不会说简短的接，都要把大家的问题解答的详细一些，我觉得这个电话呢接的才有意义。所以说这个电话呢往往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一档节目的时间4-5个电话5-6个电话，也就是说满打满算解决6个病患的问题，这都算多的。那更多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没有这个机会来沟通哈，所以大家的病呢我真的就比较着急了。那我就听从导播的吧，今天呢咱们节目前边呢少讲一点，然后尽量的多给大家留出时间，我想呢这个问题只能这样了啊。我今天吧想跟大家说一说股骨头这个病，股骨头坏死。一说到股骨头坏死这个病啊，多数病人的心里边呢可以说都没缝了。为啥呢？愁呗，是吧？一提到这个病就一个字儿，就是愁。为啥愁啊？这个病只要你沾上了，哪怕沾个边儿，就算是早期的，你也是沾上就是一溜皮呀。要我说呀，不管是股骨

0: 骨头坏死，还是风湿、类风湿，还是腰椎间盘突出、强直性脊柱炎，还是颈椎病、肩周炎、滑膜炎，就是它的病的名字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症状不一样，但是你咋不一样，你都跑不出风湿骨病这个范围。只要是风湿骨病，你就离不开204块骨头、700多道大筋、12条经络，零零碎碎、大大小小，一根筋、一层皮、一块骨头，哪怕就是一块脚趾甲，你都离不开这个范畴。你要是想啥病都没有，啥病都不得，那我告诉大家，你都离不开气，离不开血。中医讲，气行则血行，血行则无病。血液在你的体内流动着、运行着，12条经络各归各位，自己走自己的道，谁都不乱跑，谁都呢，在自己的路上运行，都没走错路。那么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啊，它就会按正常的规律运行，这个人呢才能不得病。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有足够的气推动足够的血，必须是得给这些脏腑器官提供足够的营养才行。你的股骨头这个地方有足够的营养了，你的股骨头自然就好了。你的风湿骨病得到足够的营养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它就好了。所以你看，治病就是这么简单。这也是益肾养元疗法的不同之处。其实吧，我这心里边呢跟明镜似的，我心里边特别清楚。我整天在这跟大家不厌其烦地说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可能啊，您听了还是会怀疑。说孙老师啊，难道治病真的这么简单吗？您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这么神奇吗？我告诉大家啊，越是看起来复杂的事儿，它的背后都是有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了。治好和治不好，它中间就隔了一层窗户纸。您把手指尖儿蘸一点唾沫，蘸点水。你往这层窗户纸上那么轻轻一捅，扑哧一下，它就破了。您再把那眼睛贴过去，你往里看，你就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它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好多那个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在治疗之前呀，有两个很难的选择。第一呢，就是保守治疗好啊，还是做手术置换？啊，做人工股骨头好啊，这是第一个两难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就是做了手术置换，换了人工股骨头了，如果出现术后的后遗症怎么办？是吧？多数病人都有这两种想法。首先说第一个，一般情况下，不管什么病，大病、小病，是吧？大到糖尿病、心脏病。肾炎、尿毒症、强直性脊柱炎、风湿骨病，小到滑膜炎、跟骨刺、颈椎病、肩周炎，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一句话啊，从大病到小病，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为什么这样说呢？保守治疗啊，首先还给你留有很大的余地，很大的空间。你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只要是治，哪怕是不往康复的方向走，那么至少它也能控制住病情。如果真的到了必须做手术的这个情况下，你再去采取手术治疗，它也不晚呢，它不会耽误什么大事儿啊，对吧？所以保守治疗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后遗症的问题，您就记住。大手术、小手术，你主刀大夫，你就算是一个神刀，你一顿切、一顿割、一顿挖，缝合了，啊，他手术技术再高，拆线了，他的后续一定会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后遗症。就阑尾炎吧，那么小的一个小手术，上台半个小时，手术做完了，缝一两针，一周拆线，简不简单？简单。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小手术，它也有后遗症。什么后遗症呢？皮肤刺痒啊，粘连呢，小腹疼痛啊，这些都可能会出现。那你想想，更何况是股骨头坏死呢？你把它全换了，骨窝和骨轴啊，它不合牙。什么叫不合牙呢？就是像那个螺丝和螺母似的，它要是不配套，它就拧不到一块儿。你说这骨窝和骨轴它要是不合，你这关节换了它能好吗？所以说人造的啥时候都比不上那个自然生长的。那皮肉筋骨跟那些陶瓷金属铁片它能长到一块儿去吗？羊肉贴不到狗身上，听说过这句话吧？这句话说起来难听，但是真是这么个理儿。那不是亲生的，那假的永远真不了，真的永远假不了。十个做了股骨头人工置换的病人，有八个会留下后遗症。剩下那两个，让我说呀，就是歪打正着。可能啊，你说你没啥感觉，还觉得挺好，啊，还觉得不错。不过呀，如果是个年轻的，最好的陶瓷的人工股骨头，也挺不了十年，你十年后还得换。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啊，大家都往心里边记一下，仔细思考一下，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其实也不怪大家，谁在大病重病面前啊，他的选择都是很难的，因为毕竟对一些医学知识了解的不是很深，不是很透，有这种想法也没啥错误，是吧？啊，所以说轻易呢不敢做决定。毕竟是关乎下半辈子的大事儿嘛，重要的事儿嘛，谁也不能轻易的去做决定。
1: 孙老师，打断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不是等着急了，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呀，着急死了，我都等了好半天了才接通电话了。
0: 等好半天了。
2: 哎，就是
0: 抓紧时间说吧。
2: 哎，孙老师，我是刘建群呐。
0: 哦，
2: 我和你通过一次电话，你可能忘记了吧？
0: 哎呀，真是抱歉，我就是不是每个听众朋友我都能记得住的。没关系，您请讲吧，什么问题啊？
2: 我就是那个股骨头坏死啊，就是当时说两条腿只能够拄拐才能够走，这两条腿特别疼。
0: 哦，
2: 当时我还问你，我用不用去做那个手术换股骨头的事那个人呐、
0: 啊？啊、哦，给我打过电话，那可能是，这个电话太多，我真记不住。那您的这个身体什么情况了？跟我讲一讲。
2: 好好好，是这样，我是那个山西大同的，哎呀，我也算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好。
2: 就是您讲的每一期节目，我都认真的听，而且用笔记本都把孙老师您在节目中跟那些老百姓那些疾病啊什么各种注意事项。我全都记下来了、
0: 哦、都有记录，说明听的节目听得挺细的哈。
2: 哎呀、嗯、但是我自从听了你那个节目以后，确实我觉得您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哦，
2: 你看，就是上次和您通完话以后吧，我自己也想了一想，还真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
0: 哦，
2: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不去做那个置换手术，就用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呀。
0: 这个病呢，我是建议大家尽量的能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还是保守治疗为好。其实我今天正在讲到这个问题、嗯、啊。
2: 没错没错，真的孙老师，我用了以后确实看到效果了。
0: 啊。
2: 特别是用了这个德良方啊，保也就可能大概一个月左右啊。
0: 啊。
2: 这两条腿你看疼痛就开始明显的减轻。
0: 好。
2: 再也不像原来那种晚上也能疼醒那种情况。
0: 啊、
2: 哦、啊！特别走路吧，就感觉这两条腿哈、啊，是一天比一天开始有劲儿啊。
0: 好啊。
2: 啊，因为原来的话，你看，我就得从俩拐杖， 但是用了德良方，你看，甚至走路的时候啊，基本上是不用拐杖就行。

0: 太好了。
1: 啊，在家里边像平时来回走动走动啊，或者到小区里边溜达，现在都不用拐。只是什么呢？有时候去远一点的地方，如果走得有点累的时候啊，稍微走那么一会儿就行了。
0: 哦，那你就是注意点，别走太远呗。你现在是属于恢复期，对吧？现在其实是等于恢复得非常不错了。
1: 嗯，是啊，
0: 边框收篓了，重在收口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么24拜都拜了，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最后这一步很重要，所以注意保养。另外一个呢，你这种情况啊，在服用这个德良方的时候啊，因为你现在是属于后期的巩固阶段了，你现在再吃德良方，你一定要加大药量吃。这个叫末尾冲击疗法，对，就是你把最后那点没打通的地方给它打通了，让你的股骨头那个地方油汪汪滑溜溜的，它不摩擦，它不干磨，它那个地方供氧供血都是好的，里边有润滑液，你这个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根据你目前的，就是你刚才你描述的这种情况哈，能走路了，不用拄拐了，你是属于康复的后期阶段了，做一个冲击就行。哎，
1: 哦，好好，哎呀，孙老师，真的就跟您讲的一样，现在我走道的时候啊，哎呀，感觉这两条腿就是那种滑溜溜的，
0: 是不是？
1: 就像原来吧，这两条腿好像就跟你锈住了一样。
0: 哦。
1: 但是现在用了德良方以后，你看这两条腿就跟上了油一样。
0: 哦。
1: 走道也不疼，我感觉和那个没病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了，现在。
0: 这个有病没病吧，一是你自我感觉，第二个呢，你可以自己测一下。我给你两个自我检测的方法，一会儿挂了电话吧，你到时候试试。
1: 哦，好的。
0: 第一个我教给你，你呢不要借助任何的外力支撑你这个扎马步。
1: 哎，
0: 你呢坚持2分钟，然后你站起来。
1: 哎，
0: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胯骨轴两侧不疼没感觉，那么说明你真的好了，你可以不用德良方了，这是一个啊。那么还有第二个检测方法，你也可以用，两条腿劈叉，往外迈，
1: 哎，
0: 不用太大的距离啊，就是60公分、70公分左右就行了，两条腿劈叉啊，不，我不说了吗？不要太大的距离啊，60-70公分就行，然后你坚持2分钟，坚持2分钟之后，把腿合上，正常站着，合起来站一会儿。如果哪儿也不疼，哪儿哪儿都舒服，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也算你好利索了。这两个方法，一个叫马步验证法，一个叫劈叉验证法，一试一个准儿。
1: 啊，
0: 对对对，你呢这样哈，我建议你现在呢，你先别试，等你再巩固它，4个月左右你再测。因为我现在吧不在你身边，我怕你这个恢复的还没达到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临床上没达到完全康复的标准，我怕你自己啊心急，所以说你最好还是再巩固它几个月吧，3-4个月吧，你再去测。但是这两个方法你提前学着。
1: 哦，
0: 啊，
1: 哎，想想我都听你的，孙老师。
0: 嗯，
1: 哎，另外沈老师，我现在手里这个德良方啊马上就没了，我是听到那个敬老节吧，有这个活动，是说好多那个好心人出钱，还有那个马总也出了很多的钱，也是为了给我们老百姓的帮助。沈老师，我也想参加那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您这儿报个名，参加这个敬老节活动，我想一下把那个病治好了得了，您看这个还得用多少。
0: 哦，明天敬老节就正式开始了，想参与的人呢，导播告诉我太多了，据我了解也是非常多，马总也跟我讲了，那个药库里边的药啊也挺紧张的，所以要想参与呢就赶紧报名，但是我这儿呢不接受报名，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记住啊，不管能不能参与上，你这个德良方服用的时间服用的量一定按照老师们的指导的用量来用，你的话呀整个来讲不能低于4个周期。
1: 哦，
0: 一天都不能少。嗯，因为一共也没有几个钱，还是治病最重要的。
1: 没错，
0: 即便是你症状消失了你好了，但是也记住我说的这个4个周期。
1: 哎，
0: 记住了。因为什么呢，益肾养元疗法吧，它不光是补正气，最主要是帮你供

0: 不正气，最终只有把正气给你固在身体里头了，你这病才不反复，这才是真正治好了。所以一定按足周期来用。嗯嗯，好，好，好，行行行，好，我现在就跟那个厂外电话打过去，先报名。哎呀，太谢谢你了，沈老师。嗯，好，就这样了，不用谢，有什么问题的话多沟通，我们再见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热烈祝贺！热烈祝贺！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2: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1: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
2: 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 过缓等20几种症状，
1: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 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1: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治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好利索了。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 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的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1: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
2: 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2: 只要您一次购买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
2: 就援助您2大盒，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2: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1: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
2: 4008100959，4008100959，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
1: 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3: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喂，你好。
1: 这位听众朋友啊，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正说到股骨头快死这个问题呢，他就来了。我吧，真不愿意给大家长篇大论的讲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对股骨头快死的疗效有多么多么好，那它多么多么棒，我真不愿意讲这些。它到底好不好？刚才这位打进电话的患者已经替我说了，所以我就不谈这些事儿了。那么另外就是对于股骨头坏死做不做手术这个问题，我还是站在中立的位置，我来说一下，有没有好处呢？有，那有没有坏处呢？也有。先说好处啊，只要做了手术，换了人工股骨头，一两个月恢复好了，马上就能把拐棍给扔了，就能下地走路。你当时呢，肯定挺乐呵，挺高兴。啊，为啥呢？又能走了，又能跳了，对不对？但是你记住了，高兴不了几天。你自个儿走路啊，这个事儿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只是暂时的。真的，就像我有个同事说的，啊，这样的做了股骨头置换术的这样的病患，有他哭的那天，啊，真是有你哭的那天，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为什么呢？手术伤害是一方面，两侧的胯骨轴啊，都得用刀给它切开，20多厘米长的那么一个大口子，把坏的股骨头用凿子凿，用锯去锯，用锤子去敲，根凿斧锯全上去了，坏的拿出去，把人造的再给你放里头，不行的话呢，那地方再给你抹点骨水泥，给你缝上。然后呢，你要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呢，本身好好的神经这一刀下去给切断了，筋膜给你扒下去了，你就是愈合力再强，你还能愈合到什么程度啊？人造的东西再好再精密，它也不如原装的，啊，千万记住这个事儿。另外，一个人工股骨头置换术，你往少了说，换一般的，最便宜的。也得个七八万，贵一点的10万20万，挺个5年8年，你算算平均下来一年得多少钱？一样能治好，一样能解决问题。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对于股骨头的治疗，整个下来有1年左右的时间，几千块钱解决问题了，既能治好又不复发，也不用割口子，一点伤害都没有，后半辈子的问题都解决了。哪儿多哪儿少啊？吃亏占便宜，大家自己心里要有个数啊。益肾养元疗法治疗股骨头坏死，它是从它的根源上去治疗的。我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我给大家做个比喻吧。比方说一棵大树，骨头就是树干，骨小梁就是树枝儿，骨膜、神经、滑膜液，它好比是树杈、树叶。没病没灾，正常情况下，那是枝繁叶茂啊，树干不缺皮儿不缺瓤的，里外通透，骨营养充足，树叶呢油绿油绿的，青翠欲滴，四季常青，一年一年的啥问题都没有，不枯它也不死。那么这些树干也好，树枝儿也好，树叶也好，它都靠什么呀？它营养都是谁给的？树根呢，同志们，树根扎在很深很深的土里，就是为了拼命的吸收水分，拼命的吸收营养，来养活自己个儿。咱们人体这棵大树的树根，它的这个营养，都是气和血来提供的。每一块骨头所需要的营养靠什么输送啊？是血管，是经络，是经脉。正气推动血液把营养送到血管儿，送到经络，送到经脉，通过它们最终再给送到骨头里边去。所以说，健康的骨头、好的骨头，永远都是那种油汪汪、滑溜溜的。不管你是跑啊、是跳啊、是翻跟头啊，还是打把式，股骨头和关节窝摩擦的大小。受冲击力度的大小都无所谓。 就是你再怎么翻跟头，再怎么跑啊，对这个关节这个地方怎么冲击它都没问题，因为你有骨膜和滑膜液，这些油汪汪滑溜溜的营养成分就是股骨头和关节窝之间的润滑剂。但是人工股骨头呢，它是把人工骨窝钉到了关节窝里头，再通过骨水泥把人工股骨头固定到人工骨膜上，它跟你的血管连不上，跟你的经络也连不上，跟你的筋脉更连不上，跟你身上的哪儿哪儿哪儿都连不上，连不上它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就没有润滑剂，没有润滑剂你走路你跑你跳你不管干啥，人工股骨头和关节窝呢，它俩在那儿就是干磨硬磨，硬碰硬，时间长了每天这么磨，它能不掉渣子吗？它能不掉沫吗？磨来磨去，球小了，窝大了，又不合牙了，也就是说这螺丝螺膜它又合不上了，你说这算是治病吗？对吧？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术后疼痛，这个是多数患者换过人工股骨头患者啊出现的后遗症。这个疼啊，可不是说你拉个口子摔一跤磕破皮儿那种疼，这种疼是骨头和骨头干磨，骨头和肉撕扯那种疼。比方说拿把刀去割身上这个肉，你是用飞快的刀割着疼啊，还是用很钝的刀一下一下的割，慢慢的割那种更疼啊？大家都明白啊，刀快了其实不疼，就像你手削苹果切菜，那刀特别快的时候，是把手切了，当时你根本感觉不到疼，它太快了。但是那个钝刀切肉才疼呢，你把那手指头放到菜板上，你用刀一下一下的锯，你看它疼不疼？明白这个道理吗？凡是患了人工股骨头的病人，只要超过3年，他走路保准是一瘸一拐，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不带差的。为啥瘸呀？为啥拐呀？疼啊，不敢迈步啊，步子迈大一点疼，迈快一点也疼，深一脚浅一脚的还疼，踩个石头子儿他都疼。这种情况啊，你永远都离不开了，他就一直这么跟着你，一年是他，3年是他，5年十年也是他。你说你难受不？你遭罪不？所以说呀，找我看股骨头坏死的病人，超过70的、80的，你说你想手术，你想换个人工的，你就想能快点下地、快点走道，我不拦着你。毕竟啊，那么大岁数了，再活也就活个10年、15年，就换这一次完事儿了，啊，换这一次拉倒了。有后遗症呢，你也就挺着点吧，成不成功看你的造化了。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尽量的保守，信我一次啊。你就是不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不用我的这个德良方，你也完全可以找其他的途径。那么大的岁数，你何苦把自己的身体造得乱七八糟、体无完肤呢？但是岁数小的，40往上、70以内的，还是尽量别换了。为啥呢？你的自愈力啊，其实还很强，只要补足气血，康复的机会呢太多了，康复的机会太大了。给自己点时间，给我点时间，给你自己一次机会，给益肾养元疗法一次机会，你用个半年一载的，你不就是想把那拐棍给扔了吗？我让你把拐棍扔了。你不就是想自个儿走路吗？我让你自己个儿走路。你不就是想不疼吗？我让你不疼。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解决你这么大个病，你自己想想值不值？也花不了几个钱，关键是浑身上下一块皮儿都不动，一块骨头都不动，不伤筋不动骨，让你身体糊糊隆隆的 完完整整的就把该扔的

0: 拐给扔了，该能自理让你自理，这才是一个好结果呀，对不对呀？导播又示意我电话进来了，行，抓紧接一个吧。
1: 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孙老师
0: 啊。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孙老师，我是您的忠实听众了。
0: 哦，
2: 我老伴已经给他用上咱这个德良方了。嗯，这不现在马上三个月时间了，他过去主要就是脑血栓。
0: 脑血栓呢？
2: 对，嗯，这床上已经躺了四年时间了，您不知道，在这四年当中吧，他也没少遭罪，我也没少挨累啊，孙老师。
0: 嗯。
2: 嗯，你说他天天躺在床上，三顿饭伺候他，平时还得我给他喂呀，又强又渴的，大半天吃不进去，三个小时左右给他翻一次身，晚上睡前还要给他擦身子。
0: 哦，很累啊，很辛苦啊，是不是？
2: 对，没办法，多想着老伴儿，老伴儿嘛啊，啥招都想了，药也没少给他买，就是天天不见好，哎，躺在床上不能动。哦，后来我这是也是听到咱这个德良方之后，我给他用上了。当时我总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哎，您看现在，算下来是用了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时间，见着点效果了，孙老师。
0: 见着效果了。
2: 你看我现在跟他说话吧，他能听明白了。现在呢，你看能乌拉哇拉的给我说两句了，我就感觉到这就是进步，这就让我非常有信心。
0: 好好好，
2: 嗯，
0: 他现在呢，这个语言功能啊，好像是在一点点的恢复啊。另外一个呢，他现在身上啊、胳膊上、腿上有没有掉皮的情况？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
2: 有，而且你说到这个掉皮特别严重，孙老师。
0: 哦哦哦。这个情况太好了，这个说明他现在气足了，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把气给补上来了，气足了，气足了之后血就流过去了，那么就相当于人体来了一次大换血，因为你整个这个气把血液推动起来了，它原来好多的血都是淤到那儿的不动的，现在呢气足了，把血推动起来了，血液一循环，垃圾毒素就往外代谢了，新的东西就要生成了，原来因为血的濡养不够，它就一直是干瘪的老化的，那么现在呢整个代谢加快了，皮肤这块呢长出新的皮肤细胞了，老的细胞就脱落了，所以从人体表面呢要是有皮屑脱落出来，说明它新的能量出来了。那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好现象呢？因为这是你能用肉眼看着的，你用肉眼看不着的，它身体里头的这个内脏它不也等于在更新吗？那么你看到的是皮肤脱皮屑了，这就是一个更新的表现。另外，他的脸上是不是比以前有光泽了？看没看？
2: 对呀，孙老师，我发现他掉完皮之后，那个皮肤那脸上也有光泽了，不像以前灰蒙蒙的了啊。
0: 嗯嗯嗯，再用个把月的，我感觉他就能说话了。开始呢也就一个字儿两个字儿，然后逐渐的他就能越说越多。但是呢，你们做家属的啊，尤其是老伴儿，你得和他多说话，多交流。你没事儿的话呢，你就和他聊聊天，唠唠嗑，没话找话。你对他呀，就得像对待那个婴儿一样，慢慢的就俩字儿仨字儿了，渴了饿了，就越说越多了。因为他气血足了，他的脑细胞、他的语言功能、大脑的传输功能就逐渐恢复了，他就加强了。那么只要有变化，就是看到希望了。看到了希望，你就等结果吧，它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今天听到您这个给我回馈回来这个消息呢，我是觉得呢，特别能看到他康复的希望，而且日子不信你就快长，好不好？
2: 对对对，哎，那就好，那行，那我就听您的，给他继续用孙老师。哎，另外我听你节目里说到那个药库还有敬老节这个活动这个事儿，我是不是也能参加？因为啥，家里这个药马上就吃没了，所以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0: 打电话报名去吧，能参加。对于这种急症重症病患，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的，因为这类的疾病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对大家的后期恢复特别好，完全可以的。马上要开始了，如果要报名的话自己和场外联系，好吧？
2: 哦，那行，那孙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说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给老伴订上啊。
0: 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你也多保重，
2: 多保重。谢谢您的关心啊，孙老师。
0: 哎呀，好好好，好，我们再见。好嘞，好，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讲啊。
1: 孙老师，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
0: 先等一会儿，等我说完。

0: 那再把电话接进来。
1: 哎呀，可能是明天咱们敬老院活动正式开始的原因吧。今天往直播间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大家都等一会儿吧啊，你得让我把话说完呢，是吧？听众朋友，大家也别急啊，稍等一下。回过头来再说这个问题哈、啊，就是现在有一些病人呢，说话也算实际，不藏着不掖着，有的直接就问我，说孙老师啊，我不手术，啊，我用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能把我的病给治好吗？确实是有不少听众朋友就这么问的。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您就放100个心吧。我呢就有这么一个患者，他是两侧股骨头全部坏死。原来呢他采用过美国的一种疗法，不用手术，一年2针，1针12000，他连着打了2年，既没控制住，你更别谈那个恢复了哈。这个他跟我讲什么呢，孙老师啊，我本以为花了大钱了就能把病治好，没想到一切都是打水漂了，一切都是瞎扯呀。我说你打的是什么药啊？打针，打针剂要是能治好股骨头坏死，那可就是奇迹了。我估计你打的那个针呢，充其量里面有点营养液，有点激素，它还能有啥呀？股骨头坏死不就是那个轴那个窝经络筋脉没有营养它才坏死吗？那么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为你把正气补足了，你把正气补足了，让血液重新流动起来运行起来，让血管经络筋脉重新吸收营养再传输给股骨头，慢慢的坏死的股骨头就重新发芽了，长叶了，重新枝繁叶茂了，这不对吗？他听了我的话跟我讲，孙老师我明白了，道理很简单，我信着你了。我说好，信着大夫了就是信得着大夫的这个疗法，信得着这个疗法就是信得着这个药，信得着这个药就是信得着它的疗效。我说你照着1年半去用吧，你肯定不会失望，啥都别问，啥都别说，每天呢信心满满，信心十足的，我说你去用，别间断，好事呢肯定在前头啊等着你。其实啊，像他这样的病人有很多，找我的病人都是啥样的呢？基本上都是走投无路的，但是我没让他失望啊。9个月他就把拐棍扔了，1年整一切症状就都没有了，然后问我，孙老师我还用不用再服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我说你现在给我做2个动作，快速蹲下快速起来3次，看看你的胯骨轴疼不疼，现场做。他做完了跟我说没感觉。我说你把左脚抬高使劲往上跨，胯骨轴有没有感觉？他说没有没有。我说那就换右脚使劲跺，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这个动作做5次。我就听电话那边啊传来通通通的声音呢，跺脚呢。我问他，我说疼吗？他说不疼。我说好，恭喜你可以停药了。我刚才让他做的动作呀，就是检验股骨头坏死是否完全康复的一个笨方法。这些动作做完了，两侧胯骨股骨头的位置疼不疼啊？这是检验标准呢。如果这些动作都做完了，两边的这个位置不疼不麻没感觉，就算是临床康复了。最后呢，我要说一句啊，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手术，不论任何问题，这个方法不行，他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等着你。别失望，别气馁，对与错都在一念之间，就看你怎么去选择了。另外，大家一直关注的第一届敬老节什么时候开始，都有什么样的好政策？那这个呢，我今天正式的通知到大家，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活动政策也定准了，援助的力度非常大。刚才啊，大家要是关注节目，应该已经听见主持人播报了，本次是第一届敬老节，同时为大家开设了第一届药库援助活动，这也是咱们德良方上市以来第一次的买赠活动，活动力度很大。

0: 很实惠，购买六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一盒德良方，购买十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两盒德良方，购买十五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五盒德良方。而且这个援助的德良方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不像超市搞活动，比方说超市有的时候搞活动啊，说赠送，其实赠送的都是小包装，那是忽悠人的，咱不干那事儿。要给大家福利，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德良方上市十几年了，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正价销售，没有任何的优惠和赠送。这是第一届敬老节给大家准备的特别活动。既然说是敬老节，那么我们就不是空喊口号啊，为大家准备的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优惠。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咱们的听众啊，你看有的那个聪明的脑瓜活泛的，其实昨天就开始打电话预约预定了，自己想买十盒买二十盒的自己都已经报完名了，然后家里边的地址电话也都留好了，把钱也都准备好了，这样呢就确保了自己占有了一个优惠的名额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咱们就抓点紧了，这次援助的德良方都是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的，数量有限，而且还是按照报名的顺序来给大家啊，先到先得。参加上这次活动的，一个是有德良方快速补充正气，再一个有全国这么多善良的人的爱心加持，我想疾病呢也会有一个飞跃的好的转变。这次把德良方拿到手了，咱就放心踏实的就用就可以了。我们各地啊还会安排专门的健康老师指导您的用药啊。好了，活动呢就说这些，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孙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孙老师，我想参加这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你这里报名。
0: 你在我这报名，别在我这报名，拨打电话在场外报名。节目当中时间太紧了，再给大家报名的话，不用解答大家问题了，打场外电话啊。
4: 那好，孙老师，我想和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还想让你指导指导，我还需要吃多少。
0: 您说说吧，怎么个情况？
4: 我吧，就是心脏不好，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 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

0: 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
1: 热烈祝贺，
2: 热烈祝贺，
1: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2: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1: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
2: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2: 只要您一次购买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2: 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2: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1: 养元气保健康，
2: 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6: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家双王胡延丕显家的买卖或亲戚朋友住的地方。自从双王居家满门被害之后，是亲戚朋友也被杀了，相好的全下跑了，这房子都扔了。头几年没人去，事过这么多年，老贼庞文一看这片地盘太好了，离我家又近，为什么我不收下呢？收下吧，重新刷了门脸，重新修了修，都写上庞记，证明我老庞家的。过两天就是庙会，他为了挣钱，又在道路两旁搭了不少的芦席棚子，设的小摊点儿，干啥呢？他叫老百姓到这卖东西，他好收税。按理说，皇粮国税，这是国家入国库的，你庞文势力再大，不许私人收。可这个老东西就是贪心，他不管这套，我得收税，就搭了不少芦席棚子，道路显得窄一些。这辆大车呢，到了双龙巷里边，前边可就是双王府。前文讲过，双王府的院墙啊已经倒了，剩半截墙，三尺多高。这块进门的地方是13凳台阶，甭问，有台阶地势就高。车呢不能顺台阶上去啊，只能停在台阶下边，也就是府门口。到这一看，四周围静悄悄，一个人也没有。胡延庆往这一站，自然就鼻子发酸，眼圈发红。我又来了，这么多年老说报仇报仇，可是至今没有打开肉球坟，冤案没有昭雪。孟强啊，你在这把绳子扣解开，把纸啊盘了下来，搬到院里烧。我到里边磕两个头，添几锹土。别去，我们一块磕头，回来我再卸车。好吧。三个人先进了院，登台阶来到坟前，撩衣跪倒。这边小焦玉、小孟强嘴里嘟嘟着：“爷爷奶奶，我们给你磕头了，给你烧香尽孝来了。”胡延庆哭了，磕了三个头，默默祷告，随手又来搓土添坟。小孟强就出来了，他想解绳子扣，坏了，小焦玉系的全是死扣，摸着黑他解不开呀，越着急越解不开。孟强一想，我解这玩意干啥呀？地下烧也烧，车上烧也烧，干脆就在车上点，就得了呗。想着这儿，他摘下火葫芦，这个火葫芦是铁的，外边儿那有金丝缠绕画的，像真葫芦一样，实际是铁的，中间有崩簧，底下有削弦，一拽千斤坠，崩簧巴的往外一弹，里边往外打硫磺焰硝球。这硫磺焰硝球一个这么大，本身发黏，打上啪就粘上，见方扑就起火。你还别扑了，一扑了火花一碎，蔓延一身，这个东西挺厉害，这不挺唬人呢。小孟强拿过火葫芦，一坠下边千斤坠，吧嗒嘣，射出一个弹丸来，啪的一声粘在炉席上，噗，起火了，着了。转到这边，叭，噗，一连打了四五个火球。这么大堆纸，如果用火石火镰点，不容易点着，因为压太实诚。可这硫磺焰硝球啊，专门是放火的，这东粘上呼呼着起没完呢，呼呼呼呼，在大车上就着起来，一会儿炉席了光了，这纸就起来了。胡延庆在这添坟呢，嗯，在外边怎么点着了呢？胡延庆没多想，哪知道这火烧着烧着骡子不干了，就觉得烤得慌，怎么回事呢？这么热呢？不行，我得往前去。这骡子往前刚一跑，咚，鞭炮一响，这骡子惊了，这一惊啊，撂蹶子跑了，稀溜直暴叫，这一跑有风啊，这叫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呼呼呼，这一车的烧纸啊就都燃起来了。燃起来不说，这一跑纸这么一飞，飞到两旁边的炉席上，炉席立刻呼就着火了。这点炉席搭得太好了，好吗，成了引火之物了。炉席一着起来，转眼之间就上房，带动双炉巷两旁的房都起火了。了不得喽，起火喽，螳螂螂螳螂螂螳螂螂，有巡逻下夜的。

喊，官兵全都往这边呼。再看这个牲口精了，可了不得，一阵的狂奔。小孟强一看，坏了，他怎么跑了呢？嗨，没烧完就跑了，追过去，他撒腿就追。他在前面跑，焦玉在后边跟着。呼延庆这么一看，哎呀，惹祸了！如果把纸搬起来点完了，咱们转身就走，不等着起来，咱们出去了，官军再来也晚了。可是这牲口带着火跑了，这，哎呀，这怎么办呢？再看前面的大车呀，呵，一走一溜火光啊，真成了火车了。迎面来了一哨队伍，怎么回事？哎呦，双龙象起火了，各个拎着兵刃噔噔噔噔跑过去了，还没等到切近，这也一百多人呢，就发现对面像个怪物一样，火光冲天，哗啦哗啦哗啦过来，吓得他扭头就跑，一回身，咣，前面的往回去，后边的往前来，两三一顶牛。难免相撞，这个刀刺儿把那脸拉个口子，这个急眼了，嗨，你怎么扛我呀？这给那一枪，哎，你怎么打我兄弟呢？没怎么，你自己打起来了，撞着的，伤着的，刮着的，碰着的，最可怕是这辆车，这辆火车呀，打眼前这么一过呀，好嘛，上面有呲花炮啊，还有窜地鼠呢，刺儿刺儿刺儿，烧着，头发就光了。聪明人往道旁闪，别往回跑，因为车是往前去啊，你要往回跑他不追你吗？你呢赶紧往道边上往地下一趴，就能避免这场灾难。可是人忙无智啊，一个都傻了。后来明白了，不是无故的走水子着火，是有人放火，肉球坟呢可能有人上坟。这一下子立刻有人报告庞文，庞文告诉他的姑爷，午门提督兼禁军元帅黄文炳带着庞龙、庞虎等人直奔肉丘坟，干嘛？来抓呼延庆。小孟强、小焦玉光顾跟着车后边跑了，把呼延庆给忘了，俩在后边可高兴了。小孟强手雷一对车轮板斧，小焦玉手擎金背砍山刀，哎，闪开喽，着火喽！小孟强跟着喊，都躲开哟，霹雳火龙车来喽！车过去之后，有官兵刚一上脸，嘁啦咔嚓，噼啦啪啦，一阵乱砍呢。他们离开双龙巷，走出好远去了。呼延庆呢？呼延庆还在双龙巷内，他发现两个兄弟又惹祸了，他得断后啊。他让他们先过去，自己煞在后边往四周看了看，官军已经围上。呼延庆一想，我生死不要紧，我得保我两个兄弟出京。就这么探背绑，抽出双鞭，蹭蹭蹭撒腿入飞。官兵刚一过来，他是一阵的乱砸，好不容易出了双龙巷，刚到双龙巷口，就听到大一声炮响，炮声一响，军兵立刻有了主心骨，就知道主将来了，急忙各就各位，按照自己的方位站好，拿刀持枪，横住七路，站住！呼延庆明白主将来了，往后一撤身，闪目一看，一看众星捧月相仿，当中一人，也就在个三十五六岁，长得面黄肌瘦，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丈母娘下脚踹那个模样，手里拿着一把小刀，这刀分量不重。什么人？俺乃太师数个字说庞文之次子，你家骠骑将军庞虎是也。您谁？俺乃呼延庆，姓庞的。你们父子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杀了我居家满门，找你不着，抓你不到，想不到你送上门的是你，看鞭。双脚点蹬，腰眼叠紧，往上蹭的一窜，手中双鞭哗啦啦啦，呜，砸了下去。这庞虎怎么当的官？大伙儿明白，就因为他的妹妹长得漂亮，才当上的官。平时狐假虎威，觉得不含糊，真要打起来，那可真不行啊。不过这小子不知道自己本领不行，平时找几个人在一块比试比试啊，他老赢，他认为天下第一。拿这么半当孩子算个什么？手中的刀刚扔，他想往歪过，哪知道双鞭啪啦啦啦砸上了。这小子妈呀的一声。

0: 噔，手就松了，把刀扔了，真的就觉得膀子嗖的一下子，他一摸膀子，胡延庆鞭二次点了过去，打，唰下来了，这小子懵了，哎，用胳膊一躺，咔嚓，胳膊折了。别人砸胳膊上受得了，就这一下子，这小子大叫一声，血马就跑。就这一鞭呢，他一年都没养好啊，庞虎跑了。主将一跑，副将刚往上拥，胡延庆高喊：“哎，我胡延庆不伤无辜，让路者生，拦我者死，照打！”随后唰唰唰唰，舞动双鞭冲了过去。这些副将一看。主将不在，咱也躲吧。哇，一撤，他刚冲出去，倒又一声炮响，空中飘摆大旗，写着斗大的黄字：“嗨，午门提督黄大人在此，反叛，赶紧下马伏绑。”黄炳来了，仇人，我宰了你！他刚往上冲，黄炳可带老了人了，好几十个人把他呼啦就围上。他一看想冲过去不行，那还不说，心里惦记着孟强、焦玉，我这两个兄弟在哪儿呢？我不能再傻站，我得冲出缺口找他们俩去。想到这，他连着递了几招，猛然一回身，噌，奔斜吊脚的方向冲过去。他晃动双鞭，呼，刚打个缺口，倒，炮声一响，大国舅庞龙领兵横住去路。啊，两边都有敌人，往哪冲？这块薄弱，打！他往这边一冲啊，人家三辈都斗上来了。胡延庆知道不好，浑身是汗。虽然现在能得比当初大多了，但有样，好汉难敌四手，饿虎还怕群狼呢。天哪，孟强、焦玉哪去了？如果他们有三长两短的，我可对不起我那蒙娘焦老夫人呢。我得快跑打呀，人一玩命啊，那就像中了邪一样，谁也拦不住啊，官军再也拦不住了。他真就不容易打出缺口，前边跑，后边一帮人追着，呐喊声杀声像滚动的惊雷。好不容易快到酸枣门了，就是东门了，突然迎面来了一百多匹马呀，呼啦扇他面行，把胡延庆围上，当中一人来到胡延庆的近前，带入私将：“吁，来者可是反叛之子胡延庆吗？”“啊，不错，你是什么人？”不由得上下打量来人，不看便罢，一看把胡延庆吓一跳。哎呀，这个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啊，跟那个庞龙、庞虎、黄文炳大不相同。眼前之人年纪都在个十八九岁，跳下马，身高八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戴亮银盔，朱缨倒洒，黄金墨萼，二龙斗宝，布满了绒球，身穿银装甲，护心镜，大字兵盘，盼甲丝套，五谷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虎头靴，牢扎在镫，肋下佩剑。再看脸上，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双手擎着楚白亮银枪。啊，这谁呀？这元将太漂亮，真好像玉面紫都不亚如常山的赵子龙。你是什么人？这个人微微一笑，压低嗓音说：“你往灯笼上那看看。”胡延庆闪目这么一瞧，嗯，只见戚子峰的大沙灯上写着黑字儿：“天伯府杨。”天伯府杨啊，老寿星佘太君的人，穆桂英的人。那你是？兰是谁呀？这是六郎杨景之孙，杨宗保之子，少林公叫杨文广。大家都知道天伯杨府七郎八虎闯幽州，为大宋朝立下汗马功劳，后来男的都阵亡了，全剩下一门的寡妇，只有六郎这支单支传传到杨文广这。你是少林公？我正是杨文广。兄弟啊，方才平南王的三少爷高猛给我送信儿，说是双龙像失火了，他估计 可能你又来上坟，他跟我说咱们两个给你打接应，他从西边来，我从东边来，正好碰见你，来我送你出城。哎呀哥哥，我给你添麻烦了，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别说这样，咱们两家交情过命，有啥说的？走，我领你上天伯府见我的太奶奶去。不不不，我还有两个兄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谁？孟强、焦玉啊。哦，是不是二虎庄的孟强、焦玉？是啊，我认识他俩，我知道。你们两家都有交情，那这么办，我先送你出城，他们俩你甭管了，如果在城里，我一定把他救到天伯府，找个机会再送回二虎庄，行不行？可是你把我送走了，庞文能答应你吗？嗨，他不敢把我怎么地。走，怎么走？这么办，看着没有，那个家人那匹马就是你的，你过去抢他这匹马，然后咱俩打个三招五式，我假装败阵在前面跑，你在后边追，你说从哪个门走？我和我两个兄弟商量好了，就走着东门。那好，咱们就奔东门杀去。哎，就这么，胡延庆在这打了个三招五式，蹭奔那个家将去了，呼的一边盖顶，家将哎呦我的妈呀，往地下一滚，这马往旁边一挣脱缰绳，胡延庆抓紧在手，认凳上马，随后啪的一鞭子，这匹马奔东边的酸枣门。杨文广一看，高喊：“大反贼胡延庆，我看你往哪走，拿命来！”啪，带家人注意去了。就在这阵儿，老贼庞文也听见喊声，也看见，心想：“哎呀，老杨的人不善呢。”也出来抓人来了，快跟着。哦，跟下去。他们走了不长的路，前面已经是东门。到东门这，本来杨文广想，要是城门关闭，我去炸城，然后把胡延庆送出去再说。可是到东城门这一看呢，就愣住了。怎么？只见东城门大开呀，吊桥已落，官军呢就像潮涌一样往外跑，抓反贼呀，抓胡延庆啊，胡延庆到城外去了。杨文广单手合枪，看了看站在不远的胡延庆，心里琢磨，官兵喊什么呢？胡延庆到城外去了。胡延庆也琢磨呀，城外有个胡延庆，那我是谁呢？哎，这就怪了。杨文广说，不管怎么地，你先走。不，我得等孟强、焦玉。嗨，那得等什么时候啊？那位说了，孟强、焦玉哪去了？书中暗表，小孟强惹大祸，用的火葫芦烧着了那骡子车的烧纸，他管他叫霹雳火龙车。骡子惊了之后，拉着火车呀，拼命的跑，孟强、焦玉在后边的跟着。这一下子，这车可就热闹了，走一处烧一处，一崩崩一大片，把官军呢撞得离了歪斜，马踏人踩，死伤不少。书中暗表，这件事情过后啊，京城传开了，都说胡延庆第二次上坟放了把火，烧了东京汴梁64条大街89条小巷，把个京城闹得天翻地覆。当然了，这里传的有误，64条大街没有啊，这辆带火的车可跑了36条街。你想啊，那纸太多了，鞭炮也太多了，一半会儿也烧不完呢。火越大，骡子越跑，见道就拐，见道就拐，跑了30多个大街，直到最后啊，累的连烤的缰绳也断了。枯秋在五朝门不远地方，他累趴下了。等到骡子累趴下，瞪着眼睛光倒气儿的时候，那辆车剩个空架子，已经烧焦了。孟强、焦玉可没跟30多条街，走到第五个街口，他一看骡子车往南拐，小孟强说：“咱不去了，咱别跟他走，咱那得回家，奔东门酸枣门。”
1: 对，走。
0: 俩人想奔钻枣门，这才发现孟强焦玉身后没有呼延庆。
1: 焦玉谁？咱大哥呢？
0: 哎呀，我怎么脚在身后呢？
1: 多的在身后了，都怪你。
0: 别喊了，
1: 那咱找去。
0: 上哪儿找？
1: 那怎么办呢？
0: 咱回家出城。
1: 啊，你不管咱大哥了？
0: 你别吵，我有办法，你跟我走。你听不听话？不听话你留在这儿，我自己走。
1: 你说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呗，我跟你还不行吗？
0: 小焦玉从来都听孟强的，从小就养成习惯，知道孟强比他心眼多。
1: 你跟我来吧。
0: 两个人一个摆斧子，一个摆金背砍山刀，连杀带砍，是军兵沾上死碰上亡。俩人滋溜拐着胡同，趁着官军没到，只有谢水洞来把这碾盘搬起来，把碾盘扑通挪到一边去，有几块石头扒溜扒露个大洞，一根根的铁篦子，小孟强倒进前面，咔咔几斧子砍折两根，往旁边一扔，剩个扁豆，咱出去了啊。
1: 别走啊，那咱大哥。
0: 你先出去，只有咱俩出去就能把大哥救出来。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个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家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的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
3: 瞧
2: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了，1.5块了吧？您
3: 老师，
2: 我要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我您给1块钱呢？
3: 对啊，
2: 这个1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7毛，
3: 多少钱呢？
2: 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来来来，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掐，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开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菜
1: 啊！瞧，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哦、不是、这个，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好，谢谢。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介
2: 好，
1: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
0: 一
1: 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
0: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
4: 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2: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你
2: 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
0: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4: 嗯，
2: 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不，
2: 三头。
4: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
2: 蹬三轮
4: 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我
4: 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板儿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呀。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

0: 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个？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明白，
0: 明白，早就明白。哎，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3: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3: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

0: 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人都没接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感觉过也没事，老大
2: 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还。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椰子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2: 啊，
3: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2: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哎呦，多讨厌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呵，多无聊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2: 你才不是东西。
3: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2: 怎么了？
3: 竟是弦外之音。
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2: 你给我指出来。
3: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2: 这有什么呀？
3: 嗯，
2: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3: 您听出来了吗？
2: 啊，
3: 这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2: 我是那么想的吗？
3: 嗯，
2: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3: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2: 啊。
3: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2: 啊，
3: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
3: 嗯，
2: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3: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2: 啊，
3: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3: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3: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2: 人是这意思。
3: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2: 啊！
3: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3: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这司机
3: 啊！
2: 你太能瞎琢磨了。
3: 我瞎琢磨
2: 啊，
3: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3: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2: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3: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2: 啊，
3: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2: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3: 这怨我吗？
2: 啊
3: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3: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3: 我们经理
2: 啊，
3: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2: 哎呦，
3: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2: 呵，
3: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2: 啊？
3: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2: 哦，
3: 他能怀好意吗？
2: 啊，
3: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2: 哦，
3: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3: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2: 哦，
3: 要想病好得快，得吃药。
2: 这意思是
3: 吃药吧，腿

0: 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呸！嚯！
2: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 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8: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8: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7: 开始。
5: 出去。
7: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
8: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7: 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5: 这是我的教
7: 学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9: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7: 什么？
9: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9: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9: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7: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7: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7: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7: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
9: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7: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7: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 折了。

0: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经采购，即跳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

0: 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在这里啊，我要祝愿大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前程似锦，一个跟头108000里。
6: 嘿，好，
5: 那我呀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在猴年里头猴精猴精的，72变是越变越拔尖。
7: 那我祝愿呢，祝愿所有的白领朋友们猴年事事顺心，事业步步高升，创佳绩。
6: 好，那我祝蓝领的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开心心。
7: 我祝愿呢，
6: 我祝愿呢先
5: 你呀，
8: 早该住院。
5: 干嘛呀，我有病了是怎么着，我要住院啊？
7: 废话，商量好的一人一句，非得抢着说，嫌你啊。
5: 再瞧你穿这身衣服，我们都穿西服，你穿一唐装，嫌你啊。
9: 我们仨都穿黑的，就你穿红的，嫌你啊。
5: 怎么了，大过年呢，传统节日，我穿唐装，我红红火火的，就嫌我了。嘿，
7: 不是，你没明白
5: 怎么了？
7: 你知道吗？
5: 传统，
7: 来到河南演出，
5: 怎么了？
7: 河南人杰地灵
5: 啊！
7: 就你这档次，
5: 我告诉你啊，传统可不是一身服装就能体现出来。
7: 对呀、
5: 啊，你要说传统，来给他打个样。现场的朋友们，动手拍，给您鞠躬了。
7: 你看看，
5: 哎，朋友们，尤宪超给您作揖了。
7: 朋友们，金飞给您请安了。你
10: 朋友们，晨曦给你磕头了。
5: 怎么了？
7: 等会儿那边可没看见，
10: 给您磕头了。
5: 等会儿，等会儿，这边的没瞅着，
10: 给您拜年了。
9: 等会儿，我们仨可没看清，
10: 给你们，
5: 给你们仨干嘛呀？
9: 不是，
5: 凭什么给你们仨呀？
9: 是你说，
7: 我刚才话说了一半，
5: 你先等会儿啊！来，你来来，我进一步说话。
9: 干嘛？
5: 谁让你把他带来的？
9: 我哪知道啊？
7: 就是你不知道飞机上不让带宠物啊？
5: 就说呢，一会儿咬了人算谁的？这是？
10: 嘿嘿，我都听见了。嘿
5: 啊，干嘛呀？
10: 谁是宠物啊？
5: 不是，
10: 谁要咬人呢？
5: 不是，哎呀，我的妈呀！
11: 我真要咬人，别冷静冷静，不是这意思，
6: 没有这么挤兑人的。
7: 我的意思是说呀，
11: 对对对，
7: 你这个档次，你这个水平，你这个智商，上这个舞台有点勉强。
11: 对，这会儿他那意思就是说，怕你说多了呀，这个暴露了你的这一块的这个空缺的，哎呀，这个怎么形容？就是说你这个人有点傻、蠢、
7: 呆，
11: 硕果仅存的
7: 白痴，
6: 白痴，
11: 哎，
6: 讨厌吗？
11: 啊？
6: 我怎么了？我怎么就白痴了？我脑子怎么就不够用了？
11: 不是，非得
7: 不是你还不承认？
6: 不承认？
7: 那是我们仨也不欺负你
11: 啊！
7: 当着所有观众的面，我也别说你傻，你也别说你傻。
11: 对，
6: 那我不就是傻吗？
7: 自己都承认
6: 了，谁承认了？
7: 我出道题考考你，
11: 来呀，
7: 猜得上来，热烈鼓掌，证明你聪明。咱们一块儿表演，
6: 大伙儿肯定给我鼓掌。
7: 猜不上来，一会儿你下台，我们仨表演，
6: 可以，
7: 好不好？
11: 来来来来，没事儿，我跟你说，晨曦，咱俩关系最好。
6: 嗯，
11: 我给你出一道你肯定能答上来的题，给你找点面子，好不好？
6: 行，
11: 可以吧？
6: 哎，
11: 这样我给你出道题啊，
6: 嗯、
11: 请问、什么动物最爱问为什么？
6: 你确定这个题我会？
11: 你肯定会，
6: 答吧。我不知道啊，
11: 不知道告诉你啊。
6: 你说
11: 说什么动物最爱问为什么？
6: 什么动物？
11: 狗。
6: 为什么呀？
11: 对你的掌声鼓励呀、啊，这是。
6: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一鼓掌，这里头有事儿。这里头、
11: 啊、
6: 你再把那题给我说一遍。
11: 说什么动物最爱问为什么？
6: 什么动物？
11: 狗。
6: 为什么？你说呀，这半天了，这。这提出的这都没一点，这什么题？什么动物最爱问为什么？什么动物啊？
11: 狗。
6: 为什么？哎，
11: 不是，妈明白过来了。
6: 行啊，我看出来了。
11: 别，
6: 你们仨一上台就为挤兑我，是吧？
11: 不是，
6: 咱们几个啊，今天能演就演，
11: 啊、
6: 演不了咱来这个。
11: 这什么呀？
6: 无力防。
11: 哎呦我的妈！
6: 踹死你！
11: 行行行行，
6: 踹！
11: 行，不是
7: 还生气？
11: 不是这意思。
6: 踹！
7: 行，这样的，你擅长什么？好吧，我们配合你演一个，
11: 对对对对对，
6: 可以吗？
7: 你随便挑，
6: 让、哎、我挑，
7: 告、诉你，
6: 那咱就不说了
7: 啊，
6: 咱唱一段，
7: 唱一什么呀？
6: 要我选
7: 啊，
6: 踏雪寻梅。
11: 哦，这歌好，
6: 知道吗？
7: 啊，
6: 祝愿瑞雪兆丰年，好不好？
11: 好，
6: 可以，
11: 不错，
7: 这好。
6: 嗯，
11: 那你这样，那我给说一点了
7: 啊。
11: 咱既然唱啊，咱不能这么干唱，泼点水唱，
6: 泼。
11: 不是泼水唱像话吗？我没意思，咱不能这么站着这么唱。
7: 我明白了，
11: 哎，
7: 咱躺着唱。
11: 躺对，不是你们俩这什么脑袋？我说的
6: 什么呀？
11: 哎，
6: 还说我缺心眼？你们俩这真不了解他的意思。
11: 你这样说，
6: 他那意思是泼着水躺着唱。
11: 哎，呸！你什么玩意
6: 儿？
11: 你那是人模样吗？你那？我那意思，咱得加点舞蹈动作呀。
6: 对，
11: 你看啊，踏雪寻梅
6: 啊，
11: 说的是四个才子
6: 啊、
11: 骑着驴进京赶考，这多喜庆啊！
6: 没，
11: 咱得有点这个骑着小驴跳舞这感觉，对不对？
7: 哎，这样
11: 啊，
7: 我出一主意
11: 啊，
7: 咱让这个主唱好吧，他做一示范，
11: 可以，
7: 你做一动作，
11: 来一个骑驴啊，你来一个骑驴，
6: 嘿，
11: 不是你这这是哪个骑驴这么骑？
6: 我也没骑过驴，
11: 你这样大着点，这哎。
12: 哎，这可以，
11: 挡地，挡地，挡地，咱就这么着，
12: 可以，没问题，
11: 好吧？
7: 哎，行，
11: 来，咱一块儿啊！
6: 你先等会儿
11: 啊！
6: 说好了
7: 啊！
6: 我出的主意
11: 啊！
6: 我是主唱，
7: 行，
11: 可以，
6: 你们就旁边和声
12: 配合你。
6: 哎，
11: 行，听你的啊！
6: 嘿，谢谢。
11: 来来来，主要听主唱，
12: 来。

0: 好时光。嘿，
1: 太棒，
2: 太棒，
1: 可以啊，
2: 对，
1: 宝主唱太棒。
0: 你看这一嗓，
1: 这一嗓黑了，全黑了，
0: 真的
1: 好，黑大发了，好像我不是主唱
3: 黑啊。
1: 我们
4: 我就唱了一黑呀我。等会儿你们仨先别唱，先别唱。兄弟，你这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啊？
4: 我发现个事儿
0: 啊，
4: 你刚才你多唱了一句，
0: 我多唱了吗？
4: 对，两句你连起来唱啊。
0: 啊，你说最后那两句？
4: 对，
5: 它有原因
4: 啊，
5: 它是一个技术处理，
4: 技术处理，
5: 它叫连句儿。
3: 对，
5: 连句还得连起来唱，好听
4: 啊。
5: 我站这个位置，我赶上了，就得这么唱。
4: 哦，这位置，
5: 这位置
4: 啊，那你先过来，你先走。我站这，咱再来一遍。刚才没显示出主唱那个实力来，咱们再来一遍啊。
1: 那行，行，再来一遍，再来。
4: 另外，我们掌声见一下，谢谢。
1: 谢谢。来啊，
5: 来，
1: 听主唱的啊。

0: 品公羊，伴我们书生齐云共度好时光。
1: 嘿，唱得太棒
2: 了，不错，可以
1: 两遍一样
0: 啊，保持
3: 唱两遍黑
2: 黑的，真的不错，非常棒。
3: 高音王太君，
1: 刚才你也多唱了一句吧？嗯，
0: 没有啊，
1: 两句连起来了。
0: 我这个也是个技术处理。
1: 你这什么技术处理？
0: 连连句，
3: 连连句。
2: 我说这连连句好，
0: 干嘛呀？
1: 你上这边连来啊！我站这儿，
0: 连连句特别的好。
1: 你跟谁说话呢？那边有人吗？
2: 不是不是，我这人，你不是你怎么站这儿来了？你
1: 废话，我必须站这儿。
0: 行行行行，
1: 那天我这都没词儿。
0: 行行行行行，
1: 开始。

0: 好时光。嘿，太棒了，
1: 不错，
2: 真
1: 有感觉，
0: 哎，专业，
1: 这样的状态，
0: 唱这么多遍一样，
3: 你说说，
1: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
0: 你是你，
4: 我告诉你，小胖子，
1: 我干什么呀你？
4: 你学我了不是？你这是
0: 啊？
4: 我告诉你啊，就你的毛病，从现在开始我站头一个，我唱伴奏我就不行，我唱不上词儿。开始，打滴打滴打滴打滴，
5: 雪霁天晴了，
6: 梅树酒香，
0: 骑驴马桥过。

0: 这个特别的好啊，这个节目都非常好，保持这个
1: 显示他的专业性。
0: 对对，
2: 黑我都没黑上啊，响叮当，你们几个给我回来！好好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赵老师，哎，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MTV。
3: MTV
2: 是啊，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3: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2: 对，
3: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2: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的 MTV。
3: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赖呢。
2: 好啊，
3: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2: 好
3: 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2: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3: 包装？
2: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3: 那咋包哎？
2: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3: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2: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嗨
3: 嗨，
2: 嗯哼，
3: 嗯嗯，
2: 嗨
3: 嗨，
2: 嗯哼，
3: 嗯哼。
2: 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
3: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2: 哦，您会说
3: 啊？
2: 说一个我听听。
3: 嗨
2: 嗨，
3: 嗯嗯嗯嗯，先生，
2: 哦，
3: 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2: 哎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3: 嗯哼，
2: 说得好。
3: 嗯哼，
2: 这就是语言包装，
3: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
2: 张老师，您请看，
3: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2: 这都是给您的。
3: 不，就不就是。
2: 不要激动。
3: 哎呀，你说你给我提位，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
2: 哎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3: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
2: 嗯 嗯， 嗯，
3: 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2: 好，
3: 我真得谢谢总总啥来着？
4: 总监
3: 啊。总监呢？总监，谢谢。
2: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3: 还签字儿？
4: 按手印也行。
2: 哎，对，按手印，
3: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
2: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3: 哎，中嘞。
2: 啊，好，
3: 咱 TV 吧。
2: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
3: 啊，
2: 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3: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2: 那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3: 好。
2: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3: 可别给扔了。我
2: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3: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2: 好好看一看。
3: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2: 怎么样？
3: 不行，后几年还没缝上呢。
2: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3: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2: 再换一件，这件，
3: 嗨，这还没上袖呢。
2: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哎，
3: 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2: 你穿上看一看嘛。哎，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3: 感觉
2: 啊。
3: 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2: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3: 不是，大兄弟呀，
2: 什么？
3: 不是，总务，
2: 总务，
3: 总统，
2: 总
4: 总监，
3: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2: 不要说了。 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3: 扣钱。那坐船着吧。
2: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3: 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香，春打六九头。
2: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3: 火
2: 啊，对，
3: 你就像那一把火，
2: 是这个意思。
3: 亲亲火焰燃烧了我。哎
2: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3: 六月六。
2: 错了。
3: 六月六。
2: 错了。哎呀，这
3: 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
2: 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3: 啥叫耳麦？
2: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哎，
3: 这听不着。哎呀，
2: 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3: 哎呀，这是啥呀？这是
2: 跑什么嘛？上场。
5: 嗨
3: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2: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3: 这不搅和了？
2: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

0: 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

0: 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1: 妈妈妈妈，你快来，妈妈妈妈抱抱。
2: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
0: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

0: 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2: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2: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2: 好，好，好，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4: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

0: 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1: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2: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3: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2: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

0: 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1: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2: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1: 哎，还真挺用功的。
3: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4: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4: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4: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2: 刘叔，你快醒醒！
6: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

0: 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1: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1: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姨买的水。
2: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1: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 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
9: 真
10: 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 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

0: 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也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3: 您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5: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5: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5: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5: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5: 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5: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5: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5: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5: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5: 嗯，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5: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5: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5: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5: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5: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5: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5: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 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他去。
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5: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7: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8: 叔阿姨，新年快乐。
9: 叔阿姨，过年好。
8: 给您拜年了。
7: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5: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0: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